0: 文艺广播 FM101.7。
1: 鳄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从大家的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3: 什么呀？
2: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哎呦喂！
3: 牛哥心里真没数
2: 啊，
3: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哦，对不对啊？
2: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哈哈，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
3: 啊，
2: 实际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3: 动手，
2: 就急了，你这不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3: 啊！
2: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3: 我绝不喜欢；
2: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3: 我就说他坏；
2: 我就认为冯巩好，
3: 我就认为他牛群讲的有道理。
2: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3: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
2: 这才是你哥的，过年了顺着我
3: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2: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3: 没错。
2: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3: 给不起呀、啊！
2: 你也怕吧？
3: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讨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2: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3: 没错，
2: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3: 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2: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3: 没错。
2: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3: 啊，
2: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3: 但是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
2: 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3: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2: 我真顺着你
3: 啊，
2: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3: 多好啊，
2: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得有高有低啊。
3: 那么谁高谁低呀？
2: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3: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2: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3: 我要说不过你，
2: 那是你发挥正常。
3: 我要说得过你呢？
2: 你自己信吗？
3: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2: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3: 对，
2: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3: 要说以前呢啊，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2: 你怕什么？
3: 那多了，
2: 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
3: 嗯，
2: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
3: 嗯，
2: 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3: 现在
2: 不怕了。
3: 为什么？
2: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
3: 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2: 怎么样？
3: 我还真有鼓掌的
2: 啊！
3: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2: 弱者啊！
3: 该你了，
2: 这说了就比你强。
3: 以前我更怕，
2: 怕什么？
3: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2: 现在
3: 的我不怕了，
2: 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
3: 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2: 好、哦，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3: 是为了赞美强者。
2: 该您了，弱者
3: 啊，该你了。
2: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3: 为什么？
2: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3: 现在
2: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
3: 听
2: 到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

0: 这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1: 啊。现在
0: 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为什么？生活负担太重啊！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哟，
0: 现在不怕了啊！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他要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啊，咱也不心疼。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阿姨，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1: 啊。为什么？
0: 老家里一来人，到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1: 现在呢？
0: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嘛，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着说：“哟，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1: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0: 为什么？
1: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0: 现在
1: 不怕了，
0: 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1: 啊，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0: 为什么？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个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你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1: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0: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1: 是这话。
0: 你来吧，
1: 你听着，
0: 你说。
1: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0: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1: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0: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1: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
0: 赶上过那个愚人节啊。
1: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0: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1: 我就怕你们家呀，
0: 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18。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1: 我就怕你们家垒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0: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1: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叫爹爹。
0: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1: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0: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1: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士。
0: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顾客，电视机前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死你们了！哎呀，真是牛年到了，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5折，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立领衫，站那就是易中天；穿着我的中山装，马上就变冯小刚；穿着我的皮夹克，短跑冠军博尔特；穿着我的黑马甲，美国总统奥巴马。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穿着我的 T 恤，央视主持老毕，好不好？
3: 哎，冯巩，那我呢？
2: 你啊，
3: 我穿什么？
2: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藏獒，坐下。他一个捏面人的，你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4: 小巩啊，
2: 哎，小巩，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4: 阿拱，
2: 阿拱啊，百家姓。

0: 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1: 巩哥，
0: 巩哥，巩大爷都不理哟。
1: 巩巩，
0: 巩巩还公公呢，离太监就不远了。
1: 何况我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0: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是。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的贵妇吗？
1: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0: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1: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 是脸先着的地吧？
1: 你看见了？
0: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1: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0: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1: 哎，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0: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1: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0: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1: 你怀抱过几个了？
0: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1: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0: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1: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0: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1: 什么前夫后继啊？
0: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这么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1: 我那外国同学
0: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1: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
0: 呀，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1: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0: 拼完开车。
1: 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0: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1: 我们只是同学。
0: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1: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这摊的一半就是我的。
0: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龟了，跟我们吉利虾较什么劲啊？
1: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0: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1: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0: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1: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0: 哪样？
1: 这样。
0: 这样。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1: 烂人为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0: 都是我。

0: 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1: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0: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1: 你说谁呢？
2: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1: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0: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1: 总统的媳妇。
0: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他夫人一两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的，夫人噌就火了。你懂啥懂不啥？你哪两棍哪逮得起奶奶个嘴儿？
1: 怎么是赵丽蓉老师啊？
0: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1: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0: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1: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0: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1: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零下19度，你不动的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5627，2825739341，
0: 3536。
1: 3537，3839441。
0: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得我跳得那么好，那都是动呗。
1: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得也不错。
0: 那蚊子多，你不抖着它待不住。
1: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0: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1: 今儿就是除夕，
0: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1: 就那双眼皮吧，
0: 啊，已经消肿了。
1: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0: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1: 你不觉得我在这特多余吗？哎，
0: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1: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他，你要不出来？
0: 别见来就打他。
1: 出来！
0: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1: 面儿啊！
0: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1: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0: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1: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0: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1: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0: 不，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1: 你就那么自信？

0: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1: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0: 好饭不怕晚呐。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四弦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对对，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啊，久仰。
1: 或您抬爱。
0: 久仰。
1: 您抬爱。
0: 我说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呀，多新鲜！嗨，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
0: 老资格。哎，
1: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我这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嗯，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啊，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
1: 哈，
0: 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啊，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吗？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向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向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向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哎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吧。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

0: 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嘛。
1: 哦，好啊，好。
2: 你瞧你
1: 瞧。哦，对对。哦，
0: 嗨。
1: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0: 哎，
1: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0: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1: 尼赫鲁不错。
0: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1: 啊？尼赫鲁啊。
0: 啊。
1: 阿富汗总理。
0: 哎，阿富汗总理。
1: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0: 这是不对
1: 啊。
0: 谁这么说来着？
1: 对，
0: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1: 我说呀。
0: 啊。
1: 尼赫鲁啊。
0: 哎呀，
1: 是这个，
0: 可你天天不看报？
1: 看报，
0: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1: 啊，人家刚要说，您这说出来了。
0: 嘿，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1: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0: 哦，知道。
1: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您这说了。
0: 你呢？
1: 闲你？
0: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1: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0: 是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嗯，
0: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缅甸不错，
0: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1: 缅甸也是在亚洲
0: 啊，这倒对。
1: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0: 你等等，
1: 缅甸很
0: 近。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1: 缅甸出大米。
0: 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1: 缅甸总理是谁？
0: 哎，你说说。

0: 缅甸出大米。
1: 实在你出什么了？不，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1: 嗯，
0: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
0: 啊？他是那个，反正不是李鹤鲁，
1: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0: 什么奴？
1: 哎，这倒对，
0: 想想什么奴？
1: 再想想，
0: 嗯，
1: 再想想什么奴？
0: 什么奴？
1: 你想一想啊，
0: 西哈努克，
1: 西哈努克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0: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这说出来，
1: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
0: 考，
1: 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呐。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问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不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啊！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用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切，哎。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1: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1: 哦，
0: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1: 嗯，
0: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1: 对，
0: 好吧，好，
1: 哦，
0: 应当要这样。
1: 嗯嗯，
0: 我们也需要这样。
1: 嗯，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呢？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
1: 嗯，
0: 我就认为呀、啊、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的。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啊、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啊，那就好。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瞅瞅那边来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啊，你

0: 这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1: 好
0: 啊，
1: 我谢你帮助我。
0: 哦哦，
1: 我谢你鼓励我。
0: 啊啊，
1: 你这几句话
0: 啊，
1: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0: 是啊，
1: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0: 哦哦，
1: 好，我谢你。
0: 是是，
1: 我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0: 哦哦，
1: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0: 好，
1: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只要是下决心。
1: 好，我一定下决心。
0: 哦哦，
1: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0: 好，
1: 我要努力学习。
0: 太好了，
1: 我学习。
0: 好啊，
1: 我学习什么好啊？
0: 哎，这得看你的志愿呢。
1: 啊，
0: 得看你的志愿。
1: 我的志愿
0: 啊，
1: 啊，我的。

0: 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
1: 嗯嗯，
0: 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
1: 嗯，
0: 今天是1956、57、58、57年。
1: 嗯嗯，
0: 你带院牌
1: 这没带？没有。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
1: 哪位也不带着呀？
0: 借看一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月粉牌啊？
0: 忘带院牌了。
1: 嗯，好，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8月，
1: 嗯，
0: 3月和7月，
1: 哎，
0: 6月，
1: 哈，
0: 7月，
1: 哎，
0: 7月，
1: 嗯，
0: 2号，
1: 哎，2号，
0: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0: 今天2号，
1: 今儿怎么2号？
0: 我愿意今天是2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的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我、哦、今儿2号没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净点发薪呢、啊。
0: 今天是1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1号，
1: 也不是1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底儿吧。
1: 哎，
0: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1: 哦哦，
0: 就从今天晚上，
1: 嗯，
0: 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1: 哦，
0: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1: 嗯，
0: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1: 嗯，
0: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你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啊，
1: 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1: 嗯嗯，
0: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用不着这么多呀、
0: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吗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哦，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嘿，
0: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噔，
1: 啊，
0: 太阳就出来了。
1: 哦，
0: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1: 怎么着？
0: 太阳就没有了。
1: 嘿，
0: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
1: 好嘛，
0: 需要打雷呀、啊、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
0: 嘣
1: 嘣，又来了。这是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1: 哦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1: 啊啊，
0: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行行，
0: 我们科学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了。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了。再见了。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

0: 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1: 同志，同志，同志，
0: 您怎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0: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1: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消费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的，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0: 怎么？
1: 我这个人呐、啊、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0: 哦，
1: 我是个急性子人
0: 啊，
1: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0: 嗯、
1: 化学不行。
0: 是啊，
1: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0: 啊、
1: 我急了，我摔了他，这
0: 摔了他。哎，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1: 对呀、
0: 啊、
1: 我下定决心了。
0: 嗯，
1: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0: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0: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1: 嘿，我打小时候
0: 啊，
1: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的。
0: 嗨，
1: 那时候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0: 哎呦，
1: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的，我都敢拿着放。
0: 那有什么用啊？
1: 拿着都敢。
0: 那没有用啊，那个
1: 啊，
0: 带不上军事学呀、
1: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0: 是啊，
1: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0: 哦。
1: 军衔一带，
0: 嗯，
1: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0: 嗯，
1: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0: 是啊，
1: 我就认为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哦，这倒对。
1: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
0: 嗯，
1: 我想在七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十二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0: 好，
1: 就从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
0: 啊，
1: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0: 你学习什么呀？
1: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0: 哦，
1: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0: 啊，
1: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0: 好，
1: 我练习射击。
0: 嗯，
1: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啊，
0: 你去了去了，别站着站着。
1: 我练射击。
0: 你先别练射击，你等等等等我。
1: 我射击
0: 不行，你等等啊。
1: 射击，
0: 你练射击啊？谁发你枪啊？
1: 嗯，没有枪。
0: 那怎么练啊？
1: 我买枪。
0: 买？哪买去啊？
1: 你卖我一支。
0: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1: 小枪也行。
0: 小枪我也没有啊。
1: 嗯，谁有枪卖我？
0: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0: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1: 哎，怎么着？
0: 那怎么练呢？
1: 就怕你不用心。
0: 嗯，
1: 我真下功夫
0: 啊，
1: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0: 哎，也行
1: 也行啊，就是行。
0: 是啊，
1: 我是一位军事家
0: 啊，
1: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0: 嗯，
1: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好，
1: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0: 哦，
1: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0: 啊，
1: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索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0: 好，
1: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0: 哦，
1: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0: 什么？
1: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十二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0: 啊，
1: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0: 啊，
1: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对，
1: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0: 发
1: 挥我们的力量。

0: 我的锅锅。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啊，喝点水吧。
0: 不喝不喝水。
1: 你累了吧？
0: 不累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够累的。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啊，我是不懂这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试试。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嗯，
0: 再见。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呦，好，
0: 再见。
1: 我。走了、哎、这回去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军事圈一点也不懂，
1: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0: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消费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1: 那你慢慢的锻炼。
0: 我怕不行，我这根本就不成。
1: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1: 啊，
0: 晚了。
1: 是啊，
0: 这个样了。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1: 啊、
0: 我当兵也不要我呀。
1: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1: 哟，有什么基础啊？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1: 哦，
0: 跟同学们排戏
1: 啊，
0: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嘀咕。你这不是吗？这不是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这不值当乐呀、啊。
0: 我打小的时候啊
1: 啊，
0: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去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
1: 嗯、
0: 我很相信我。
1: 哦，
0: 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哦，
0: 我用1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1: 嗯，
0: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性、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哦，
0: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多看一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1: 《
0: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1: 《
0: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英子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八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啊，
0: 跟他比一比。
1: 哦，
0: 瞅瞅。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契可夫
1: 啊，
0: 契可夫有英子园，我来个平湖树。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洲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嘛呀
1: 啊！
0: 十二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
0: 到十二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二年之后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1: 行了行了行了，经理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吧。行了，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
1: 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啊，
0: 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哎呀，
0: 净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
1: 您能吧？您能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1: 我行吗？
0: 走，
1: 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
1: 谁跟你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吧？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1: 哦，
0: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卫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着吧，
0: 要努力。
1: 你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就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就你呀、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资讯。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荣誉名单全部揭晓，牛牛执导的《尾款》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尾款》男主角牛建荣拿下最佳男演员，孙怡凭《爱情笑话》拿下最佳女演员，徐藻凭首部长片《寒夜灯柱》拿下最佳导演。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9月30号结束公映，累计总票房 20.05 亿，总观影人次 5881.9 万，上映至今共打破17项纪录，获得了172项里程碑成就。电影《活色生香》发布《进取我去》 MV， 由青年歌手景迪演唱，将薛宝梅、蒋芳芳、梁美心三位姐姐不被年龄定义的人生态度唱出来了。 MV 中镜头跟随景迪穿过公园的各处，和叔叔阿姨们跨越时间的代际，共同向生活发出呐喊。影片通过三姐妹的生活街角，打破社会对中老年人的刻板定义，展现岁月沉淀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群像故事。目前电影《活色生香》正在影院热映之中。据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8月下全国电影局

日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显示，蒋林、刘山杰、徐云、李雅贤编剧动画电影《熊出没我们》备案立项，备案单位华强方特动漫有限公司。故事讲述了争吵后的熊二负气离家，一觉醒来竟再也找不到熊大。寻凶无果的绝望之际，熊二偶遇了神秘少女吉拉。为了找回熊大，熊二在吉拉的指引下踏上旅程，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此外，电影《绣春刀三》也正式立项。这部影片是由陆阳执导，影片故事背景设定在明万历年间，日军入侵朝鲜，意图染指大明。大明收到求援后，遣部队入朝支援，却因军情泄露陷入被动。锦衣卫千户审判被定罪渎职，为立功自保，深入敌后刺探军情，由此发现了奸细间谍活动背后的巨大阴谋的故事。电影《厨生二》释出了全演反差特别视频，当仇恨与秘密交织，置身在这场棋局中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拿出另一面放手一搏。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温柔之下藏着护子的决心，文俊辉饰演的苏成隐忍之中藏着锋利，洪金宝饰演的左曼，白客饰演的左客的伪善背后藏着秘密和算计，而阿如娜饰演的东西的仗义之下藏着凌厉身手。影片是由马玉珂导演编剧，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白客有情出演，目前正在影院热映之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发布《好好长大》番外彩蛋，玛雅即将奔赴战场，却不知前路残酷，只将自己最珍贵的念想立马托付给了徐福、马俊生和赛夫。他和娃娃念叨着的好好长大是孩童天真的愿望，而对于徐福三人来说是沉重的诀别。截至目前，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23亿元，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榜第三名。动作电影《极速追杀》第一部发布一杀到底版的预告，正式定档10月30号全国上映。作为极速宇宙起源神作，本片首次引进内地，基努·里维斯饰演的约翰·威克重出江湖，爱犬被杀的仇恨彻底唤醒沉睡的杀神，点燃一场极致的杀戮。101分钟爆裂复仇，一路开杀，释放大荧幕限制级感官冲击。影片是由查德·斯塔赫斯基执导，基努·里维斯主演。经典粘土定格动画 IP 小羊肖恩，万圣节主题大电影《小羊肖恩三：怪兽来袭》确认引进中国内地。四获奥斯卡奖的粘土动画团队50周年全新力作，坚持纯手工粘土定格制作，全片超过10万帧定格画面。先导预告萌趣上线，农夫一夜变身巨型长毛怪，肖恩化身疯狂科学家展开疯狂营救，风靡全球170多个国家经典 IP， 一代人记忆中的粘土动画神作重登大荧幕。经典童话《小王子》将改编为真人电影，由莫腾·泰杜姆执导，西蒙·伯夫伊编剧。片中飞行员的故事将以真人实拍形式呈现，小王子角色则通过视觉特效打造。影片拟结合圣艾克苏佩里的真实经历与其笔下的幻想世界，讲述飞行员与小王子之间的深厚羁绊，以及一段关于爱、悲痛、失去，也是希望与追寻的冒险旅程。目前项目仍处于前期开发阶段。

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晨间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据天津气象的消息监测显示，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了。其中9月30号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市区2026年入秋的时间。历史资料统计显示，市区常年的入秋时间为9月18号，那今年呢，入秋时间是偏晚的。历史上入秋最早的是1976年，入秋开始日为8月20号，最晚的是2019年。入秋时间为10月4号。由于我市北部地区气温较市区偏低，入秋开始日比市区要偏早一些。那么滨海新区呢，2026年的入秋时间则在9月27号。

国庆假期期间，滨海新区各大文旅景区人流涌动，热度高涨。广大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守秩序、护美景、讲礼仪，让文明新风成为了假期滨城最美的底色。假期期间，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军事展演、互动体验活动轮番上演，游客络绎不绝。景区内秩序井然，游客们自觉排队参观，有序拍照打卡，主动避让游览人群，不翻越护栏，不触碰展品。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爱护公共设施，不乱扔垃圾。在天津金祥野生动物园内，萌宠巡游、动物科普表演、互动体验人气十足。面对可爱的小动物，游客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做到了文明投喂，不拍打玻璃，不喧哗惊扰动物。观看演出的时候，大家也是有序就坐，散场之后主动带走随身垃圾，亲子家庭文明游玩，把文明出游融入到了游玩的全过程。东堤公园海风拂面，风光宜人，乘坐观海号小火车野餐露营成为假日的热门体验。小火车站台前，游客自觉排队有序候车，依次上下车，全程文明礼让。在草坪露营区域，市民游客规范搭建帐篷天幕，不踩踏绿植，不私设明火，自觉维护草坪整洁。游玩结束之后，还主动清理遗留垃圾，守护了海岸的优美生态。优美的风景和文明的举动相得益彰，也让游客的出游体验更加舒心。今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有序游玩，互帮互助，愿滨城的文明风景比美景更动人。

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

歌声里到来的不光是爱情中的思考和困惑，更传达着对爱人的倾诉和告白。刚刚你听到的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情感主题曲《失物招领》里，蔡健雅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唱出了失意者爱而不得的伤感情怀。当然这也是蔡健雅继《悟空传》后再次为电影献声。在这部电影中，女主角陆龙山和男主角江宇与跨年夜的烟火中相识，之后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便经历了从开始时的如胶似漆浓情蜜语，到逐渐的无话可说，难逃异样。陆陆山和江宇的爱情故事搭配蔡健雅动情的歌声，两个人相处的一幕幕随歌声进展重现在眼前。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太多想念被迫地藏在心底，时过境迁之后，如果不能真正的忘记，也祝你拥有爱和被爱的能力。

情感世界里，每个人都练习着如何去爱，不是相遇的彼此都适合，所以我们不断地去寻找爱，小心翼翼地练习着爱的方式和语言。没有谁注定一爱到底，练习走出伤痛，才会遇到适合的爱。

所有设施的条条框框都是为了找到你心中最佳的那个主角。爱情里的条约是誓言，是承诺，但你别忘记了，爱更是最纯粹、最简单的一见钟情。

兜兜转转过后，愿你终会成为他的偏爱和例外，也愿爱能够关照你曾受伤的心，抚平那些伤痛，今后能够温柔坚强地生活下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最后的一首歌，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心仪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景岳全书当中的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补虚派的祖师爷张景岳呀，当年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啊，他是吃了那个毒蘑菇，然后呢出现了中毒，感觉快不行了，上吐下泻。那之前呢，家属啊也找过其他的大夫，那前面的大夫一看说中毒了，赶紧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像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呀、黄连呢、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就往这个患者嘴里灌，结果是越治越重。这个患者啊，胸部、腹部全肿胀起来了，甚至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这家属一看不行啊，庸医这是害命啊，就赶紧找到了我祖师爷张景岳。结果老人家一搭脉，就跟这个家属说道啊，说这个蘑菇啊长在极阴之处，它本身就带着寒毒，那你再用这些寒凉的药去给它解毒，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啊，你把这些苦寒的药往血人身上灌，不但说解不了毒，反而助长了毒性，这是因为虚放大了毒性。那我今天呢给大家上来就讲这么一个医案，就是要告诉大家，同样是药，有的人呢吃的治病啊，有的人反受其害呀。我老孙呢行医多年，我见过太多的人，你像降压药啊、降糖药怎么样啊，结果把胃吃坏了吧。有的人整天打胰岛素，结果怎么样啊，肝功能、肾功能不正常了吧。有的人吃这个阿司匹林、吃玻璃维啊，结果怎么样啊，牙龈出血、胃溃疡穿孔的比比皆是。

0: 那药是治病的，那你吃着吃着却旧伤未了，添了新病。我相信啊，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的困惑。在24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有一个叫不良药品反应监测报告啊，这个监测报告就显示啊，说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33.4%，这在所有年龄段里边它占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年轻人吃的可能没啥事儿，但是换成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它反应就大。为啥呀？因为人老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了，气虚了，这个药力呢没人领路，在你体内就找不着方向。那你血亏了啊，药力到了它也留不住，白白的耗散掉了。那你阴亏了，药力进去没有阴液的承载，它吸收不了，反而成了虚火。那你阳亏了，药力推不动啊，就淤在体内，反倒成了负担。所以说呀，人吃药之所以有副作用，是因为虚放大了药的偏性。那阴阳气血亏了，药物的一点点的偏性啊，都可能成为大问题的。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就像我们中医常讲的，胜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呢以薄药。就是体质强的人呢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这个药力，那体质弱的人呢可能连常规的剂量他都扛不住。所以啊，你光换药，你减药，哪怕是你停药，都也是在治标。只有把亏掉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回来，你才能扛得住药物的这种偏性，就把药力呢咱们用到正道上了啊。那我孙志刚，我老孙呢，坐诊多年，我总结出了3类最容易中招的情况。那这3种情况表面上看是药出了问题啊，但是根源大都在四虚上，也就是四虚越重啊，副作用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今天啊要重点提醒大家伙，咱们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尽早就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首先第一类啊，长期吃西药的，哎，吃着吃着把胃吃坏了，把肝吃伤了，把肾吃亏了的啊，你像糖尿病患者吧，吃这个二甲生胍降血糖，咱们不少糖友啊吃了几年之后便秘腹泻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你像吃拜阿司匹林吃抗凝药的啊，吃着吃着哎出现胃疼，牙龈出血，出现皮肤黏膜的这种淤青啊，皮下出血的。还有啊，像吃这个利普妥的啊，吃这个各种他汀的，出现浑身乏力的，转眉升高的。再有的呢，像这个降压药，比方说利尿的啊，吃完之后呢腿没劲儿啊，尿酸升高的。那你气虚了，尿力啊在你体内是代谢不掉的，越积越多。那我们血亏了呢，脏器修复不了啊，今天伤一点儿，明儿伤一点儿啊，日积月累呢也是个大窟窿。所以说到底啊，它不是说用药副作用大，而是你的虚助长了药的毒性。第二类呢，就是用药依赖性高的，你像啊降压药、强心药、平喘药啊，你吃着就行，吃着就见效，

停了就不行，停了就喘就肿的。你以为是药在帮你保命吗？不是，实际上啊，是它把你的心肾功能给接管了。你的心脏啊，越跳越没劲儿，越跳越依赖药。你像那个什么止咳平喘药，喷上就通气儿，不喷呢就憋着不行了。是你以为药在帮你呼吸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肺功能也接管了。还有像那个激素类药啊，比如风湿骨病的患者呀，皮肤病的患者呀，哎，一吃一抹就好了，哎，一停就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甚至到最后啊，根本就不管用了。你以为这药在帮你治病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免疫调节能力给接管了，啊，就身体啊已经不会自我修复了。啊，要帮你干了本该你自己干的活，就这个意思啊。那干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还没啥大事，但时间长了干久了呢，你身体自身的这个功能啊就退化了，最后呢药也不管用了。不是药不行了，而是你阴阳气血已经亏到连药都带不动了啊，就是四虚啊，它放大了药的依赖性，当然也放大了它的失效。第三类，吃中药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成了药毒。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西药伤身呢，我不行，我就吃中药啊，觉得中药呢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但是今天老孙在这儿啊，想给大家纠正一点，中药呢它也有存在一些偏性的问题啊。这个偏性你用对了是药，你要是用错了就是毒。所以很多人看中医啊，哎，大夫说你阴虚，阴虚就滋阴啊，说你阳虚，阳虚我就壮阳，错了。咱们60岁以后啊，阴阳气血可不只是说亏一头的事儿了，你阴虚的人他一定也存在阳虚的情况，那反过来讲呢，阳虚的人他也一定有阴虚的成分，气虚的人必定会血虚，血虚的人必定会阴虚。你看啊，只补阴不补阳，那阴呢就是一潭死水。你只补阳不补阴呢，阳就是干柴烈火；你只补气不补血，气就是一股空气啊。你只补血不补气呢，那血就是一潭死血。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被放大了。不是药不管用啊，而是你太虚了，药一进来你就扛不住了。所以啊，补错了方向，药物的偏性同样被放大。所以我今天讲这三类情况都是吃药的这个情况啊。那说白了呢，不仅是用药副作用的问题，更是药物被四虚放大了毒性。所以咱们国家药品不良反应这个监测年度报告不显示吗？长期服用5种以上药物的人群，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接近60%了。那每多联合使用一种药，药间互相产生的这种风险就会增加10%啊。所以药越多虚越重，虚越重副作用越大啊，副作用越大病越多。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经过50万患者亲身验证的，它治得好，不复发，没有副作用。这其中啊，主要有以下3点。首先第一点呢，它大补全补，就不带着这种偏性。你普通中药要么是滋阴的，要么是补阳的，它就是偏补一头。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2味镇方之宝，一位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具备阴阳同根，它补气不燥，补血不腻啊，补阴不寒，补阳不热，它不带一点点的偏性。第二位呢就是紫河车了，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呐、啊，所以它专补先天的肾精，大补后天的气血，啊，你别的药带着偏性进来，你虚了你就扛不住，而它不带偏性，阴阳气血。

0: 你再去，他只是往里边填，他不会往偏处去带。第二点就是技术强，你像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就是当年啊我们在那个北纬三十度发现的那株300年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你光靠这一株怎么够啊？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利用的是最先进的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母体呢进行克隆繁殖，把这个活药的这个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而且药效直接提升了120倍。这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底气，它不靠量堆，靠啥呢？靠技术上的突破。第三，配方独特，是国宝级的身份。那咱们这里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那什么是肾精啊？我给大家讲过啊，肾精就是我们人的命。哎，你看肾精有啥功能呢？首先啊，肾精是主生长发育的。有的朋友啊说，我年轻时候1米8，现在我老了1米77了，那怎么缩了3公分呢？哎，因为你上年龄之后啊，你肾精是亏虚的，所以这个生长发育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第二呢，肾精主生殖，肾精亏虚啊，你像女性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闭经啊，我们男性朋友年老了之后啊，随着你肾气的衰退，那你的生育功能呢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三个作用呢，主骨生髓，充养大脑。所以人呢到了岁数之后啊，出现这种思维的障碍呀、啊、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呀、啊、就是你肾精亏虚了啊，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呀、啊、那第四条呢，滋养五官毛发啊，肾呢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啊，肝肾同源，包括眼睛也跟这个肾精有很大关系。第五点呢，就是固护本源，就你寿命的长短呢都是由肾精来决定的。但是目前呢，全世界只有人体胎盘，只有这一味药能补先天的肾精，而且还补而不漏。但是这个人体胎盘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拿了就能用的啊。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啊就是已经明令禁止了，非国宝级配方绝对不能使用紫河车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属于国字001号配方，第二代原研药，是国家给盖章认证的，所以它就能合法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底气所在啊，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和它扎实的这种沉淀。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序方第二代原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可以直接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呀，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被叫停的啊，咱们要报名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32-6599。还有啊，就是之前您是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老朋友，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啊，就是把您之前花的钱呢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会退还给您的。比如说您之前花原价我买过3副药，那加上咱们这次报销的呢，就能给您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咱们老用户老朋友也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是同样的，400-632-6599。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例。

0: 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孙主任，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啊。
2: 您是老朋友，老用户。
1: 哎，老朋友。
2: 哎，
1: 我吃了有26天了。
2: 嗯。
1: 啊，这26天啊，你看我感觉啊，我睡觉好多了。
2: 嗯。
1: 小肚子呢也不胀了，腿也不抽筋了。您当初啊和我说，我这情况如果一副药啊就能解决我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也都做到了。
2: 基本上都做到了，我没吹牛吧？是不是啊？
1: 没有没有，
2: 哎，
1: 没有没有。你看，我就感觉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真管用。
2: 嗯，
1: 我现在那一宿啊，能睡9个多小时了。
2: 哎呦，
1: 哎呀，你看以前啊，我一个星期加起来也睡不了这么长时间。
2: 嗯，
1: 还有啊，这不我这小腿也不抽筋了，吃了26天啊，一次没犯。
2: 嗯，
1: 哎呀，你说我就奇了怪了，吃钙片啊，不钙啊，补了3年也没好使。
2: 嗯，
1: 没想到用这补虚方，哎，吃上它就好使了。
2: 哎，阴阳气血的亏虚啊，这是根本原因啊。筋脉失养，人就会出现这个抽筋儿。
1: 哦，
2: 其实，在临床上啊，真正缺钙造成的腿抽筋儿，只有发病率的1%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有腿抽筋儿的，你要想这个腿不抽筋儿，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才行。
1: 嗯，还真是，这不是当时啊，这不是你就让我买了一副药。
2: 哎，
1: 我呢还有这个肾虚肾亏。
2: 嗯，
1: 哎，腰酸，小肚子老是胀疼胀疼的。
2: 哎，
1: 还有这前列腺肥大。
2: 嗯，
1: 我就是啊，小便没劲儿，还频啊，这个一点儿想法，就说那方面那个事儿也没有。
2: 嗯，
1: 啊，你看我和我爱人呢，有2年了没在一个屋里睡了。
2: 哎呦，那您这个肾亏呀，亏得特别严重，这两口不在一个床睡了，这不好啊，慢慢感情就疏远了。
1: 哎呀真像您说的，哎呀，真的感情越来越淡。
2: 嗯，
1: 我也为这事发愁，也吃了老多的药，可是也不好使。
2: 嗯，
1: 这阴囊啊一天一天的还湿漉漉的难受。
2: 嗯，
1: 哎，这不现在啊，我用这补益方之后，哎，我这下边都是干爽了，不湿了，也没味儿了。
2: 嗯嗯，
1: 你看我用了这补益方之后啊，有一周吧大概上。哎，早上起来这不是被尿憋醒了。
2: 哎，
1: 哎呀，最让我意外的是啥呢？哎呀，下面一柱擎天。
2: 哎呦，多好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过了50岁以后从来没有这个反应了。
2: 嗯嗯，
1: 哎呀，真没想到这个补虚方啊，治疗肾虚肾亏啊，真好，真像孙同志您说的，治一个好一个。我现在这不是腰杆子也硬了。
2: 嗯。

0: 哎，老婆对我也好了。
1: 嗯，
0: 我没有说，他自己就主动的把我这枕头被褥啊都抱到他屋里去了。
1: 多好啊，多好啊。
0: 哎，是是是，
1: 哎，
0: 对，
1: 四虚同补，啊，肾精一生，肾精生出来，你说哪还有什么治不好的肾虚肾亏呀，啊？是不是啊？
0: 哎呀，还真是呢。
1: 啊，
0: 哎呀，我现在也特别高兴，孙主任。
1: 嗯，
0: 这不是，我还想这不想停，
1: 嗯，
0: 我还想再买两副接着用，
1: 嗯
0: 啊，而且现在呀，用医保本就能买，哎，你说我再买两副行不行？
1: 嗯，我当时应该说呀，治您的这点问题呢，一副药就足够了，是不是啊？
0: 嗯，
1: 那现在呢，也充分证明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做到了，是不是啊？
0: 做到了。
1: 那如果说你想呢，多吃点，我呢也不反对。但是啊，我们的医保报销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的。你要想用医保本买，就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你要是不反对呢，我就继续用。我现在就报名，孙主任，谢谢您
1: 啊。哎，我不反对啊，不反对。但是现在啊，哎，我还得跟您这个多叮嘱一句啊，您不要以为现在咱们这腰杆硬了，就使劲的过度的消耗啊。您记住我的一句话：十滴血一滴精。
0: 啊，
1: 十滴精一滴髓呀，哎，十滴髓是一年寿啊，所以我们男同胞啊，一定得学会啥呀？要学会藏精，哎，因为精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0: 哎，行行行，这我知道了，孙主任，我也听您的。行，那这么说，我去报名。
1: 哎，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嗯嗯，好，孙主任，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吧也是最近一直都在听你节目嘛。
1: 嗯。
3: 今天听到医保报销的活动要结束了。
1: 嗯，可能。
3: 我就想着问问呀，我吃你这个国家补虚方好不好使呢？
1: 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
1: 那您把这个您的一些具体情况，把您发病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行，
1: 嗯嗯，
3: 因为啥呢，孙主任，我今年这不也60了吗？
1: 嗯，
3: 就先说我这关节吧。
1: 哎，
3: 哎呀，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呀，
1: 嗯，
3: 你都不知道，都折磨我很多年了。
1: 嗯嗯，
3: 两个膝盖呀，早上起来我的膝盖僵的就跟那木头棍一样。
1: 嗯，
3: 就得要在床上揉上个半天也才能下地。
1: 哎，这就是风湿病的一个显著特点，叫沉僵啊。
3: 尤其一到大冬天，
1: 嗯，
3: 我那个膝盖就往外冒凉风。
1: 嗯，
3: 你说穿上那棉裤呀，都捂不热呀，门都不敢出，整天就窝在家里。
1: 嗯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那膝盖还要夹个热水袋才行。
1: 嗯，
3: 上医院一检查。这大夫就说我这什么什么什么风因子高，
1: 嗯，
3: 说血沉的快，
1: 嗯，
3: 你看这吧，我也说不懂。
1: 哎，您说的这是叫类风湿因子高了，还有一个指标啊叫血沉啊，血沉快了，就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风湿活动有关系的这么检测指标啊，就说明你是类风湿了，这是啊。嗯，
3: 是大夫他就给我开了艾拉莫德。
1: 嗯，
3: 你说这药吧，我也吃了有大半年呢。
1: 哦，
3: 到最后我这个胃呀，都吃得不好了。
1: 那您的膝盖这个情况好转一些没有啊？
3: 哪有啊，该疼它还是疼呀。
1: 哦，该疼还疼。嗯
3: 嗯，但你说这骨头的病啊，真的没好呀，也就算了。
1: 嗯，
3: 可我去年体检，这又给我查出来肺里头有那个结节。
1: 哎呦，那您这个结节是多发的吗？那个直径是多大？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他就告诉我说里有三个。
1: 嗯，是多发
3: 的。最大呢有5毫米。
1: 哦哦，
3: 磨玻璃样。
1: 嗯，哦，磨玻璃结节。嗯，
3: 大夫说3个月到半年要复查一次。
1: 嗯嗯，
3: 我一听到这结节呀，把我吓坏了，我哪能等得住呀。我大姐不就是因为肺癌人走了。
1: 哦，所以说您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是不是啊？
3: 是啊，为啥说我害怕？就有一个这档子事。
1: 嗯嗯，
3: 我大姐从发现到没也就1年半。
1: 哎呦，那么快。嗯，
3: 对，你说我这心里头天天就

0: 我们家的块大石头一样的。
1: 嗯。
0: 晚上呀，躺到床上睡不着，就寻思这事儿了。
1: 嗯。
0: 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一睡着呢就做梦，就梦见大夫说我这结节长大了。
1: 嗯。
0: 就为这呀，几晚上呀，我都吓醒过很多回，
1: 嗯、
0: 一吓醒就是一身汗。
1: 嗯。
0: 孙主任，你说我这风湿还能好利索吗？他还有肺结节，这还能治好吗？
1: 嗯嗯，您这个先平复一下情绪啊，咱们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想好病啊，除了治根儿，心态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上讲啊，像您这种啊5毫米的这种磨玻璃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啊，它发展成这个肺癌、发展成癌变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咱们真正要警惕的是啥呀？是防止它继续长大，防止它密度变实啊。所以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说这个闭门留寇，而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把门打开，要开门逐道，让这个结节呢没有机会、没有条件继续长大下去。那您这一身的毛病啊，其实我总结起来呀，就是四虚嘛。你看你这个什么这个风湿，膝盖冒凉气，那不就是阳气不足吗？就是风寒湿邪钻进关节去了，是不是？
0: 嗯，
1: 肺结节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痰湿啊、淤血啊裹成一个疙瘩，这叫结节啊。加上这个风湿的人群呢、啊，大多都是脾胃不好啊，再加上你长期吃那些西药，你像艾拉莫德啥的，是不是？把这个胃给吃坏了，脾胃虚了，更不能够化生出阴阳气血来啊。包括你晚上做那些噩梦吓醒了，不也是由于血不养心吗？血虚啊，哎，然后神不守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你看治病啊，就像说这个潮湿的木头上长木耳长蘑菇，你光把这蘑菇木耳摘掉没有用啊，你得把那木头晾干了，把那木头晒干了，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啥呢？就是要四虚同补啊，把咱们身体这片土壤啊给它晒透了，那你的风湿也好，你的肺结节也好，包括你的胃病、你的失眠也好，所有这一切咱们都能把它一起给治愈了。
0: 那是不是我吃了这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就把你刚才说这些虚都能补上，
1: 嗯，
0: 我这病就能好？
1: 嗯，没错没错啊，我一直说呢，四虚同补，根扎深，人到百岁腿不沉，啊，不用太长的时间，就7天，你的这个膝盖啊、膝关节就能热乎啊，保您100%呢就不疼了，而且胃舒服了，晚上咱们能睡个囫囵觉，您不做噩梦，是不是啊？我们能做到就7天1周，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而且2到3副药，别的问题我就不用说了，就是埋在你肺里的那结节嘛，你就担心那小炸弹，我告诉你啊，2到3副药我保证都给你拆了，你放心，没问题的啊。
0: 哎呦，那真太好了，孙主任，我这听广播说用医保本就直接买3副药，这不更划算吗？
1: 对对对，
0: 我就想直接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的。万法皆源，药度有缘人，其实我呀能为您看上病，这就是您与我们补虚派、与我老孙我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当然同样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医保政策呢可能随时都会停止的，所以咱们赶紧去报名啊，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再见了，好吧？
0: 哎，好，那谢谢你的孙主任，
1: 不客气啊，
0: 我再去报名去。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

0: 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咋这么长时间没接上呢？
9: 说下一个是我呀，让等着呢。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孙主任，咱们电话接通了，请讲。
9: 哎呀，这可算接通了。你好啊，孙主任。
10: 你好，你好啊。
9: 哎，孙主任呐，你这个药啊，治糖尿病啊，哎呀，真是老好使了。
10: 老好使了啊，看样子是老朋友吧？
9: 哎、对，是老朋友了。
10: 哎、嗯
9: 嗯、我这个糖尿病吧，有8-9年了。
10: 嗯，
9: 国家专利补剂方吧，我这2副药，已经快吃完了。
10: 嗯，
9: 哎，现在吧。我其他的降糖药全都停了。
10: 哦，就把那个之前的降糖药都停了啊，非常好，很好啊。我讲过呀，糖尿病呢乃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你包括这个燥热呀、痰湿啊、淤血都是表象啊，它是全身多脏腑的亏虚，哎，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们讲啊，打蛇要打7寸啊，你补四虚就是治糖尿病的根儿呢。哎、
9: 是啊，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早点碰上你这个药啊，那哎呀，真的能少走8-9年的弯路。
10: 那少走不少弯路啊，是不是？
9: 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
10: 哎，您说吧，别着急啊。
9: 我今年吧63了。刚得这个病那会儿吧，我开始吃的是那个2甲双胍。后来这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0: 开始扎胰岛素了。
9: 一天打32个单位。
10: 嗯，
9: 哎呀，这些年扎下来之后，我这个肚皮上，哎，可以说没有一块好地方了。一按上就像那个橡皮似的。硬，
10: 都特别硬了，有结节了，都是不是啊？
9: 是。但是吧，这个吧还能忍受。就最折磨人啥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10: 啊。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这糖尿病最可恨的就是并发症。
9: 是，你看我那个嘴里边那舌头它总烂，
10: 口腔溃疡。
9: 哎，一块一块的，红红彤彤的。
10: 嗯，
9: 你要是吃点热点的啦，或者咸点辣点的，哎呀，给你疼的这嘚瑟。上医院吧，那口腔科看完之后，大夫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萎缩舌炎。他说吧，你这个只能养着，没有别的招。
10: 这个萎缩性舌炎在西医真是他就没办法啊，啥办法没有啊。
9: 是啊，另外还有啥呢，我这个2个胳膊肘啊，还有那个膝盖窝这块，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长那个湿疹。
10: 哦，
9: 也那钻心的痒啊。一挠破了吧，还只淌那个黄水。就用那个红霉素软膏吧，我都不知道抹多少了。哎，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10: 就是不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不得病。你包括像这个糖尿病，那更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要想好病，一定得补四虚。你不补四虚呢，就是隔靴搔痒啊！啊，今儿好，明儿饭，永远也出不了头。
9: 是，哎呀，我之前吧，就是光盯着这个血糖那个数值的。哎。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个也不见少啊，年年犯，
10: 年
9: 年治。哎，这钱吧没少花，可是人吧，这身上的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后来吧，我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外面的药店吧也买不着。哎呀，他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呢，哎，才给我弄到的。
10: 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

0: 药，它这个产量是特别有限的，
1: 哦，
0: 所以一般不在这个药房售卖。
1: 之前吧，嗯，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药。
0: 嗯，
1: 但是你别看那个药吧难买，但是吧，它是确实有它难买的那个这个道理啊。
0: 嗯嗯。
1: 我记得啥呢？就，吃我吃完这个补虚方啊，这个血糖的数值，
0: 嗯
1: 嗯，我把它念给你听，您听听啊。
0: 哎哎，
1: 确实是挺好，哎。
0: 嗯嗯。
1: 头一天晚上吧，我吃上的。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吧，血糖是9.6。
0: 啊，9.6。
1: 哎，第三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是8.2。
0: 啊，就开始降了。
1: 对。
0: 嗯。
1: 第四天早上呢，是7.5。
0: 嗯，又降了。
1: 哎，嗯，等到第五天呢是7.1
0: 了。嗯。
1: 第六天的时候呢，测的呢就是6.8。
0: 哎呀，很好啊，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降点，是不是啊？哎，很好。
1: 是
0: 啊。嗯。
1: 说句实话，孙主任，
0: 嗯，
1: 我这糖尿病我都89年了。
0: 嗯。
1: 这空腹啊，这个血糖吧，没下过7个呀。
0: 嗯。
1: 你看第七天的时候就6.5了。
0: 6.5了。嗯。
1: 嗯，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第七天开始，这个血糖吧就一直很好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现在这个胰岛素，我也快减完了，现在每天嘛打8个单位了。
0: 啊，现在血糖还比较稳定吗？
1: 哎呀，一直是稳稳当当的，孙主任，
0: 哎，非常好。啊，
1: 哎，啊，说句实话，
0: 嗯，
1: 我吧从来没想过吧能把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嗯，
1: 你说这么多年了，哎呀，这回终于见着亮了，
0: 见亮了。
1: 对，
0: 你的心情啊，我也非常理解啊，也为你高兴。您觉得非常意外是不是啊？但是
1: 是
0: 对我老孙来讲呢，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看短短7天就能让您看得到您这个血糖指标的这种变化，实实在在的变化，是不是？
1: 是。
0: 那现在呢，你看降糖药都停了，胰岛素呢也减到8个单位，而且血糖呢特别平稳，稳稳当当，
1: 嗯，
0: 这就是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为啥呀？
1: 嗯，
0: 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了。

0: 这个胰腺呢开始自己就干活了啊，
1: 嗯，
0: 所以四虚同补，我们身体这台机器它就会自我调节这种平衡的啊，非常好啊，祝贺你，
1: 嗯，
0: 好吧。
1: 是是，
0: 嗯，
1: 我感觉这个补虚方啊真的你不服不行，
0: 不服不行，是不是？
1: 哎，你不仅血糖的问题你看给我解决了，
0: 嗯，
1: 哎，就我你看吃上没几天嘛，这个舌头它也不疼了，后来这个嘴里边就是溃烂那个地方一块块的它都好了，
0: 嗯，
1: 都长好了，
0: 哦，哎，
1: 哎，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0: 嗯，
1: 两个胳膊肘的这个湿疹呢也不痒了，
0: 哦，
1: 完了还不长了也，哎，
0: 不长了，哎，非常好，嗯，
1: 对，到现在你看这两副药不快吃完了吗？
0: 嗯，
1: 这舌头吧现在也是利利索索的了，哎，吃啥也都香了，
0: 嗯，
1: 湿疹呢再没出现过，
0: 嗯，所以啊，谁补虚谁受益，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现在吧，你看就我爱人给这个小孙子做那红烧肉，
0: 嗯，
1: 哎，我都敢吃两块了，
0: 非常好。
1: 但是吧，要是，让我没想到的啥呢？
0: 嗯，
1: 就是他补肾吧，我感觉也挺厉害。
0: 嗯，这话怎讲啊？
1: 你看之前吧，我这个就是总拉了尿。
0: 嗯，
1: 一晚上吧，上厕所了一个五六趟。
0: 嗯，
1: 到厕所呢还尿不出来多少了，就那么几滴子。
0: 嗯嗯，
1: 你要不去呢，哎呀，他憋得难受。
0: 嗯，
1: 哎，我吧之前吧也偷偷的买过不少的壮阳的啊，补肾的这个药。
0: 嗯 嗯， 嗯，
1: 但是都不好使。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你看他刚一个月，
0: 嗯，
1: 哎，一宿吧，最多也就能起来一次了。
0: 哦，就不咋起夜了，是不是？
1: 哎，那个尿尿呢，也挺顺利了，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哎，现在我感觉我这腰杆子现在可以说是杠杠的，六十多岁的人，
0: 嗯，
1: 我相信没有几个能和我比的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这就是啊，你这个灶里添了把好柴火，是不是啊？我们全身上下都热乎的。
1: 嗯，
0: 哎，其实这主要就是咱们方子双君药的霸道之处了。他一文一武，武将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文将军就是父精母血，人体胎盘子和奢。这样呢，双剑合璧，实现四虚同补，就能带来真真正正的效果。哎，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效补更方吧。啊，你接着用够三副药，保证你活到99，这样我们血糖稳，吃麻麻香，精神矍铄，赛新郎，呵呵，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哎，
1: 孙主任，哎，其实吧，
0: 嗯，
1: 我今天吧听到您说这个医保报销快结束了，和您那个通话之前吧，我就用医保又买了一副药。
0: 哦。

0: 点这个药。
1: 嗯，
0: 你不是说这个女人一定要用这个紫河车吗？这样的话能抗衰老，还能不生病吗？
1: 哎，没错没错，这个我得给您点个赞。你像《红楼梦》里边这个贾宝玉说过一句话，说女人是水做的，啊，
0: 嗯，
1: 想让水做的女人不干巴，一定要保证阴阳气血的充足，啊，另外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啊，都有经历啊，精血孕产，这个精血孕产呢，就是最消耗人体气血的，所以想让女人不老。啊，想让你的这个爱人老伴少生点病是吧，咱们就一定呢要补足阴阳气血的。
0: 哎，好，孙主任，那我就让我爱人再跟你说几句。
1: 啊，他在你边上呢。
0: 对对对。
1: 那你让他跟我说两句多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老伴
1: 你好。
2: 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嗯，
2: 我是啥呢，我就有点漏尿。
1: 哦。
2: 嗯，然后不能蹦，一蹦就漏。
1: 嗯 嗯。
2: 有时候走道快点吧也漏。
1: 嗯。
2: 嗯，这个情况是啥时候呢？我记着就是我闭经之后
1: 啊
2: 出现的，闭经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2: 完了我还有点轻微的这个腰托。
1: 嗯，
2: 我就感觉我要是半腰时间长了，有时候搁家你看要是扫个地呀、啊，或者是刷个碗啥的，我时间长了、
1: 嗯、
2: 就不行，就直不起腰了。
1: 啊、
2: 你看看我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啊，你这都是小问题了啊，你这些问题都好办，其实也都是那个。气血亏虚啊，肾气不足导致的，尤其妇女啊，在绝经期之后，这个肾经呢会亏得更快了啊，会收不住这个膀胱的阀门，所以你看一使劲一蹦的呀，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了。我们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啊，肾经不足呢就养不住这个老腰了，自然呢你这个弯腰时间长了就有点直不起来了啊。像你这种情况都不重，一副药就能好啊。如果想治好以后呢，说不再犯啊，咱们也可以再多吃一副也没问题啊。哎，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谢谢孙主任了。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哎，就是刚才和你通话之前吧，我又订了一副药、
1: 哎、
0: 这个呢是我吃的。
1: 对、
0: 我就寻思吧，你看我爱人吃那两副药呢，那我就改一下吧，订三副药。
1: 订三副、
0: 哎、
1: 嗯，
0: 哎，反正就用医保买也不用花钱
1: 啊，那你就那个需要重新在这个报一下名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得结束，你赶紧去报名、
0: 哦、
1: 咱不耽误时间好不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好的，再见了啊。嗯，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各位旅客，北京开往上海方向的100元千分车。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小雪感谢您如约的守候。我们今天呢，请您欣赏好听的黄梅戏和评剧的一些精彩的唱腔唱段。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安徽再分艺术剧院的马腾。马腾呢，1995年生于江苏泰兴，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二级演员，主攻声行，是韩再分院长麾下青年实力派小生。他的嗓音呢，醇厚温润，扮相儒雅，身段潇洒，擅长细腻刻画人物内心，文戏见长。来听到的这一段呢，是马腾的《梁祝》当中有一段山伯病中。

0: 事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1: 好的，刚刚呢我们请您欣赏到的是马腾的梁祝当中的山伯病中，也叫做苗药啊，这一段啊。好的，咱们继续呢来听到的是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同样二级演员，被戏迷们称为谢大才子的谢军的演唱。谢军呢，他的扮相是非常清秀俊朗的，表演细腻灵动，除了传统黄梅戏呢，还尝试跨界国风戏歌，擅长的舞台创新。当然呢，他擅长的，看他的微博，还有曾经特别会插花的一个大男生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好的，我们来听到谢军的黄梅戏《白蛇传》当中的塔恋一段。

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二级演员谢军黄梅戏《白蛇传》当中的塔练一段啊。咱们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欣赏五朵金花之一的吴亚玲的演唱。吴亚玲呢，1961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她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级演员。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主攻花旦青衣，嗓音温润细腻，表演内敛有张力，既能演绎古典闺阁女子，也擅长刻画内心复杂的现代人物，人物塑造层次感极强。像他获得第19届梅花奖的作品啊，还有就是像这个《雷雨》当中。

的啊，这个他饰演的樊一啊，这个他获得了文华奖的这个表演奖，这个剧目获得了文华的剧目奖。当然呢，这个在《墙头马上》啊，这是黄梅戏的一个剧目当中啊，他是饰演的李千金，获得了梅花奖第十九届的啊。那咱们不多介绍了，来听到的是吴亚玲啊，在这个《桃花扇》当中饰演李香君的一段：“阵阵寒风透罗绡。”

0: 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我们欣赏了吴亚玲的《桃花扇》选段。咱们这一个板块呢，继续来听到的呢是吴琼于顺的《卖油郎》当中有一段对唱啊，想当初一夜虚度，情难忘。
2: 情大过，岂有绝望啊！

0: 情友。
1: 他人游览，一党相助，何足挂齿？请问小姐，府上哪一？不还记？

0: 想起来了，你就是秦仲大哥。
1: 是我，是我吗？

小琪，你怎么会流落到这烟花巷呢？

0: 像油画要对我讲。
1: 请问大哥，这酒是饮了单杯还是双杯呀？
0: 我饮过双杯。
1: 双杯，你知道双杯是什么酒吗？
0: 什么酒？

0: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于顺的《卖油郎》选段。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请大家欣赏到的几段评剧吧。最后的时间，请您欣赏到的是辽宁省本溪市评剧团的一级演员，也是评剧大师花淑兰先生的亲传弟子张丽华和艾景泉合作的这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监会》一段。

0: 也是那望那朝天的刘子华，
1: 见火一人是哪一个？
0: 也是那望那朝天的刘子华。
2: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滨海文艺广播。
3: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呢，请您欣赏到的是张丽华、艾景泉合作出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监会一段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最后的时间了，请大家欣赏一段辛凤霞先生的演唱，辛凤霞大师的《一海深愁》啊，这是他在里边饰演的陈凤英，作为旧社会的艺人啊，勇于反抗当时的这种不公平和黑暗的势力啊，最终呢，到这个解放后啊，可以说就把这个汉奸恶霸严武啊，就给就是报仇雪恨了，就这样啊，这是整个故事的这种情节。咱闲言少叙啊，后边没有时间了，抓紧时间来听这一段。夜深沉，灯光暗，暗自回忆。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我们欣赏的这一段呢，是新凤霞先生的《义海深仇》选段。这个剧目呢，当中的新派唱腔也是新派啊，它这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啊。那咱们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周之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小雪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 101.7 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是我们机器检修时间，让我们后天周三下午的2点钟梨园百家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啊，祖国各条战线的形势一派大好，
3: 人人都在为四化争做贡献，
2: 许多战线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
3: 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啊。
2: 你拿这个卫生战线来说吧，
3: 形势就很好嘛。
2: 哎，我有这方面体会。
3: 那你给介绍介绍。
2: 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小诊所。
3: 哦，医疗所。
2: 我经常在那看。
3: 是啊，
2: 我发现啊，
3: 嗯，
2: 现在你甭管那个病人提出的要求多么个别，
3: 嗯，
2: 人家大夫都能很好的处理病人的情况。
3: 你具体的说一说。
2: 有一天我在那个诊所那看呢，
3: 嗯，
2: 来了一个病人。
3: 这病人是什么病啊？
2: 病人牙疼。
3: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2: 火烧火燎的，
3: 嗯，
2: 捂着腮帮子，哎呦的就来找大夫来了。
3: 那是真疼啊。
2: 大夫
3: 啊，
2: 牙疼。

0: 你牙疼啊？
1: 牙疼。
0: 你治过没有啊？
1: 治过。
0: 怎么治来的？
1: 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拿鞋底子抽。
0: 你抽了吗？
1: 我连抽了十好几下。
0: 哦，抽完了好了？
1: 肿了。
0: 那还不肿？
1: 原来里头疼。
0: 现在呢？
1: 现在连外头都疼。
0: 谁让你抽它来的？
1: 看来这办法不行。
0: 哎，就不应该这么治。
1: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0: 哎，又怎么治来着？
1: 有人说疼的时候让我横凉水。
0: 你横了吗？
1: 我连横了七条水哦。
0: 好嘛，横完凉水好了
1: 还疼。
0: 喷凉水也不管用。
1: 这不今天早晨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0: 找你干嘛呀？
1: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了。
0: 就让他给漱口了，
1: 让我节约用水。
0: 哎，以后别浪费水了。
1: 不能听他们的。
0: 哎，我告诉你
1: 啊，
0: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1: 不能听他们的。
0: 哎，到医院来找医生给你看。
1: 哎，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0: 像你这病
1: 啊，
0: 吃片药就好。
1: 哦，
0: 嗯。
1: 哎，吃什么？
0: 就是药片。
1: 不行，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0: 为什么呢？
1: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0: 咱们把它掰碎了吃
1: 也不行。
0: 为什么呢？
1: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人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0: 好，那吃药面吧。
1: 药面也不行。
0: 为什么呢？
1: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就跟酱子似的，吃不了。
0: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1: 哎，对，大夫不能吃药。
0: 那就打针吧。
1: 哎，
0: 嗯，
1: 哎，你说什么？
0: 哎，打针。
1: 大夫，
0: 嗯，
1: 你可别提打针。
0: 怎么了？
1: 我胆儿小，我听见打针这俩字儿我就害怕。
0: 哎，什么叫害怕呀？
2: 你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0: 给吓得这样，
2: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0: 嗯，
2: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
0: 是啊，
2: 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你
0: 真是的。
2: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0: 嗯，
2: 不要自己给自己增加这些不必要的负担啊。
0: 对，
2: 来来来。嗯，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0: 准备给他打针。
2: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那个酒精棉球在病人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0: 那是进行消毒。
2: 这个酒精棉球凉，
0: 嗯，
2: 一沾病人的臀部，病人有感觉了。
0: 哦，
1: 大夫，您那干嘛呢？
0: 这是消毒呢。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0: 嗨，那不管用。
2: 病人同志，我跟你讲了吗？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不必要的负担。待会儿咱们试一试啊，有晕针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没有晕针情况咱们就试一试，保险你不疼。你不信你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0: 说着说着打完了，
2: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0: 这服务态度多好啊。
2: 结果问他，你干嘛这么怕打针呢？
0: 说的就是啊，
2: 感情是让人家给打怕了。
0: 哦，以前打针打疼过。
2: 哎，几年前的时候碰见过那么一个叫大夫，其实就是个护士。
0: 是的。
2: 哎，早上应该是8点钟上班，
0: 他什么时候来呢？
2: 这护士啊，
0: 嗯，
2: 9点半才来，
0: 晚到一个半小时。
2: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把药锅坐在上面
0: 煮那针头，
2: 煮点元宵。
0: 哎，煮元宵。
2: 早饭还没吃呢，
0: 上班吃早点来了。
2: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手里头还不能闲呢，
0: 干点什么活呢？
2: 在那织毛衣。
0: 嗯，丝活。
2: 织得正高兴呢，这病人拖着针盒找他打针来了。
0: 嗯，
2: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0: 他说什么呢？
2: 出去。
0: 怎么给轰出去了？
2: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0: 这是什么规矩啊？
2: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0: 敲门吧。
2: 不敢使劲敲了。
0: 瞧瞧，
2: 轻轻拍三下，乒乒乒。
0: 他说什么呢？
2: 进来吧。
0: 这才让进来。
2: 进来以后赶紧给鞠个躬，
0: 多规矩啊。
2: 大夫，我打针。
0: 他说什么呢？
1: 打针找我来了。
0: 嗯，
2: 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1: 你讨什么厌呀你啊？打针你去饭馆干什么呀？
0: 嗯，
1: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0: 这位真有的说。
1: 你哪那么多话呀？啊，又饭馆吧，又白大褂吧，你有那么多话吗你啊？真是你讨厌死，你怎么那么多话？趴那儿，
0: 多横啊！
2: 病人老老实实就趴那儿了。
0: 嗯，快给人打针吧。
2: 这个大夫回过头来，
0: 嗯，
2: 一看锅里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0: 那是还没熟呢。
2: 盖上锅盖，
0: 快给人打针吧。
2: 他把这茬给忘了。
0: 忘了。
2: 拿起毛衣接茬打。
0: 这叫什么事儿啊？
2: 那病人在那趴了有一个多钟头。
1: 嚯，
2: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0: 是啊，
2: 回头一看，有意见不敢提啊，
0: 不敢说。
1: 大夫，
0: 嗯，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

0: 憋得受不了了。
1: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0: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
2: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那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0: 是啊，
2: 就这样他还有理。
0: 说什么呢？
3: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0: 还赖人家？
3: 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告诉你们，再进来就给我毙了。
0: 什么呀这是？
3: 讨厌死了！我跟你们讲吧，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这样就不能客气，真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走！
2: 就这一下把病人给疼的，哎呦！
3: 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哎呀，大夫您别是练过射箭呢？您呐，
0: 是高劲儿的。
3: 你讨什么厌呀你啊？啊，你哪儿那么多话呀？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懂你就说，不懂你就别说。你这人呢，简直是你最近影响我们的工作。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0: 怎么呢？
3: 我没灌药水。呵，
0: 哎呀，他净惦记那锅元宵呢。
2: 这个病人一听，
3: 什么没灌药水啊？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0: 说的是啊，
3: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0: 真够狠的。
3: 大夫你留点神，别把那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0: 他还真没准儿，
3: 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真是眼睛倒挺尖的，什么人呢都让你们看见。走，别动好不好？这针又白打了不是？
0: 怎么？
3: 这针有点靠上了啊！走，你看你怎么回事啊？你别闹啊！我跟你讲，走，别动这个。哎哎，别说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0: 呢。干什么呢？
3: 在那儿纳底子呢。
4: 各位领导、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过年好！
5: 五年到了，我祝愿各位。虎跃龙腾，虎目圆睁，虎头虎脑，虎道成功。另外今天又是我的老同学结婚大喜的日子，好，吉时已到，本司仪郑重宣布婚礼现在开始，有请我的老同学新郎阿拱携新娘，是谁我还不知道呢，入场奏乐。

0: 位朋友，各位来宾，雷震在岸的乡亲们，我又结婚了。
1: 恭喜你啊，
0: 恭喜。住手，你想干嘛？
2: 我想看看。
0: 拿回去。你刚跟你媳妇离婚，感情上正处在饥饿期，所以你一定要牢记你妈的教导，自己饿得再难受也别惦记邻居的回锅肉。
1: 我早给吃素了。
3: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新郎为新娘掀盖头。哦，
4: 掀起来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细又长啊，好像那夜里的月亮，你的脸儿细又长啊，好像那夜里的月亮。
3: 掀盖头喽。
2: 娶的是我媳妇儿啊，
0: 这不应该做的吗？
2: 不应该做的，我哎，
5: 怎么了？
0: 他死机了啊！没事，30秒后重新启动。
5: 我说咱们这玩笑是不是开大了？嗯，
0: 对重症就得用猛药。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举行一次假结婚，目的就是刺激刺激他，让他心回意转，使他们破镜重圆。你们能支持我吗？
1: 哎呀，安徽人都是活雷锋啊。
0: 改震动的了。
2: 好啊，老同学，我刚跟他分手，你就给我玩个前赴后继，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前浪倒在了沙滩上。
2: 可你浪再大也不能踢我媳妇啊。
0: 自从你们离婚以后，他就不一定是谁的媳妇儿喽。
2: 以前毕竟是我的，
0: 以后你就交给我吧。
2: 咱们可是老同学。
0: 什么？咱们现在

0: 不是流行偷菜吗？
1: 可有气不可气？
2: 你放心，我不客气。
1: 你这么做就不怕受到舆论的谴责？
2: 娶朋友的媳妇儿，让别人说去吧。
1: 我不跟你说，老婆，
2: 钱老婆，
1: 钱老婆，你下岗再就业的速度也太快了。
3: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好，好。
3: 上谁
2: 唱得多好啊，
3: 无所谓，你让我心碎，
2: 气得直跑调。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它才能够高飞，我无所谓，我无所
1: 有烟头吧，你就踩。Oh, yeah.

0: 我无所谓。
1: 站住！
2: 你干嘛去？
1: 回家。
2: 你是干嘛的？
1: 婚礼主持。
2: 你主持人不好好主持，你回家干嘛？
1: 那不是我当主持，也不能给我自己媳妇当主持吧？
2: 你怎么这么没职业道德呢？
1: 我，
2: 别人家媳妇结婚，你有求必应，如今自己媳妇带来，你却袖手旁观。
1: 我应该怎么办？
2: 你应该扶上马，送一程，媳妇结婚，全家光荣。
1: 我媳妇结婚，我全家光荣，是吗？
2: 哥，
1: 我太佩服你了。
2: 别佩服哥，哥只是个传说。
1: 传。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婚礼的开场戏，夫妻喝交杯酒，上酒。
2: 对对对，
1: 我们不会喝酒。
2: 我知道，
1: 古井贡高度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二位新人共同举杯，你们要胳膊双肘相对，内心自我陶醉，两眼深藏妩媚，一杯美酒下去，干！我让你们喝成终生残废。
2: 为了一生一世，干！
3: 对，为了相爱永远，钱老公，你替我干。
1: 我替你。
3: 以前不都是你替吗？
1: 这，以后也是我替呀、啊。我看哪小子灌你酒，我喝不死他，干！
2: 你怎么没喝？
4: 我不会喝。
2: 你老婆，你替我喝。
1: 别介，他替你，谁替他？
3: 你
1: 我，
3: 咱不差这一杯。
1: 不是，不对。能替老婆喝酒的男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干！哎，不对，他现在是你老婆。
2: 只要能把酒喝掉，是谁老婆不重要，
1: 不重要。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婚礼的重头戏，有请新郎向新娘求婚，磕头，磕响头。哦。
2: 等会儿，你们家结婚给媳妇磕头啊？
1: 对啊。
2: 你爸爸磕过吗？
1: 磕过。
2: 你爷爷磕过？
1: 磕过。
2: 你磕过吗？
1: 我只磕过。
2: 我不信。
1: 你凭什么不信？
2: 你真磕了？
1: 我真磕了。
2: 你当初怎么磕的？
1: 我就这么磕的。亲爱的，嫁给我吧。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1: 啊，我磕完了。
2: 我怎么没看见？
1: 大家都看见了是吧？啊，没看见是吧？好，好，好，那咱就
2: 开回吧，
1: 不该开，不
2: 是。我真磕呀！亲爱的，你这是多么熟悉的脚啊！
5: 这是多么熟悉的脸啊！
1: 嗨，
6: 臭小子啊！我在下抱饺子的功夫，你跑这儿娶媳妇来了？
5: 他谁呀、
1: 啊？他是我老婆。
6: 啥？
1: 别，合着你没离婚呢？
2: 不，他说我离不离他，他不在乎。
1: 你们家锅里有剩饭，还跑我们家锅里扒馒头？
6: 哎，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剩饭。

0: 上饭，就抓你们家馒头了，我还抓你们家花卷呢。出呢？
1: 出！
0: 你这个背着我干出这种事来，我现在就跟你离婚。
1: 你跟我离婚，你自己怎么生活呀？
2: 嫂子，我还单着呢。
0: 哪凉快哪待着去。自己媳妇儿嫁人还舔着个脸当苦役呢，看你那模样
2: 长得跟地雷似的。
1: 直播地区有冰雹啊。
0: 行了，咱现在就离家，咱现在离家，你去不去？不去我去。
1: 你也有今天的。
3: 冰雹继续南下，我们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吧？
2: 我，
3: 你当初非要跟他离婚，可离了你就后悔，你说你舍不得。你听说他离开你之后开了个花店，你自己不花钱买花，你动员我们亲友团轮流去花店。我爸爸都80多岁的人了，天天去买花，买了以后没地儿搁，他就站在社区门口啊，见了老太太就送，
1: 送的全社区的老头没有一个跟我爸爸玩的。
2: 我跟咱爸玩行吗？
3: 那天我儿子放学回家说他们班有个同学读了一篇作文叫爸爸，把大伙都读哭了。
2: 怎么读的？
3: 我自小就是我爸的粉丝，他长得怪咱的，他头像灰太狼，脸像紫翅猫，腿像阿童木，身材像忍者神龟，随便一组长他就是变形金刚啊。可后来他真的变了心了，有一天他自然讲他要走，就再也不回家了。我当时就跑到院子里把他钢缆踩的气门声给拔掉了，可第二天他愣是踩着俩钢圈帽的活性子就跑了。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我见哪吒到我们家来了，我仔细一看是爸爸。我说是爸爸，你哭回来了。爸爸，我好想你啊，我想你想的都找不住了。哎，爸爸，你真搞踩俩风火轮啊，你是踩着5个来，咱就是奥运形象大使。哎，
1: 这孩子就是你们儿子。
2: 儿子，
0: 我的好儿子啊。妹子，你自己有亲我的干嘛？
1: 只要他们能团聚，谁亲我我不在乎啊。
0: 我在乎。老公，合着你们今天故意做了个局，想让大两口子破镜重圆？
4: 是这意思啊。朋友们，
3: 我合肥的婚礼啊到此结束了，蹦果还有俩媳妇儿等着我结婚呢。
0: 还是 啊，咱们应该将今天的婚礼进行到底。下面我宣布进行婚礼的压轴戏，夫妻双双入洞房走运。

0: 人一块入洞房吧。
1: 哎呀，人家入洞房有你嘛事儿？
0: 还有这边呢，朋友们，朋友们，这世界上最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这个，
1: 走吧。
2: 这回啊，我给您表演一段
3: 相声演员呢，
2: 啊，
3: 多好啊！
2: 怎么呢？
3: 您这个工作好啊。
2: 我们这工作有什么好的呀？
3: 一天到晚的
2: 啊，
3: 总干干净净的，
2: 是
3: 乐乐呵呵的，往台上这么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十个分钟，百八十万的到。

0: 着了。
1: 照您一说，我们这工作也太简单了。
0: 总而言之啊，
1: 不那么容易。
0: 您这个工作比我强得多。
1: 哦，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0: 谈不上工作，土里种地，刨粮食吃的。
1: 哦，您是农民。
0: 别笑话我啊！
1: 没笑话，
0: 千万别笑话我。
1: 你瞧瞧，种地的，
0: 对，
1: 种多少地呀？
0: 哎呀，提不起来
1: 啊！
0: 蚂蚁儿穿豆腐，
1: 这怎么讲呢？
0: 提不起来。
1: 你瞧，还有俏皮话，
0: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1: 啊，
0: 打下粮食来卖喽，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1: 哎呦，这烟也够贵的。
0: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1: 啊，
0: 您站在地这头一抬大胯，
1: 怎么样呢？
0: 迈过去了。
1: 别把我大胯扭了吧。
0: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您站在地头含一口漱口水，啊，噗，
1: 再瞧呢，
0: 烟了。
1: 您这也太夸张了，到底种了多少地吧？
0: 我们家
1: 啊，
0: 说我们家种了9999顷9亩地，
1: 这还少啊？
0: 说是9999顷9亩地
1: 啊，
0: 又不够9999顷9亩地。
1: 怎么呢？
0: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1: 嘿，这嘴皮子还挺利索啊！您说的这个，这叫绕口令
0: 哦。
1: 要说这个，你可说不过我。
0: 是啊，
1: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跟你说一，你听听。
0: 我听听。
1: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顷9里地，
0: 九里地呀？
1: 啊？什么呢？
0: 亩
1: 啊，亩，亩。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顷9亩地，
0: 哎，
1: 说9999顷9亩地还不够9999顷9亩地，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5亩地，
0: 这
1: 靠啊，
0: 没有五，全是四，啊，
1: 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4亩地，
0: 对，
1: 靠河种了那么5555顷5亩地，
0: 哎，
1: 加在一块一共是7778，反正你们家这地是不少啊。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差点。
0: 哎，不光种地
1: 哦，还干嘛呢？
0: 养活点牲口
1: 哦。是大骡子大马呀？
0: 全不是。
1: 什么呀？
0: 骆驼。
1: 骆驼，骆驼。
0: 哎
1: 啊，
0: 骆驼
1: 多少啊？养了多少？
0: 不论个
1: 啊，
0: 5个为一罐，6个为一串，7个为一板，8个为一帮。
1: 啊，合着您这是罐串板帮。
0: 对了，我们家那乐他呀，都论把子。
1: 把子。
0: 对。
1: 那种了多少把子呀？
0: 什么叫种了多少把子呀？
1: 啊，养了多少把子？
0: 养活着
1: 啊。
0: 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子大乐他。
1: 又来了，又来了。
0: 说是8888把子大乐他，又不够8888把子大乐他。
1: 啊，
0: 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乐他，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乐他，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乐他。
1: 好，您还得鼓掌呢，哪儿听出好来了？这简单。
0: 是啊，
1: 这我会说。
0: 能说呀？
1: 哎，比刚才那容易。
0: 我听听。
1: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8888把子大骆驼。
0: 怎么要种啊？没告诉你养养的吗？
1: 这养养啊。说我们家一共养了8888把子大骆驼。
0: 哎，
1: 说8888把子大骆驼还不够8888把子大骆驼，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4亩。
0: 串了
1: 啊，
0: 乐他
1: 啊。对的，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骆驼，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骆驼，加在一块一共是8888个大爸爸。
0: 嘿，
1: 啊！
0: 您要有这么些爸爸，您可发了大财了。一人给您10块钱，您就了不地了，你知道吗？
1: 说走嘴了这。
0: 哎，不光是养牲口种地，
1: 还干嘛呢？
0: 在咱们北京城里头啊，我还开了些个小买卖。
1: 哦，都有什么买卖呀？
0: 有一个小百货店啊，
1: 这个字号叫
0: 西单商场。
1: 西单商场，
0: 你瞧这模样，西单商场
1: 啊，
0: 就好像西单商场是我的，你有点不老相信呢。
1: 我不是有点不老相信，我根本就不信。
0: 不信没关系
1: 啊，
0: 我给你一张名片，拿着我的名片到西单商场找他们经理要一件意大利的皮上衣，经理一看我的名片马上就给你
1: 拿走了，
0: 轰出去了。
1: 轰出去了，
0: 你一个人去。

0: 轰你呀、
1: 啊！
0: 咱俩人一块儿去，
1: 就拿回来了，
0: 轰派出所了。
1: 哎，这更厉害了，
0: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1: 哎，玩笑，玩笑，
0: 闹着玩了。
1: 你别开玩笑。
0: 说实在的，
1: 啊、
0: 西单商场真是我的小买卖，
1: 是吗？
0: 嗯。另外呢，我还开了几个小钱铺。
1: 都有什么呀？
0: 中国银行。
1: 中国银行是小钱铺啊，
0: 对，像什么这个交通银行啊，
1: 啊，
0: 建设银行啊，商行、农行、工商银行，这些个都是我的小钱铺。
1: 嗯，这几银行也归他了。
0: 干嘛归我呀？
1: 啊，
0: 就是我的
1: 啊，就是你的。
0: 你知道前门大石烂
1: 啊，
0: 有个同仁堂啊。
1: 哦，那也是您的，
0: 岳家的。
1: 哎，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0: 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不要了。
1: 这药也得给你呀、啊，
0: 枪火
1: 啊，
0: 枪火！你看马路上跑的公交车了吗？
1: 那是你们家的
0: 公交公司的。
1: 废话，
0: 你说的是汽车
1: 啊，
0: 我说的是站牌子、啊。
1: 这是你们家的，
0: 他们都一试，
1: 多新鲜呐！
0: 刚才我说的这些买卖，乐的地
1: 都是你们家的，
0: 全是人家的。
1: 我就知道是人家的，
0: 不是说是人家的呀、
1: 啊，
0: 实际上也是我的。
1: 这怎么回事？
0: 因为我给本家啊管事。
1: 哦，您是管家，
0: 不敢当
1: 啊，
0: 帅催。
1: 你瞧，
0: 打杂的。
1: 别这么说，太客气。
0: 嗯，
1: 哎，像你们家趁这么些个财产、啊，那人也少不了吧？
0: 看怎么了
1: 啊？
0: 家也大极了，
1: 是不是？
0: 你算算。厨子200多，
1: 哦，
0: 老妈子就200多，使唤丫鬟100多，跑上房的100多，管马号的50多，这加起来多少人？
1: 我真不少，这么些个下人，那主家人也少不了啊。
0: 感情
1: 啊，
0: 主家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归了包堆，加在一块儿，这个大数
1: 1000人，
0: 一个人，
1: 哎，就一个人
0: 啊？说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个半边人。
1: 什么叫半边人呢？
0: 小寡妇，
1: 寡妇啊，
0: 小寡妇，
1: 这寡妇算超生了。
0: 嗯，
1: 这么大的财产，
0: 嗯，
1: 吃好几辈子也吃不完呢。
0: 那是你的意思
1: 啊？
0: 小寡妇守不住。
1: 哦，年轻，
0: 惦着嫁人了。
1: 想嫁人？
0: 想嫁人？
1: 那就周围那村子里边找一个吧。
0: 找一个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呀？
1: 叫什么呀？
0: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吃窝边草。
1: 哦，还真有这么一句话。
0: 本乡本土的寡妇看不上，
1: 那想在哪儿找啊？
0: 想在北京找一个。
1: 哦，
0: 我来了2个多月了，没找着合适。
1: 没找着啊？
0: 嗯，
1: 您要没找着，我再跟您说这句话。
0: 哦，
1: 你找不着，
0: 为什么呀？
1: 这叫穷嫌富不要。
0: 怎么讲啊？
1: 那有钱的谁要寡妇？穷的这寡妇又瞧不上。
0: 你错了
1: 啊，
0: 小寡妇乐意嫁给穷主，
1: 是吗？
0: 她有钱呢。
1: 哦，
0: 不在乎对方的穷富。
1: 哦，
0: 你琢磨，另外呀，条件还不限制，
1: 是吗？
0: 干什么都行
1: 啊，
0: 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说相声的，哎。小寡妇最喜欢你们说相声的。
1: 是啊，
0: 寡妇说了，
1: 啊、
0: 要是能唱快板更好。
1: 哎，你瞧瞧。我就两门报啊，
0: 这托我找一个，
1: 这不行
0: 啊！
1: 这个说相声唱快板，大多数他都没有好脑袋，你知道吧？
0: 哦，
1: 像长得我这么顺眼的少。
0: 哦，你那意思，寡妇想找一漂亮的？
1: 对对对，
0: 你错了
1: 啊，
0: 他不愿意找漂亮的，
1: 是吧？
0: 越寒碜越好。
1: 哦、
0: 寡妇说了，说这个脑袋呀，长得比那个搓脚石强点就行。
1: 是啊，
0: 您想啊，这脑袋连搓脚石都不如，那还叫人吗？
1: 对呀、啊，哎，您说他具体要找个什么样的吧？
0: 嘿，他那意思就是个头啊，比我稍微高这么一点
1: 啊，
0: 对吧？说比我瘦一点儿、
1: 啊，
0: 眼珠子大点没关系、
1: 啊，
0: 脸上有坑也行，倒是这么说的。
1: 这不就给我预备的吗？啊，我来了吧？哎，
0: 啊，
1: 我来了行吗？
0: 哦，你那意思给你介绍介绍？
1: 哎，您跟寡妇说说，
0: 成一家人家
1: 啊？
0: 行倒是行，不过这个寡妇这个脾气她格色，我怕您一块过日您受不了，我老埋怨。
1: 没关系，我能将就，
0: 你能将就、啊、
1: 我随和呀。
0: 不过还是把这个丑话说的头喽
1: 啊，行啊，
0: 看您承受得了承受不了、
1: 啊、都有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吧，
1: 啊，
0: 这个寡妇吃饭就个别，
1: 那吃饭谁不吃啊？
0: 寡妇她吃面包，
1: 那西餐我也能。

0: 吃？
1: 能吃啊，
0: 能吃啊。
2: 问题是什么呢？
0: 啊，
2: 他吃一个面包啊，就一辫子大蒜。他一顿的十个面包，
0: 这一天推一车蒜去，这可受不了。
2: 你吃一车蒜行吗？
0: 这不行。
2: 他醋心，关键是
0: 这差点，
2: 差点吧？
0: 你少来两瓣成。
2: 那不行，不行，人家规定就是一车大蒜，你行不行啊？
0: 一天一车，
2: 一车，不行吧？
0: 这差点，
2: 是不是差点啊？
0: 少来点行
2: 啊？啊，你乐意不乐意啊？
0: 我乐意，这个少来点，
2: 少来点啊？少来点不行，就一车，
0: 说
2: 了，就一车。
3: 我能吃蒜，我能吃蒜，您完现在还有蒜味了？
4: 去
3: 我能吃蒜，
4: 这
3: 车皮都行。
2: 你
3: 咱
2: 俩
3: 了，
2: 你等，
3: 你眼睛太大了，吓人。
2: 你这个头合适，你把那手机号留我，
3: 我
2: 给我一手机号。个不错，
0: 什么不错呀？
2: 啊，能吃蒜？
0: 您说那不行，我来吧，我能吃，
2: 一车
0: 啊，一车两车都行。
2: 好，你豁出去了，
0: 嘿，
2: 这是头一样。
0: 还有
2: 另外说呢，这寡妇她爱喝酒，
0: 喝酒我也行啊。
2: 你能喝吗？
0: 我能喝。
2: 喝什么酒啊？
0: 什么啤的、白的、色的，加一块我都能喝。
2: 加一块都能喝
0: 啊？
2: 问题是什么呀？这三样加一块啊，
0: 啊，
2: 另外啊再掺四斤碱面，
0: 跟芝麻糊似的。
2: 这东西烧糖啊，你行不行？
0: 啊、这差，
2: 我看那大个儿行。
0: 人你别找那个
2: 啊，
0: 这将就将就。
3: 哎，这我喝，
2: 这老头
3: 小寡妇的酒我喝，
0: 都要回家了，你还打什么乱？
2: 行，
0: 这么大岁数跟起什么哄啊？
2: 这老头也行，岁数不限。
0: 什么老头？不，我来吧。
2: 啊，
0: 我来吧，
2: 能啊，跟芝麻糊似的。
0: 哎，内外都干净。
2: 得嘞，
0: 哎妈，
2: 前两样都答应了哈。
0: 哎，
2: 第三条啊是最关键的。
0: 什么呀？
2: 成婚以后你得跟寡妇睡觉吧？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2: 啊！关键是那床有问题。
0: 这床怎么了？
2: 一头高一头低，睡觉的时候脑袋朝下，腿肚子朝上，蹦着。
0: 这又差点了，这要空出脑淤血了怎么办呢？
2: 问题是在这儿呢，他就这习惯，你这
0: 是不是？
4: 这我来吧。
2: 哎，行，
4: 这我来吧。
2: 你这
4: 什么？
2: 我没有
0: 下下下，
4: 我下跟寡妇睡。
0: 下，
4: 我知道了。
3: 抱着呢，体格不行。
2: 这小伙子长得别看单薄啊，他挺精神。
0: 那体格不行啊。
2: 是啊，
0: 他体格不如我呢。
2: 不是，那空着睡。
0: 不，我来
2: 啊，
0: 我来。
2: 你来啊，
0: 90度加角我都行。
2: 完了，那就是你了。
0: 哎，我来吧，
2: 就是你了。
0: 哎，
2: 三条不易呀、他全答应了、
0: 哎、
2: 那这么着我就回去跟寡妇说去了
0: 啊。说吧，
2: 我就提您这个职业，您这个模样，您这个戳着根，您这个言谈，您这个话语，您这个脾气，您这个秉性，这寡妇一听嘎嘎一乐，这事儿就算
0: 成了，
2: 吹了，
0: 吹了，
2: 吹了，
0: 这个没有。
2: 嗯，
0: 刚才您说这条件这么苛刻，我都答应了。再者您说了，这寡妇就爱找说相声的，那、脑袋比搓脚石强点就行，我这脑袋还没有搓脚石强呢。
2: 您这说瞎话呢
0: 啊！
2: 您这脑袋就不是搓脚石，
0: 这叫什么话呀？
2: 不过也别寒心啊
0: 啊，
2: 有希望。
0: 有什么希望？
2: 人配医生，马配鞍呢，给您捯饬捯饬，就许乐意。
0: 哦，能捯饬。
2: 哎，您这衣服不行，您得换一个呀，玫瑰紫色的丝绒旗袍。
0: 我
2: 对，
0: 玫瑰紫丝绒旗袍，
2: 对，大开气到嘎着窝，
0: 黑俩门帘出来了，那是。
2: 他寡妇爱这个
0: 是吗？
2: 喜欢这色儿。另外，您再穿一双那个高筒的丝线袜子。
0: 这不行，这不行，高筒丝线袜子
2: 啊，
0: 我那汗毛都支棱着。好看吗？
2: 你别让它支棱出来呀！
0: 啊，
2: 你拿那刀刮下去。
0: 对，我一天刮三遍。
2: 哎，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得留起来，烫一大波浪，擦点粉，抹点腮红，嘴唇又大红，弄个眼影，这套一个鼻环。
0: 你别说了，
2: 胸啊得垫起来。
0: 你别说了，别说了。照您这么捯饬完了，我不成妖精了吗？
2: 你管他妖精不妖精、
0: 怎么出去见人去呀？
2: 家眯着呀、成了再出去呀、
0: 哦，对，等这事儿成了再出去。
2: 寡妇爱这个，
0: 对，
2: 行吧？
0: 哎，您先等会儿吧。
2: 嗯
0: 啊，我先得问问这寡妇长得什么样啊？
2: 你看
0: 啊，这寡妇要长得寒碜，我还不干呢。
2: 您这人这叫不知足。
0: 怎么不知足？
2: 人家趁那么大的家业，长得能寒碜吗？
0: 那两码事。
2: 两码事啊，一码事。
0: 你说说长什么样、
2: 先说这个头吧。
0: 啊，
2: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

0: 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这是寡妇，
0: 他们街坊。
1: 哎，谁让你说他们街坊了？
0: 你那意思
1: 说寡妇啊？
0: 没有，他们街坊显不出寡妇漂亮来。
1: 您说这寡妇长什么样？
0: 这个头啊，比您高点儿，
1: 高一寸，
0: 高一尺，
1: 高一尺，
0: 高一尺，
1: 大洋马似的，那七夫押韵。
0: 就您这模样有什么韵呢？您这模样啊，这将就吧。人家长得周正，
1: 长得什么样啊？
0: 四方排脸的
1: 啊、哦，
0: 留一光头
1: 啊，
0: 两撇小黑胡，一巴掌宽护心毛。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练武术。
1: 你别说，不是寡妇吗？
0: 是寡妇啊！前年大奶奶刚死，现在没续弦呢。
1: 哦，男寡妇啊？
0: 你那意思呢？
1: 女寡妇啊？
0: 女的我就留下，我找你干嘛？
1: 去你的吧！

0: 过河拆桥梁难从今后，再不说你只家有房呀。哎呀，
1: 嗯，唱得不错，
0: 多好听。
1: 哎，
0: 为什么好听啊？
1: 您给说说。
0: 词儿写得好，
1: 对，
0: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活泼可爱那个劲头描写出来了，
1: 表现出来了，
0: 同时啊也把红娘这个缺点流露出来了。
1: 这个红娘有什么缺点呢？
0: 她不是个好孩子
1: 啊，
0: 好骂街。
1: 好骂街
0: 体现出来了。
1: 这唱词里有吗？
0: 有啊。
1: 我们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啊。
1: 啊，
0: 为他们婚姻时多狠呢、啊。
1: 您先等会儿吧。为他们婚姻事
0: 啊，
1: 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0: 哦，他们呢？
1: 哎，
0: 可能这个唱词啊误导我。
1: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0: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1: 你差多了。
0: 哎、唱的最好的
1: 是什么呀？
0: 白话梆子。
1: 这个白话梆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0: 河北省。
1: 哦，
0: 全是大白话。
1: 是啊，
0: 特别有意思。
1: 来，你再给唱唱。
0: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1: 你来来。
0: 有官做一子金牛本抽。
1: 哎，我您先等会儿、嗯、这头句是什么？
0: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后。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是吗？
0: 有官做一子金牛本抽后。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下头
1: 啊、哦、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
1: 啊，
0: 吃一口拉一盆
1: 怎么样？
0: 连本都不够。
1: 就这
2: 祥子，
3: 咋不进屋呢？
2: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3: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2: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2: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3: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2: 妈，这是梨呀、
3: 啊。
2: 嗯。我还以为是俩姓呢。
3: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的。
2: 不不不，
3: 哎呦，我帮你拿，算算算，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2: 走走，
3: 爸，
4: 嗯、
3: 哎，我回来了，爸，
4: 嗯、
3: 哎，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伙？哎，
4: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2: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4: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3: 谢谢爸啊。
2: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3: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4: 我知道。
3: 哎，
2: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3: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3: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2: 爸、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3: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2: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3: 可不是吗？
2: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3: 这么多钱呢？
2: 这十万

0: 10000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怎么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0: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1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力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啊，
1: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哼，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啊，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啊，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了，
1: 快回家，快走，
2: 快走。哎，这谁干着呀？小董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0: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着。
2: 喂喂，
4: 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着。院长。
2: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2: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0: 不好了不好了，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1: 多少钱？
2: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5: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

0: 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
2: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2: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包匪，咱们商量商量。
2: 好，你他妈拖拉拖拉拖
1: 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2: 我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呀、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2: 继续给我打。哎呀疼疼疼，
0: 哎呀
2: 轻点儿，
1: 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
2: 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
0: 别打我好姑爷、哎、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
2: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2: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不是，爸那是逗你玩的。
2: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2: 穿帮了？
1: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救你一口呀！
0: 我救你一口呀！我
2: 你他妈装绑匪！
0: 你干什么呢？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0: 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
1: 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6: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
6: 行，
1: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北京是农业大学，
4: 这是什么号？

0: 着我不明白，
1: 那些要四零啊，
0: 没有说话说的是假的，不是的。
1: 我说你那学校还是不怎么样，
0: 这学校不错，
1: 你这个学历还是欠缺。
0: 怎么欠缺？我本科学历，
1: 本科生就知足了吗？没，现在本科生、大学生遍地都是。
0: 我知道，
1: 你看酿年头，那
0: 年的年头啊，
1: 那啊，
0: 你不是说
1: 酿年头、
0: 啊？
1: 你值钱了，
0: 嗯，
1: 现在不值钱。
0: 现在这学历都泛滥了。
1: 在座的观众朋友，
0: 嗯，
1: 且不提啊。就你跟我比，你哪儿比去啊？
0: 哦，我比不了您。
1: 你跟我比，你哪儿比？你死去吧！
0: 你死我就死去。您就说您学历高就完了。
1: 咱谈不上学历多高。
0: 嚯，那我
1: 怎么着比你强？
0: 啊，行行行，我问问您是什么学历
1: 啊？
0: 您
1: 我
0: 什么学历？
1: 说出来吓唬。
0: 不是
1: 啊，但是公布一下我的学历，
0: 我听听。小
1: 学，我是。
0: 怎么又怀孕了呢？
1: 因为他呀去了三十。

0: 不对？市长一直呼你
1: 哦，
0: 来真你，而且呀，加大个肉，
1: 你说加大个大拇指，
0: 哎，加大个肉，
1: 嗯，
0: 然后给他洗，
1: 就拿脚这么洗，
0: 两只脚都洗，
1: 夹着一块儿，
0: 夹着一块儿，
1: 全换了
0: 啊，手脚并用，
1: 四个一块儿来
0: 啊，手脚并用一起来一个，
1: 做什么样？
0: 叫坐轮椅，
1: 嗯，
0: 这样你想这形象
1: 越来越好。
0: 坐轮椅，嗯，这手拿着笔，
1: 刚
0: 下加着笔，
1: 就这洗。这么强，这么强瘦，王八似的。
0: 人家他讨厌了，
1: 这有哪说话家这么强？
0: 想说我呀，外边是说样，
1: 不就是还有肉？
0: 我呀，外边是说样聊天，什么意思啊？
1: 净拿我们这文人找乐，你长得够乐，
0: 真的净拿我们这文人开玩笑。
1: 人家说还有什么
0: 人讨厌？
1: 啊，
0: 就是不光这手脚可以，
1: 那还有，
0: 我这头发。
1: 头发也不行啊，
0: 这头不行，
1: 毛
0: 头太过
1: 了。还有什么？
0: 我有那个工具，
1: 什么工具？
0: 有一个小，有个小辫
1: 儿，小辫儿
0: 就是眼睛双簧。
1: 哦，我知道，
0: 这有那小辫
1: 儿。哦，
0: 那小辫
1: 儿，嗯，
0: 是戴在这个脑袋上。
1: 嗯，
0: 在哪儿呢？沿着额头，
1: 嗯，
0: 在这儿嵌这个小辫儿，
1: 嵌小辫儿，
0: 哎。
1: 嗯，
0: 拿眼睛都一扫，
1: 怎么样？
0: 我就记起来了。
1: 这飞

0: 我这玩儿，我上山坡上玩去。我一看山坡上轮说得有好几千只啊，
1: 好千只啊，
0: 好几千只。我拿眼睛就稍微这么一扫，我就能分得清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都白的。
1: 不是你，又玩内仗，别说你那老能耐，
0: 这真有能耐，
1: 都是
0: 我这有机会你接触一下我身边的朋友。
1: 干啥呀？
0: 我身边的不大几个朋友，我说个个都有能耐，
1: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什么呢？我也有能耐，我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去。
1: 我也没，
0: 要是学历不太大，差别太大，没有共同语言，
1: 谈笑无如。说说
0: 我呀，小朋友都会
1: 是吧？
0: 说这话人都不乐意听。

0: 咸的，这个酱呢也是咸的，
1: 那就齁死了。
0: 盐呢对醋，盐呢它是什么？它是醋，
1: 对，
0: 醋呢它是液体，油盐酱醋五味调和，盐对醋，煎对蜜，
1: 又来了，上来就说好，
0: 好对歹，
1: 这对得上吗？
0: 对得上，
1: 好
0: 对坏就没有了，
1: 是吗？
0: 好对歹，
1: 嗯，
0: 咱们有一句成语啊，叫好歹咸鱼，
1: 哦，咸鱼，
0: 好对歹。
1: 上联有一个士，
0: 士对方，
1: 士对方，
0: 就是你知士，我不方，你跳马，我出去，
1: 这是下棋呢。
2: 是
0: 士对方，
1: 可以啊，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我这上联五个字连起来，我是个对子上联。
0: 你说，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天言好事。
1: 嗯，
0: 我也对，回宫降吉祥。这儿造摊儿，这儿造对儿，
1: 哎，
0: 这儿那个造联两边贴那个，
1: 甭管造联还是
0: 造联，
1: 你对回宫降吉祥吗？
0: 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1: 刚才设置完整，
0: 你刚才是这么对的吗？刚才怎么不是这么对的？
1: 咱再说一遍啊，
0: 再说
1: 再听着啊，上联是上，
0: 对什么？上对下，左对右
1: 的那个天，不上联是天，
0: 天
1: 啊，
0: 天对地，
1: 上联是言。
0: 盐盐对醋，
1: 上联好，
0: 好对歹，
1: 我们是
0: 是对报，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报。
1: 您解释解释什么意思？
0: 就是这盐下地还是得没醋啊？
1: 还是
0: 咱就逮人，
1: 谁呀？
0: 你说一上，我就给你对回宫降吉祥。我就知道你上这点好事。
1: 行，
0: 你要说一半都说出来，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不够。你爸爸卖豆豆的，对，要说一半都说出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
1: 咱接着说，
0: 接着说，
1: 听我这个。
0: 说
1: 上联啊，马牙枣。
0: 对，
1: 说完
0: 了。来了，
1: 是
0: 三个字。
1: 对了，
0: 我给你对三个字。
1: 您对什么呀？
0: 羊角葱。
1: 这对得上吗？
0: 马牙枣，羊角葱，
1: 嗯，
0: 这都是三个字。
1: 啊，
0: 马对羊，
1: 对，
0: 枣对葱，
1: 哇，
0: 马牙枣，马牙枣是几月？
1: 马牙枣是六月。啊，马牙枣八月。
0: 说错了，
1: 我说错了。
0: 马牙枣几月？
1: 八月。
0: 八月。这个羊角葱呢？
1: 羊角葱是二月。
0: 二月。
1: 我这个春秋题。
0: 二八月。
1: 嗯，
0: 这月份你不兴奋吗？马牙枣是树，
1: 对，
0: 羊角葱是地，
1: 嗯，
0: 马牙枣是短的，
1: 嗯，
0: 羊角葱呢是长的，
1: 我
0: 马牙。

0: 杨天走，我们扯来，咻，杨天走，我们走。
1: 接着往下来啊，
0: 可以，
1: 听我这个对联，
0: 说
1: 上联啊，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哦，哪谁呀这是？
1: 哎，对，
0: 东西南北全下了，你好歹给我留点，
1: 您不有学问，有学问您对这个。
0: 你再说一遍，
1: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下联有了，
1: 您说说。
0: 下联我你对。南雁北飞，双翅西东飞下山。
1: 那这事儿你
0: 瞧我怎么想啊，多么的巧妙。
1: 不像
0: 啊，多么的巧妙。
1: 您这不对啊，有这么对对联的吗？
0: 怎么样，
1: 您上我上联用的字，您下联不能再用
0: 啊。你也没通知我，
1: 这是做对联的规矩
0: 啊。行，下联也有，
1: 您说说。
0: 难不住我
1: 啊，
0: 先往下联。
1: 嗯，
0: 下联是前车后折，两轮左右走高低。
1: 哦，我是北雁南飞，
0: 前车后折，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高低
0: 上下，
1: 上下
0: 即是高低。
1: 哦，
0: 随不住，而是转移。 绝不人说绝不，
1: 你先说，你有点二流气，我也吃。

0: 可能接家务一死不成对，
1: 张杰春宁
0: 不春宁，
1: 您听我这个啊，
0: 来
1: 说呀，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您说这听我下联，
1: 听我这
0: 这下联，
1: 对，
0: 咱俩来朗诵的题目，您哪得来？得了，别等了，咱俩一谈了，
1: 没有关系。绕口令儿，
0: 哎，你先说这绕口令，
1: 我怎么绕口令？
0: 你说这绕口令，
1: 我是绕口令，
0: 刚才不是说的什么？
1: 脖子呼噜呼噜的，
0: 这
1: 是我一学问
0: 啊！
1: 我给你讲讲啊，
0: 这
1: 叫列国典，
0: 有典故。
1: 那当然了，
0: 给我们讲一讲，
1: 说的是谁呀？
0: 孔子，孔圣人，
1: 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回呢，走在漫天荒郊。哎，上路一瞧啊，道路旁边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呢，被这个虫子给蛀空了。这是一棵空树，孔子进着空树避雨，这叫空树藏孔。
0: 孔进空树，
1: 孔子钻到空树里边了。孔进空树，
0: 空树孔，
1: 空树里有孔子了。空树孔，
0: 孔出空树，
1: 雨停了，孔子从空树出来，孔出空树，
0: 空树空，
1: 空树里没。孔子了，空树空。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
0: 哎呀，蔡阿姨呀，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好。

0: 大爷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得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她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好好，
0: 潘叔，您换。

0: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1: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咋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
0: 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2: 拥抱
1: 这个怎么能
2: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0: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3: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0: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3: 妈妈，
0: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3: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0: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3: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1: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0: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2: 哎，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0: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0: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0: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1: 院长解释一下
2: 啊，
1: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2: 您那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0: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2: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0: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2: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
3: 妈妈，
0: 好，我再坚持一下。
1: 我不吃饭。
2: 哎呀，
1: 我饿死了。
2: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爸。
1: 不对，有瑕疵
2: 啊！
1: 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0: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0: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0: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

0: 说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
1: 当你老了，
2: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儿，
2: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2: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我欺负谁去啊？
1: 等
0: 老伴儿。
2: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啊，你谁啊？
2: 啊，这位是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2: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2: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
2: 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4: 哎，
3: 爸爸。
5: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6: 最热辣的爱你，我爱你像个心。
7: 人人爱好不同啊，
8: 这当然是吧。
7: 常言说得好啊，
8: 嗯，
7: 好走东的不走西，
8: 嗯，
7: 好骑马的不骑驴，
8: 对，
7: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好吃核桃的不吃皮，
8: 哎，没有吃核桃皮的。
7: 反正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8: 您喜欢什么呀？
7: 您拿我来说吧，
8: 啊，
7: 爱好就特别的多。
8: 是啊，
7: 嗯，最大的爱好啊
8: 是什么呀？
7: 看电影。
8: 哎，您这爱好可不错。
7: 我打小我就喜欢看电影。
8: 是吗？
7: 不过我这个看电影啊，跟别人还不大一样。
8: 有什么区别？
7: 因为我这个看电影啊，比较认真。
8: 哦，
7: 别人看电影看完了就完了，
8: 可不就那样吗？
7: 我不行。
8: 您呢？
7: 拿它作为研究。
8: 哦，您还琢磨？
7: 哎，很仔细的研究。
8: 好啊，
7: 仔细的看，
8: 嗯，
7: 一遍一遍的看，
8: 嗯，
7: 印在我的脑海里头。我跟您说。

0: 看喇叭着。
1: 嗯哼，是，
0: 反正是会的多，知道的多，
1: 脑子里全是。哎，最近看了吗？
0: 啊，看了，
1: 哦，
0: 还看了。最近看了一个，在网上看了一个很小的短片。
1: 哦，20分钟。
0: 哎，一个小电影，
1: 叫什么呀？
0: 你说呢？
1: 我哪知道啊？您
0: 不知道、
1: 啊、看的那叫什么？
0: 我刚才我没说吗？
1: 多新鲜呢！
0: 这个叫一个嬷嬷引发的血案。
1: 啊，您别给瞎起名字了哈、啊，这我也看过。
0: 您、啊、也看了？
1: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0: 馍馍跟馒头不都一样？
1: 那不行，您就得说准了。
0: 哦，对，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1: 对，
0: 好好啊，我就看这个，
1: 不错
0: 啊，有点意思
1: 啊，
0: 我很喜欢这个。
1: 嗯，网上点击率很高啊。
0: 啊，研究，研究，没事我拿这个显微镜啊，我就研究。
1: 哎，您拿显微镜研究什么呀？
0: 看看病毒。
1: 啊，
0: 看看病毒。
1: 电脑病毒
0: 啊，跑病毒了，
1: 那
0: 眼
1: 拿显微镜也看不见。您先别看这病毒，咱先说这个 DV 片
0: 啊。对，
1: 我问问您，研究半天，您能说说这个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什么情节吗？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问您呢。
0: 你说有兴趣？
1: 您不是研究的吗？
0: 你知道吗？
1: 问问您，
0: 你不知道吗？
1: 你甭管我知道不知道，
0: 我就知道
1: 啊。您说说，
0: 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
1: 对呀、
0: 啊，对吧？你想这名字啊，一个馒头，肯定有馒头吧？
1: 啊，多新鲜
0: 是吧？一个，
1: 对，
0: 血案得有血吧？肯定得有打架的事。
1: 对
0: 对，
1: 还有什么？
0: 打架就得惊动官府吗？
1: 是，
0: 哎，就得立案。
1: 嗯，
0: 行。
1: 完了
0: 啊，
1: 这就完了，就这么解释
0: 啊？
1: 这谁谁都会讲，
0: 这是梗概啊？
1: 什么梗概？
0: 这是字面上讲是这
1: 您具体
0: 具体
1: 的说
0: 啊？你知道吗？
1: 你老问我干什么呀？
0: 我知道，
1: 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具体的啊，有俩小孩对不对？
1: 哎，俩小主人公
0: 对吧？
1: 一开场就出来了，
0: 一男一女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挺漂亮的。
1: 嗯，
0: 男的特别的顽皮，
1: 是
0: 女的特别的漂亮，
1: 嗯，
0: 特别可爱。
1: 哎，那小女孩叫倾城吗？
0: 哎，对呀，小女孩吗？叫倾城吗？
1: 对，
0: 小一漂亮的小女孩就喜欢照镜子，
1: 哎，
0: 对吧？特别喜欢照镜子，哎，照镜子看看自己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呢、啊？哎，哪点黄了，哪点白了，做个面膜啊，
1: 哦，
0: 哎，捯饬捯饬，美容啊，想这个呀，
1: 嗯，
0: 哎，怎么规制自己呀、
1: 嗯？
0: 照镜子，哎，照两天照着不行，
1: 怎么
0: 越看越难看
1: 啊？
0: 越看越走进，走进了，后来人说呀，你这个不叫镜子，你这叫月光宝盒
1: 啊！
0: 你拿它干嘛呀？
1: 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
0: 那个。
1: 月光宝盒怎么都出来了？
0: 不是吗？
1: 不对不对，那是《大话西游》了。
0: 啊、哦，对，《大话西游》。
1: 嗯，
0: 我看的就是《大话西游》。
1: 您不是一个馒头血案？
0: 对呀、啊，我先看的一个馒头血案，我后看《大话西游》，这就算了。
1: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先说一个馒头血案，
0: 挺逗的那倒是。
1: 哎，先说这个。
0: 对对对。什么来着？一个馒头血案。有有有。这小孩是什么呢？
1: 倾城，
0: 太可乐了，把我乐死！这小倾城啊，太可乐了，长这模样儿，太好看了。
1: 你还说不说呀？
0: 说呀！
1: 怎么意思啊？
0: 可乐。
1: 这倾城怎么意思？您说呀？
0: 可乐呀！
1: 啊、
0: 小姑娘长得是漂亮，她一漂亮呢。他就喜欢照镜子，打回猪八戒了呀！
1: 不行不行，这还是啊，还是《大话西游》。
0: 我又差了，
1: 哎，
0: 没让你跑病毒了吗？
1: 人家赖不着这病毒。
0: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倾城
0: 啊，倾城。
1: 哎，
0: 你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吗？
1: 还有原名，
0: 不知道了吧？
1: 您说说。
0: 聂小倩呢？
1: 哎，您打住吧啊、
0: 嗯！
1: 又不对了，
0: 啊、又不对呢。
1: 这是《倩女幽魂》了
0: 啊！对呀、啊，还有老寿星呢。
1: 什么老寿星？您说这一馒头血案。
0: 哦，一馒头血案，
1: 看过没看过？
0: 啊，看呢，看了半截，又串那个《倩女幽魂》里。
1: 咱别老串，
0: 不是有病毒吗？
1: 那咱就说这一个馒头血案。
0: 对，这一个馒头血案。反正是俩人。
1: 对，
0: 俩人因为那个抢的馒头，
1: 嗯，
0: 就抢成仇了。
1: 是，
0: 结果后来打起来，打起来吧。
1: 啊，多少年以后？
0: 啊，多少年以后
1: 把这个男孩子杀了？
0: 我记得有一个改编版。
1: 对，
0: 不知道谁哪过来的。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嗯嗯，
1: 您说是从哪个大片改编过来的？
0: 嗯，什么叫大片？
1: 嗯，什么叫大片？就您这电影专家连大片都不知道啊？
0: 你别说那行话，我不懂。
1: 这叫什么行话呀？经典的电影叫大片。
0: 对
1: 啊，
0: 挺经典的。
1: 对，哪部？
0: 哪部？
1: 嗯，
0: 经典的多了。
1: 是啊，
0: 你说这是哪部？
1: 对，

0: 小丁张嘎，
1: 哎，
0: 小丁张嘎，
2: 这嘎子，
1: 张嘎，
0: 这嘎子，这嘎子那小时候就那样。
1: 啊，这俩小孩还一块在河里头摸过鱼。
0: 有那镜头？
1: 什么有那镜头啊？您又串了啊！
0: 啊，
1: 我告诉您吧，啊，这是陈凯歌导演执导的那部《无极》。
0: 对，
1: 对吧？
0: 我当然知道了。
1: 你知道你不说？
0: 逗你玩。
1: 你别逗。
0: 我当然知道《无极》了，凯歌先导的是这个《无极》是吧？
1: 对，
0: 然后导《有极》。
1: 哎，无极有极。
0: 对，两仪四象，形意八卦，先看跟这训练坤队。
1: 修生上度，情死情开。
0: 看你面相不错，我给你相个面子。
1: 对对对，您是干什么？
0: 演的又不错
1: 啊！您相面子呀？
0: 啊，我什么都行。
1: 咱说这电影，
0: 电影啊，行，
1: 哎、
0: 电影说他们。
1: 对，您认为这个改编版跟这个原版有什么区别没有？
0: 嗯，反正我认为还是这个改编版的比较好一点。
1: 是吗？
0: 啊，因为我研究它了。
1: 哦，怎么个好法？
0: 挺逗的。
1: 挺逗的，
0: 特别搞笑
1: 啊！那咱们俩观点可不一样。
0: 为什么呢？
1: 我认为这个原版电影好。
0: 啊，你认为这个原的就好？
1: 什么叫原？
0: 啊，
1: 原版。
0: 哦，原版的就好。哦、哎，我以为你说那个方圆的、
1: 啊。不，您又听岔了。
0: 哦，原版的就好。
1: 对。
0: 哦。
1: 再者说了，不管人家这电影是拍成什么样，
0: 嗯，
1: 你也不能给篡改喽。
0: 哦，你认为是啊、人家篡改？
1: 哎，
0: 你这个不成立。
1: 嗯。
0: 你这个不成立。
1: 怎么不成立？
0: 人家有新人的呀。
1: 嗯。
0: 有新的，人加入好多的现代的元素啊，搞笑的元素啊，成立的。您就说人篡改呢？
1: 不，那不行，
0: 啊、
1: 那不行。
0: 诬陷好人。
1: 我们投资那么大，投资巨大拍摄的这个《无极》，完了呢，你把这个电影元素挑出来，自己做成一个 DV 片，放在网上，饶氏这么一放，这个您这叫侵权，知道吗？
0: 侵权、啊。
1: 侵权。
0: 你这谈不着这个。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谈不着。
1: 怎么呢？
0: 人家这个胡哥还要说你侵权。
1: 哎，怎么我们还侵权？
0: 你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了。
1: 我怎么说、
0: 啊？当然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看电影买票花钱挺贵的、嗯、啊，电影让你一坐看无极、嗯、看了两个多钟头一点意思没有，都不明白都看不懂，回头人家过两天又买张票看无极、
1: 嗯、
0: 看完以后还不明白啊，连看一个月都不明白啊，你说这人是脑子有问题啊，还是你这电影有问题呢？
1: 那电影看不明白，那是审美观点。
0: 你这不是欺负人消费者权益吗？让人多花好些钱，
1: 那谈不上，
0: 那、啊、
1: 谈不上
0: 啊，就这样。
1: 什么叫就这样啊、
0: 嗯？
1: 他人家这电影啊，你不能给改了，
0: 嗯，
1: 知道吗？改了就是侵权，人家告你，你也没辙。
0: 哎，那你谈不着这个
1: 啊，
0: 是吧？你们这个投资大呀，我们这个小本经营、小作坊啊，该你们点不行啊，该你们点不行啊，是怎么的？
1: 都什么言论呢？
0: 啊，
1: 干脆啊，您也别说您那行，
0: 嗯、
1: 我也别说我这好
0: 啊。
1: 咱们看看网上、
0: 啊，
1: 网上是支持你的多，是支持我的多，
0: 是吗？
1: 啊，你看看
0: 你这网友店吗？
1: 有，头一条就是，你看见了吗？
0: 你是好的吗？
1: 还是人家说了、
0: 嗯、
1: 啊？
0: 说什么？
1: 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作品，
0: 嗯，
1: 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大家花费了汗水和心血。首先，我们不能单纯的就自己的意志来抹掉，其次不能过多的伤害别人的各种权益，你看见了吗？
0: 你说这个哈？
1: 嗯，对了，
0: 那还有支持胡歌的呢？
1: 嗯，
0: 那还有支持胡歌，你看这个
1: 哪有？
0: 这没见吗？
1: 啊，有，你瞧
0: 有见哈？见得着我吗？
1: 见不着，
0: 见不着你，玩一下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这不写着吗？
1: 什么？
0: 狂顶馒头教主，懂什么叫狂顶？
1: 您说说，
0: 就是老顶
1: 啊！不，顶铁子，
0: 顶铁子，狂顶，知不知道吗？
1: 嗯
0: 啊，馒头教主，大导演只会欺负人，说你们、
1: 嗯、
0: 欺负人，知道吗？
1: 嗯，
0: 没有馒头就没有无极，没有无极啊就没有有极。
1: 那您又来了，这可没说，
0: 人都没说，我说的，咱就说这意思，举一反三嘛，就是震动了，震惊了咱们这个电影界，知道吗？这何况人家已经申报了，这个娱乐而已吗？
1: 什么娱乐而已，
0: 娱乐吗？
1: 你再瞧瞧，还有
0: 啊，
1: 这个还有这样说的，
0: 你当不清楚了、
1: 啊、这个大家伙都是高手，强调和平共处。
0: 哦，高手
1: 强调和平共处。
0: 哦
1: 啊，大家也不要
0: 上原则
1: 啊、
0: 嗯、
1: 咱们能创作一个比他更好一点的作品，和气，大家伙共同发财，你看这观点怎么样？
0: 你这也不灵、
1: 啊、嗯，
0: 人家还有呢，人家还有呢，
1: 这还不灵。
0: 你看这个
1: 啊，
0: 有见没见着？
1: 你老问这个，
0: 我怕见着我，你知道吗？
1: 您随便问。
0: 你看这个啊，城管队、央视主持、公安、爱因斯坦，他们都没告啊，对吧？你陈凯歌凭什么告人家？人家都没发话呢，
1: 告人家。
0: 哎哎哎哎哎哎。

0: 爱因斯坦说什么了？啊？这爱因斯坦说什么了？
1: 我哪知道说什么？
0: 就是爱因斯坦没言语吧？
1: 啊？
0: 到现在他没说话吧？
1: 说不了了，那个啊，
0: 这就说不，这是说不了了。
1: 啊、您认为这个、嗯、这告他，要告他啊？你看底下有帖子，
0: 那还有
1: 底下有帖子，
0: 嗯，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导演状告胡歌就小肚鸡肠？
0: 嗯，
1: 用别人电影乱剪，让别人娱乐，这太不负责任了，你看见了吗？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人家有说的，
1: 嗯，
0: 也有说的，
1: 嗯，
0: 你说人家这馒头就是好，
1: 嗯。
0: 人家喜欢面食，
1: 那这还不上，
0: 简称是馒头，哎、这是电影的馒头啊，这馒头这特别好，
1: 是
0: 啊，认为这个凯哥虚心的上人学习一下，
1: 嗯，
0: 知道吗？认识什么是观众心目中的好电影
1: 啊，
0: 是吧？你得跟人学啊，他所谓的艺术现在离咱们这个生活太远，脱离咱们生活。
1: 行了，我
0: 今天好好上人学习学习吧。
1: 我觉得
0: 你买一房那个放大镜显微镜了，你好好上
1: 学。哎，我甭买
0: 病毒
1: 啊，我们家没有病毒。
0: 嗯、
1: 这样吧，咱们呀、啊、念这帖子来回来去的争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
0: 是吗？
1: 啊，您看看，
0: 嗯，
1: 咱们能不能从这里头归纳出一条让大家伙都能满意的这种观点？
0: 这个
1: 啊，
0: 这你来吧。
1: 我来，
0: 你来总结吧。
1: 我来总结，
0: 哎，简单明了，用几个字概括？
1: 几个字概括？
0: 结束咱们今天的访谈。
1: 啊、嗯，我觉得就四个字。
0: 哪个四个字？
1: 和平解决
0: 五项原则。
1: 哎，你老提这五项原则干嘛？
0: 这就是和平解决。
1: 对，
0: 娱乐为主。
1: 哎，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啊，完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跟唐杰忠是第一次到泰安来，
4: 所以首次上市。
3: 首次上市，
4: 首次上泰安市。
3: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并不陌生，
4: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3: 但是最喜欢呢，我觉得泰安观众喜欢您。
4: 干嘛喜欢我？
3: 您长得好啊。
4: 好在哪儿？
3: 有特点，那肚子一挺比鼻子都高，那个
4: 把我这肚子摊长、
3: 大家对我们熟悉，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里发生的事儿。
4: 哦，谈你们家里。
3: 最近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闹得是非常厉害。
4: 是啊。
3: 嗯。
4: 都闹什么呀？
3: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4: 哦，还不一样。
3: 拿我们邻居四奶奶家来说吧。
4: 四奶奶家闹什么呀？
3: 闹耗子。
4: 哦，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是吗？
3: 啊，不，他们家那个耗子闹得出奇。
4: 怎么个出奇？
3: 跟您这么说，用耗子夹子打、用网扣，用笼子逮，连那个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4: 结果呢？
3: 那个耗子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都不耽误。
4: 嗯，
3: 一波一波传宗接代，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鼠生旧鼠。
4: 哇，他把词儿用这儿了。
3: 那天我上四奶奶家串门
4: 啊，
3: 一推门。
4: 嗯，
3: 四奶奶坐旁边那正看电视呢。
4: 哎，这不挺安静的？
3: 没法不安静。
4: 嗯，
3: 旁边被窝垛上趴四个小耗子，跟奶奶一块看电视的。
4: 他们也看呢。
3: 大概是您说相声，四个耗子一起呲牙，
4: 还乐在那。耗子成精了，
3: 咱没见过这阵仗
4: 啊！
3: 四奶奶快打，
4: 就得打。
3: 四奶奶慢慢腾腾说话了，
4: 嗯，
3: 打，
4: 嗯，
3: 消灭得了肉体，消灭不了精神。
4: 哥，
3: 我们家这耗子个个宁死不屈，
4: 哦，
3: 也不开会的传统啊，继承的好着呢，又能偷又能咬，畜生论我是不抱幻想了。奶奶跟耗子打持久战，知道电视节目不错，
4: 什么节目？
3: 灭鼠专家谈灭鼠，我让耗子跟奶奶一块接受正面教育。
4: 哎呦。这耗子闹得可够厉害，
3: 厉害吧？
4: 嗯。
3: 再说四奶奶家边上住二妹子，
4: 二妹子怎么样？
3: 他们家不闹耗子，
4: 那好，
3: 闹臭虫
4: 啊。这也不怎么样。
3: 人家臭虫就床上有，他们家哪儿都是。
4: 哎呦，
3: 缩在上他们家，缩着脖子进，缩着脖子出，
4: 什么原因？

0: 不然算房顶上奔脖子里边里掉，
1: 这也够可以的。
0: 我们家闹的跟他们两家就全不同了。
1: 你们家闹什么动物？
0: 我们家不闹动物。
1: 闹什么？
0: 我们家闹老太太。嗯，
1: 闹老太太，
0: 一天到晚的来，一波接一波的。
1: 我说你这瞎说呢吧？
0: 怎么是瞎说？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当然我想明白了。
0: 我从头跟您讲起。
1: 你说说怎么回事？
0: 我这人懒一点。
1: 哦。
0: 我不想干活啊，总想多挣点钱。
1: 哎呦，那可不行
0: 啊！
1: 又想轻生，又想多挣钱呢，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
0: 怎么没这好事？二妹子就碰上这好事了。
1: 二妹子碰见什么了？
0: 那天二妹子穿一高跟鞋，背一小皮包，在大街上，
1: 这么走啊，
0: 让一个电影导演看中了。
1: 电影导演
0: 说拍结婚的场面，缺个伴娘。
1: 哦，
0: 让二妹子坐在边上跟着吃饭，一吃吃四天。临走给14.5块的劳务费、
1: 哦、
0: 你说是又解闷又解馋，临走还给钱，这工作多好。
1: 行，你别说了。
0: 你啊，
1: 我完全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你呀、啊、想拍电影对不对？
0: 我当然想拍个电影了。
1: 那你找我呀。
0: 您能帮我忙？
1: 嘿嘿，我们单位拍个电视剧
0: 啊，
1: 正好缺你这么一个演员。
0: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什么内容？
1: 描写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0: 地下党斗争生活我了解。
1: 嗯，
0: 在街头对暗号，然后在舞厅里抱一舞伴，等
1: 不是这个
0: 啊，
1: 我们这个是描写地下斗争的残酷性。
0: 残酷性？
1: 你要扮演我们的地下交通员。
0: 交通员
1: 让敌人逮住了，敌人呢是严刑拷打，你是宁死不屈，让你上老虎凳，啪啪，上电椅子，啪啪，棍子打，啪，鞭子抽，
0: 别打了，我招了还不行吗？
1: 招了。
0: 唐杰忠是我们领导，他派我来的。
1: 我，
0: 你们不认识我，带你们抓去，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的胖老头。
1: 看，你说你损不损呢？你
0: 损不损呢？
1: 啊、
0: 嗯，这人家拍电影就吃饭，到我这儿就挨打啊、
1: 嗯？不是这个意思，那二妹子拍电影那也是偶然的。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糊里糊涂的，哪有电影导演看得上你？
0: 我，就说我比二妹子糊涂点，我比四奶奶我还聪明吧？啊，
1: 比四奶奶怎么？
0: 四奶奶怎么也让人看上了？
1: 四奶奶也让导演看上了？
0: 让街道居民委员会给看上了。
1: 街道
0: 发一大红箍，
1: 嗯，
0: 街道联防，
1: 嗯，
0: 啊，每个月都发给他钱。
1: 嗨，那四奶奶也得给。
0: 工作？什么工作？那叫什么工作？你让大伙儿说。
1: 嗯，
0: 搬一个小板凳坐胡同口，就这么一坐，这是工作。
1: 说是抓坏人？
0: 那是。我问问你，四奶奶这么大岁数，她抓得住坏人吗？啊？要让她抓住的坏人得多么大的岁数？啊？那么大岁数，坏人要抓住了，那还改造的好吗？那还抓他干什么？你说啊！
1: 我说什么呀？我你呀，就看人家工作容易，
0: 你别看不起我。
1: 对，
0: 去年年根底下，我的福运来了。
1: 哎，怎么了？
0: 我们市里的电视台
1: 哦，
0: 举行啊，爱情与婚姻有奖小说征文大赛。
1: 那我知道
0: 啊，
1: 那是为鼓励创作搞的。
0: 他为鼓励谁？我不管。
1: 嗯，
0: 我一看这奖品非常鼓励我。
1: 什么奖品？
0: 20寸彩色电视机。
1: 哦，大彩电。
0: 冲着彩电，当时我刷刷刷
1: 啊，
0: 写了一篇。
1: 什么题目？
0: 这题目好
1: 啊，
0: 结婚的姑娘要高价。
1: 结怎么样？这也不怎么样、啊，早有人写过了。
0: 那我改，
1: 改吧。
0: 我改成结婚的姑娘要价高。
1: 这不一样吗？
0: 结婚的姑娘高要价，高价姑娘要结婚，你挑哪好你挑啊？
1: 你还有新鲜的没有？
0: 让你说对了
1: 啊！
0: 时代不同了，谁写新鲜的？我不写姑娘小伙，
1: 写老头老太太，
0: 那也太俗
1: 啊！
0: 我把姑娘小伙、老头老太太搁一块搅和搅和，哥们给他们掺和着写。
1: 怎么掺和？
0: 我写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
1: 三、啊。
0: 哎，你说怎么样？你说啊，
1: 我呀，我听着都新鲜。
0: 你听着新鲜、
1: 嗯，
0: 我写的都新鲜。
1: 嗯，
0: 呼噜噜噜一晚上我出来了，
1: 从被窝里出来了，
0: 我就没进去。
1: 哎，
0: 我写出来了，
1: 写出来了、
0: 啊、
1: 发走吧，
0: 寄到了电视台，没5天给我寄回来了，
1: 对稿了，
0: 对稿啊、
1: 嗯，
0: 说出来吓你一跳，请柬，
1: 请柬，
0: 告诉我得奖了，让我领奖。
1: 什么？你得奖了。
0: 干嘛呀？打算把我电视天线咬下来是怎么的？
1: 我干嘛呀？
0: 当然是得奖了，而且是现场实况转播。
1: 哇，
0: 老唐，你想想，我抱一个彩色电视机，
1: 嚯嚯，
0: 往舞台上一站，
1: 嚯嚯，
0: 前面是摄像机，
1: 嚯嚯嚯，
0: 里边是灯光，
1: 嚯嚯嚯。
0: 你都打算给我豁过走了啊？
1: 谁呀？
0: 啊，早上，
1: 嗯，
0: 9点钟开幕，
1: 嗯，
0: 我6点钟我就爬起来。
1: 你干嘛起那么早？
0: 我捯饬捯饬。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西服以来，兄弟我治了一身，
1: 哎、
0: 一直没得机会穿。今儿把它招上，
1: 你瞧瞧，
0: 穿上以后领带不会打，
1: 找人帮忙。
0: 找了
1: 谁呀？
0: 找四奶奶。
1: 嗯。四奶奶会打领带。
0: 四奶奶说了，
1: 啊，
0: 街道搞联防啊，
1: 哦，
0: 我们都练过那逮贼的扣。
1: 谁呀？
0: 也一直安定团结，没得机会使。来，我练练手，好歹晚上一会儿，奶奶给你对付一下。
1: 用这儿了，
0: 三下五除二就给我系上了。
1: 哎呀，怎么样？
0: 感觉那逮贼的扣越勒越紧。
1: 那是，
0: 我这脚的有出气儿，可没进气儿了。
1: 有点神吧？
0: 我行了，哎呦，行了行了，奶奶，呀呵，
1: 啊。
0: 谁耗子不使劲儿，这是这么大劲儿干什么？然后对镜子一看，
1: 怎么样？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还真可以。
0: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视台。
1: 哦，您讲去了。
0: 到电视台一看，
1: 嗯，
0: 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我气歪了。
1: 哎，你不是得奖了吗？
0: 奖是奖，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他们给别人评的是最佳奖，
1: 那给你评的呢？
0: 这哥们评了个最差奖。
1: 哎，那还差不多。
0: 什么差不多？你少来这，哪来的这这？什么叫最差奖？是哪儿的？跟谁学的？
1: 我干嘛？外国就有这个。
0: 美国？
1: 德国呀、啊？
0: 德国？
1: 哎，
0: 缺德国？
1: 缺德国？
0: 出了主意，缺德不缺德啊？
1: 怎么缺德了？
0: 你们学习外国，我不反对，学点好的。
1: 嗯，
0: 先进经验、管理技术，外国什么都好啊。美国航天技术发达不发达？
1: 嗯，
0: 航天飞机倒着往下坠，啊，电视里没看清怎么回事就没了。你们学，你们学啊！
1: 人类征服自然失败了，那也是难免。
0: 这又失败了。
1: 嗯，
0: 苏联超级大国，
1: 嗯、
0: 人家没给扔原子弹，自己核电站先爆炸了，咣，着什么急啊？那啊、
1: 哎、
0: 啊，
1: 咱们不学这个，
0: 这又不学那个了，真是。我当时我再一看那详情，我气更大了。
1: 哎，不是彩色电视，
0: 彩色电视机人家的。
1: 那么你的呢？
0: 给我一这么大个的
1: 啊，小电视，
0: 是半导体，
1: 哦，
0: 收音机啊，就真的。
1: 哎呀，
0: 你说我要不要这小录音？
1: 哎，你拿着吧，
0: 我拿着。
1: 啊，
0: 大丈夫疏其不疏路，人穷志不短。抄、起了扬手，
1: 扔出去了。
0: 我塞里边，这兜里头
1: 收下了。
0: 这东西现在放商店里没人要，你不花钱人家不给你啊，对吧？
1: 多新鲜呢！
0: 收下，咱不能白收下。
1: 怎么了？
0: 这主持人让我对着这个啊。摄像机要讲几句话？
1: 什么讲话？让你检查呢？
0: 谁检查？我跟他们讲理。
1: 你什么讲理啊？
0: 啊！
1: 你好好检查检查，你怎么脱离生活，胡编乱造？
0: 谁脱离生活？
1: 你们
0: 知道什么叫生活？你们懂时代吗？时代什么趋势？
1: 什么趋势？
0: 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这是时代趋势。
1: 嗯，这叫时代趋势。
0: 到我们院子里看看。
1: 看什么？
0: 二妹子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啊？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老头。四奶奶每天搬一小板凳坐门口的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她看小伙子呢。她喜欢的。我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过呀、啊？
1: 什么原因？
0: 我打算娶老太太呀。老太太会过日子。滚、
1: 嗯、
0: 滚、
1: 哎！你嚷什么呀？
0: 他们真缺德，他们把电给我打了啊！
1: 那就对了，不能让你在这胡说八道。
0: 会场就乱了，
1: 哼，
0: 趁着乱劲儿，36计所为上。哥们儿，我撤了，
1: 溜了。
0: 回到家，扑上被窝听半导体。
1: 他还没心没肺。
0: 第二天早上坏了，
1: 怎么了？
0: 从早上6点开始
1: 啊、
0: 我们家闹开老太太了，一波一波的来。
1: 哦，这老太太就这么闹起来的。
0: 哎呦，好家伙，一波6、7个，有一天是14波，
1: 都是干什么呢？
0: 有这个守寡多年的
1: 啊，
0: 有刚死了老伴的，
1: 嚯，
0: 有要改嫁的，有想结婚的，说跑我们家来相我来了。
1: 相你来了？
0: 你说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全是你自己招出来的？
0: 我怎么了？我什么招这事呢？
1: 谁让你又发表电视讲话又写小说，说这是时代的趋势啊？
0: 我那，你说我那不跟他们闹着玩的吗？
1: 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
0: 啊，
1: 人家都尊老爱幼，你拿人家开什么玩笑？你
0: 我根本要不说你们上岁数，你们都糊涂，你们当真？我这么大小伙子，我疯了！我找老太太，
1: 哦，你还有理了？
0: 那怎么着？
1: 那这来了你怎么办？
0: 怎么办？我劝吧，我就一波一波的劝，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啊，一波一波的劝走，从早上劝到晚上，我一看表，都晚上8点半了，
1: 折腾一天，
0: 刚想休息会儿，就听见咚咚咚，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看，
1: 嗯，
0: 四奶奶来了，
1: 四奶奶也想你啊，
0: 一进门就跟我吵上了，
1: 嗯。
2: 小子，你可太缺德了！在电视里，你告诉我坐板凳上看小伙子玩。

0: 弄得街道上说我老不正经，把大红箍给我没收了。你四爷爷今儿跟我吵一天，吵一天我不怕。你说老头热爱大姑娘，他多看二妹子好几眼呢。
1: 哎呦，你说这份乱，
0: 你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啊？我四奶奶，您别这么亲了，是这么回事。赶紧解释，好容易把四奶奶劝走。就听你们叨叨叨，
1: 又怎么了？
0: 我一看二妹子又来了，
1: 你呀、啊、又要倒霉，
0: 哭着就进来了。嗯，大哥，你觉得不觉得呀？你干嘛在电视里说我们没找到合适的老头？今天我们是对象，因为我要找老头跟我去了。你赔，你赔，你赔！
1: 你呀、啊，赔人家吧。
0: 你起什么货、啊？我这一半导体，我拿什么赔啊？
1: 没什么了呀。
0: 我打算把我赔过去，我倒乐意。人二妹子干嘛呢？
1: 哎呦！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接茬劝吗？
0: 又劝，又把二妹子劝走。再、一看表，夜里两点半了。
1: 哎呦，都快折腾一
0: 天。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我离开这是非之地。
1: 呵，
0: 刚一开门就听撞到他，
1: 又来老太太了。
0: 哎呦，你说这什么事？一打开门，哎呦我的妈！哎，我差点没坐地下。
1: 不是老太太吗？
0: 来了一外国老太太。
1: 什么？连外国人你都给上来了？
0: 我一看至少大七岁。
1: 比你大七岁？
0: 比我奶奶大七岁。
1: 哎呦，这么大岁数也像你啊？
0: 他像我，我还像他呢。一脚打那个胖子足有600多斤。
1: 哇，
0: 你们外国都连见没，你也不跟他比划比划。
1: 你管人家呢？
0: 不，你说我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1: 哎呦，你可不能让他进来。
0: 我不让他进来。
1: 嗯，
0: 不符合对外开放政策。
1: 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0: 我让他进来
1: 啊，
0: 这不属于盲目引进吗？
1: 还全用这儿了，
0: 我这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0: 老太太一扭身自个儿进来了、一边进来一边跟我套近乎。
1: 说什么？
2: 小伙子，
1: 嗯，
2: 你写的文章我看过。
1: 哎，
2: 很不错，适合我们啊西方的实际情况
1: 啊。
0: 我一听吓我一跳，哎呦我的杨大妈
1: 啊，杨大妈呀，
0: 您别去西方好不好？
1: 嗯，
0: 我们现在正烦这个呢，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你 啊这是中国，你说点中国事好不好？
1: 嗯、他怎么
2: 样？小伙子，世界上我跑了许多国家，觉得还是中国好。
1: 哎，
0: 哇，对了，您说中国好是吧？中国好，中国什么都好，中国歌还好听呢。来，你捋捋舌头，我教你唱一中国歌啊。
1: 嗯，
0: 正月里开机，怎么样？嘚儿哗嘚儿哗，杀！
1: 他唱得了吗？
0: 我也知道他没这舌头，我起起哄，捣捣乱，我呀，凑合把他对付走了就得了。
1: 这杨大妈到底找你干？
0: 坐这一聊，我明白了，
1: 嗯，
0: 人家不是来相我的。
1: 那干什么呀？
0: 看我小说写的不错，准备拿到世界上给我发表。
1: 要给你出版？
0: 这老常，我的小说在世界上一发表，我可就不是我了。
1: 那你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这估计我得当领导了。
1: 哦，你还领导呢？
0: 国内一发表就这么热闹，世界上一发表的话，
1: 那你领导谁啊？
0: 我领导世界各国老太太啊。
1: 像话吗？
3: 来了，先生您好，几位啊？
4: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
3: 啊。
4: 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3: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4: 我坐那儿就行。
3: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4: 哎，不用，你这几天越夸你越来劲。
3: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
4: 我走，没事。
3: 热情，哎呀，坐这儿行吧？
4: 行行行，没事，你先忙去吧。
3: 啊，
4: 我先看看菜单
3: 啊，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
4: 儿一会儿点
3: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4: 你在这儿看着我点不出来
3: 啊？没事，咱俩唠会儿，你挺
4: 你真不用在这
3: 儿啊？不用，我在这儿。
4: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服务员，服务员。
5: 美男子，
3: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4: 哎呀、啊，
3: 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

0: 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1: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0: 误会了，
1: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哎呀，这事儿挺困难的。
1: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0: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1: 那就是有经验呗。
0: 哎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1: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0: 行，
1: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
0: 哎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好，踏实的啊。
1: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2: 爸娘。
1: 哎，娜娜。
2: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了？
1: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2: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1: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2: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不是，明儿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1: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2: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
2: 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1: 你给我回来！
2: 烦你了。宋哥，
1: 过了。
2: 还敢不敢了？
1: 不敢。
2: 起来吧。
1: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
2: 哎，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1: 是。
2: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1: 也行吧。
2: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哎，还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1: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2: 瞎说什么呢。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1: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还给你丢人吗？
2: 哎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1: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2: 哎呀，没有
1: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2: 好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啊。
1: 行。
2: 哎呀，
3: 哎呀，今天真漂亮
2: 啊！谢谢。
0: 你们是一块儿的？
3: 是、
2: 对了，艾总，啊，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2: 是吗？那太好了。
3: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2: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3: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2: 没事，我
1: 就让他请，省咱家花钱。
3: 哎，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
2: 啊，谢谢。
3: 孩子都这么大了。
1: 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2: 保镖。
3: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1: 保的就是这趟镖。
3: 哦，娜娜你是镖啊。
1: 你才彪
3: 呢。开个玩笑。
0: 坐吧。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3: 好，
0: 放心啊。
3: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1: 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大大坐，点菜了吗？
2: 点菜了吗？
3: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吃。
1: 那正好，服务员上菜吧。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纳了吃鸡。
3: 太大、啊、我倒了。
1: 好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
2: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
2: 心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2: 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是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1: 你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啊、
3: 哎，好好好。
1: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0: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1: 哦，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3: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2: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3: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2: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3: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2: 看他就来气。
1: 哦，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3: 艾总，您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3: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
1: 别你们我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3: 也对。
1: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3: 那就看您的意思啦。
1: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2: 你给我
1: 真的是，
2: 你给我站开！干什么？我妈，信不信我一下刀死你？
1: 你这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啊？再说了，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3: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2: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4: 恭喜你们！
5: 来来来，咱们马上走，咱们快快快，来掌声，来一二三走，来快走！哎，对，非常好，对，好，
2: 来，
5: 行了行了，别叫了，
2: 你真。

0: 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不？
1: 王阿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2: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3: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啊？好，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你跟鸡腿是一对。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1: 就是，怎么不早说呀？
0: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
2: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呀，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娜娜，别怪我啊，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3: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你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2: 过来。不要一点眼线。
0: 娜娜，嫁给我好吗？
1: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0: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3: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0: 鸡腿
2: 我吃了。
3: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2: 哥呀，我以为脆骨呢。
3: 不是，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别一会儿再消化了啊。
4: 不是，你
2: 娜娜，咱们去医院签合同啊。
3: 不是，你这是一点的地方，你
1: 不
3: 是你管
1: 我
3: 管
1: 你
3: 呀，这是
1: 娜娜怎么？
3: 我肯定把戒指给你，
1: 戒指
3: 给我掏出来，你赶紧把戒指拿。
5: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6: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怪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5: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6: 我像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得你了。
5: 您认识我？
6: 文灵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5: 这句话还差不多。哎、我姓杜。哦，
6: 还姓着杜了？哎，
5: 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6: 杜？您当年
5: 我就姓杜。
6: 白人姓有吗？
5: 有啊。
6: 哪一句啊？
5: 杜软兰敏。
6: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5: 一个木字。哦，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6: 土字旁一个土字。哎，姓杜。
5: 姓杜，
6: 不错，
5: 就是
6: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5: 什么玩意儿？
6: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5: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6: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5: 我跟您这么说啊，我呀，不是玩意儿。
6: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5: 应当
6: 呢？
5: 应当说是玩意儿，
6: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的不是？
5: 问我叫什么名字？
6: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5: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6: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5: 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杜国志。
6: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5: 您知道吧？
6: 大大有名啊！哎，狗养狗养啊！哎、
5: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6: 啊、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5: 那叫久仰久仰，
6: 久仰大名啊，
5: 甭客气，
6: 如驴贯耳啊，
5: 如驴贯耳。
6: 有道呢，
5: 如雷贯耳。
6: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没听说，我说话你们也听了，哎，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哦，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5: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6: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5: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6: 多原谅啊！
5: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6: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5: 就是
6: 不是。

0: 地方人
1: 啊，
0: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1: 那是
0: 他家说的好啊，
1: 啊，
0: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1: 对对，
0: 百里不通风，
1: 哎，
0: 一出不到一出泥
1: 啊，
0: 十出不到九不知，
1: 就是。
0: 还有常言说的好、啊，
1: 还说什么了？
0: 说那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呢，啥锅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1: 这什么乱七八
0: 糟？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这就明白了。您那说的不对，
1: 我说的不对啊，
0: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1: 这个是一样的。
0: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1: 对，
0: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话说直，目转透，啥打漏？
1: 他这倒省事。
0: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1: 行了，我明白了。
0: 哎，
1: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京北人。
1: 京北的，
0: 就是京北边的、
1: 哦、
0: 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吧，
0: 京北啊、
1: 嗯、
0: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1: 猜不出来吧？
0: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1: 啊，北边、嗯、
0: 不对，
1: 对，
0: 那么是沙河
1: 北边，
0: 昌平县。
1: 对，昌平县、哦、
0: 到了
1: 北边、
0: 没到你乐上。
1: 快了、
0: 哦、快了快了快了、
1: 哦、
0: 那么是南口
1: 北边，
0: 青龙桥
1: 北边、
0: 哦、康庄子。
1: 哎，康庄子
0: 到了
1: 北边、
0: 还没到，
1: 这就快了，
0: 这就快了，
1: 没到你老乐上。
0: 快了快了快了、
1: 哦、
0: 那么宣化府
1: 北边，
0: 张家口
1: 北边，
0: 内蒙古。
1: 对，
0: 内蒙古
1: 北边，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0: 猜不出来吧？
1: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0: 我是京北河间府。
1: 咋的呢？
0: 京北河间府啊，京北河间府啊，
1: 猜不着了吧？
0: 哎呀，我说切爹，
1: 我
0: 他不切感情。
1: 嗯，
0: 京北河间府，
1: 京北河间府，
0: 那叫京南河间府，
1: 京北河间府，
0: 京南，
1: 京北，
0: 京南，
1: 他就是京北。
0: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它是南京的北边，
1: 南京的北边，这不是京北了吗？
0: 还东京的西边呢，
1: 还西京的东边呢。应当怎么说？
0: 京南河间府，
1: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间府的人。
0: 哦，您是京南河间府。
1: 对了，
0: 您是河间府哪一县？
1: 河间府代管的河间县。
0: 哦，河间县
1: 一县呢？
0: 一县。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的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
1: 哦、
0: 老员外河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摸河不去了，
1: 啊，
0: 没有人懂这些都掉河里去了。
1: 那怎么办？
0: 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1: 哦，
0: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核桃。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是娘的和和气气的。
1: 这都什么呀？这都。哎呀，我
0: 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1: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1: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0: 什么叫大老何？
1: 这是何家村。
0: 那么要姓赵的多，
1: 赵家村；
0: 姓王的多，
1: 王家村；
0: 姓李的多，
1: 李家村。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1: 那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1: 不好听、
0: 嗯，
1: 不像中国话，改了叫崔家村。
0: 哦，崔家村，
1: 崔的叫崔家村。
0: 哦，那么要姓耿的多，
1: 耿家村；
0: 姓乔的多，
1: 乔家村；
0: 姓孟的多，
1: 孟家村。
0: 姓屯的多，
1: 这屯屯屯，屯屯屯，
0: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1: 都到一个
0: 地儿了，
1: 什么呀？
0: 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1: 哦，不一样。
0: 哎，那我得问问
1: 妹妹，
0: 你是多早来的呢？
1: 我明儿来的。
0: 明儿
1: 就是。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后天到的。
0: 谁听懂你这话？
1: 说的是好话。
0: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1: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1: 他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是
1: 这个咱爹说的。
0: 就先等会儿。
1: 咱爹呀、啊？
0: 什么叫咱爹？
1: 对不对？
0: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1: 拉近乎。
0: 兄弟姐妹，什么咱哥哥、咱弟弟、咱姐姐、咱妹妹，
1: 哎、
0: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1: 拉拉近乎。
0: 唯独这个爹，
1: 我，
0: 啊、他不能说是咱爹，
1: 我，
0: 你爹，
1: 我，
0: 就是你爹，
1: 我。
0: 我爹
1: 哇，
0: 就是我爹
1: 哇，
0: 不能说咱爹
1: 哇
0: 哇
1: 哇
0: 哇
1: 哇哇哇哇
0: 哇，过蛤蟆来了，他
1: 应当呀，
0: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1: 哎，
0: 我爹说儿子
1: 啊，
0: 我这怎么了？这是
1: 你占我便宜，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0: 这不要蛋干嘛？
1: 给你改队伍，
0: 我没听说过，
1: 我爹叫我，
0: 应当呀，
1: 就是
0: 俺爹小声叫我，
1: 说吧。
0: 哎，小王，
1: 我
0: 又来了，
1: 你怎么回事？你说你的话听不见，
0: 我爹叫我。

0: 小乔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喂啊？
1: 这什么叫天天喂啊？
0: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喂吗？
1: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喂。
0: 哦，天津喂啊！
1: 哎，
0: 啊，你哦，天津喂。
1: 天津喂，
0: 我认为这是天天喂的。
1: 天天喂，
0: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喂吗？
1: 天津喂，
0: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风了。
1: 什么叫刮大风了？
0: 这就
1: 刮大风，
0: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1: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0: 你就听懂了。
1: 哦，
0: 明儿来的，后到的。
1: 哦，明儿来的，后到的，我明白，
0: 明白。
1: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0: 到天津
1: 啊？
0: 有事。
1: 有什么事？
0: 我找俺姥爷。
1: 找你姥爷？
0: 找俺姥爷。
1: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0: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1: 瞧瞧你表妹。
0: 看我表妹干嘛？
1: 那你找姥爷。
0: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1: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0: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姥爷的儿子，
0: 你是太太的孙子。
1: 哎，这叫什么？
0: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1: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0: 俺姥爷做官，我是少爷。
1: 怎么个少爷？
0: 我说你也不懂。
1: 嗯，
0: 俺姥爷做大官，俺姥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1: 啊，
0: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1: 哦，坟少爷，
0: 岂敢岂敢，
1: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
0: 瞧不起坟少爷。
1: 嗯，
0: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1: 我不信，
0: 让你蹲三年官司，
1: 没那个事儿。
0: 我说你偷坟掘墓了，
1: 你就这点权利？
0: 我是个坟少爷。
1: 哦，您是坟少爷。
0: 哎，
1: 您光看坟吗？
0: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1: 还干什么呢？
0: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1: 哦，还种了点地。
0: 对，
1: 种了多少地呀？
0: 种了六厘地。
1: 六厘地。
0: 嗯。
1: 我们这儿不讲理，
0: 不讲理我就打你。
1: 打我干嘛？
0: 你不算不讲理吗？
1: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0: 哦，种地不论理。
1: 哎，
0: 那论嘛呢？
1: 种地论亩。
0: 哦，
1: 论顷。
0: 对，
1: 论分。
0: 嗯，
1: 水稻论田。
0: 我种了600亩地。
1: 哦，600亩地。
0: 嗯，
1: 那就是6顷地。
0: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1: 600亩。那我来来来。
0: 好，
1: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0: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1: 交地租是交粮食。
0: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1: 哦，让您交钱，
0: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1: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0: 我交他6块钱。
1: 六块钱，太便宜了，
0: 太贵了。
1: 怎么贵呢？
0: 6块钱，
1: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0: 交不起啊。
1: 6顷地交6块
0: 啊，
1: 还贵啊。
0: 1亩地我就交，
1: 对呀，就是1亩地我交6块
0: 啊。
1: 1亩地交6块
0: 啊，
1: 那是够贵的。
0: 1亩地交6块
1: 啊，
0: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1: 啊，
0: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1: 交的可真不少，
0: 我得慢慢算算，
1: 算一算。
0: 你算1亩地就6块
1: 啊，
0: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1亩地了、啊，
1: 这1亩了，
0: 大家帮我记好了。
1: 嗯，
0: 这是1亩地的钱了，600亩了。
1: 啊，
0: 2亩地。1、2、3、4，还差俩，
1: 那看他怎么办？
0: 差俩，打上俩耳朵，
1: 差俩耳朵，
0: 这是2亩地的钱了，
1: 看他还怎么算？
0: 钱3亩地，
1: 来，我看你怎么办？
0: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1: 干嘛？
0: 把袜子给我扒了？
1: 扒袜子干嘛？
0: 我好数脚豆啊，
1: 没听说过。
0: 算地啊？
1: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0: 没这么算，
1: 你会算账？
0: 应当怎么算？
1: 我告诉你
0: 啊，
1: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0: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1: 哎，
0: 哦、
1: 我给你算一算。
0: 我听听，
1: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0: 1亩地6块，
1: 10亩地是60，
0: 对，
1: 100亩是600
0: 啊，
1: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0: 哎呀，杜先生，
1: 哎，
0: 我得谢谢你。
1: 您甭客气，
0: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1: 对了吧？
0: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嘴沫子算出来没算对呀、啊、
1: 就是
0: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1: 哎、
0: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
1: 啊、
0: 第二天一早晨起来
1: 啊
0: 我嘴沫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1: 嗯、
0: 他说大爷你别这么算账、
1: 啊、
0: 那个算账不对呀、
1: 啊、嗯
0: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1: 哦
0: 啊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千600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1: 你呀找你二大爷算出来了
0: 是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1: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0: 钱交给俺姥爷了、
1: 哦、给姥爷了
0: 姥爷高兴了
1: 俺姥爷火了
0: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笛子扣的太多了、
1: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0: 扣笛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8毛钱你说那个姥爷多小你给我扣他8毛钱
1: 姥爷太小气

0: 怎么样？
1: 六顷地扣八毛钱。
0: 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挠了。
1: 多少？
0: 我是每一块钱就扣他八毛钱，
1: 都对你了，到二八呀。
0: 他算是挠了，
1: 那还不
0: 瞒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1: 了。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0: 哎，
1: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0: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1: 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耀应胡同。
1: 那哪儿？
0: 耀应胡同。
1: 哦，那么着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0: 哦，离着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1: 不算太
0: 远，离着斗房旁边那里。
1: 我上哪儿找去？
0: 好找啊！
1: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0: 俺老爷姓抓，
1: 姓什么？
0: 姓抓呀？
1: 哪个抓？
0: 洗手这边一个肘字，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1: 百家姓上没有，
0: 他是个外姓。
1: 哦，外姓
0: 不在百家姓里边。
1: 哦，姓抓。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俺老爷
1: 啊，
0: 俺要抓你妈，
1: 我挠你。
0: 你闹谁奶奶？
1: 你抓谁妈呀？
0: 他叫抓鱼哈。我儿都不好。
1: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0: 叫抓鱼哈。
1: 抓鱼哈。抓你妈。
0: 这都差不多。什么名字？抓鱼哈。
1: 你这什么名字？
0: 就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0: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坝在酒上没在住，石上蹲了两天他就跑了。
1: 这是什么呀？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0: 哦，不敢骑人
1: 啊，
0: 上回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1: 骑活人的，
0: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1: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0: 做大官啊。
1: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0: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1: 哎，没听说过。
0: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1: 行行行，干脆啊，我猜一猜。
0: 你猜猜，
1: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0: 你猜不着吧？
1: 我先猜民国的。
0: 民国的，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0: 俺老爷在冲军。
1: 冲军，
0: 嗯，
1: 没发配，
0: 这就快了。
1: 在哪一师？
0: 在张前师。
1: 哪一旅？
0: 在小旅。
1: 哪一团？
0: 马团。
1: 哪一营？
0: 绿豆营。
1: 哪一连？
0: 潘金莲。
1: 哪一排？
0: 麻将排。
1: 哎，麻将排
0: 啊，
1: 那管谁呀？
0: 空中白板带发财。
1: 哎，他又赌上了。
0: 行
1: 行行，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0: 满清官，
1: 我得问问。
0: 你猜猜呢？
1: 你们老爷吃钱粮？
0: 不钱粮，
1: 他吃喝泡药。
0: 喝泡药，
1: 嗯。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0: 他是泡水的脖子。
1: 哇，这还够结实。
0: 猜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0: 在大街上行走。
1: 哎，房上不让走。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0: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1: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猜不着啊。
1: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都督？
0: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有点事他都督，都督，都督，都督，都督，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0: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1: 你们老爷是将军
0: 啊？他不将就，什么事他都不将就。
1: 你们老爷是知县，
0: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棉花了，
1: 放棉花，那叫县知事。
0: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1: 好吧，碎催。
0: 你猜不对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0: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州？
0: 小米粥。
1: 哪一府？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都猜错了，
1: 我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0: 他是判官，
1: 判官
0: 原职武职，
1: 地官超职，
0: 没有水车腰啊？
1: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不是爸爸
0: 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0: 你看你着急了吧？你
1: 说我着急，
0: 着急叫我小名呢吧你？
1: 我叫
0: 不
1: 小
0: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
0: 哦，
1: 武官出门放炮，
0: 他是打炮不放锣。
1: 哎，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0: 放锣不敲炮。
1: 不对，
0: 那应当是
1: 你老爷出门
0: 啊打那个鞭子丸的咚咚咚。
1: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您老爷出门打锣，
0: 俺老爷出门打锣。
1: 你们老爷是文官，
0: 文官，
1: 文官，
0: 文官，文官，文官。
1: 我告诉你，
0: 孩子们，
1: 你们老爷出门啊，
0: 嗯，
1: 打七棒锣。
0: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0: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1: 知县，
0: 知县。
1: 哎，
0: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0: 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0: 官比这大呀，
1: 知道吗？
0: 大。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0: 多，
1: 还多。
0: 嗯。
1: 哦，知府。打十一棒锣，
0: 多的多。
1: 哦，那么说是道台，
0: 多大
1: 啊？十三棒锣，
0: 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0: 按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0: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这什么？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1: 打呢？
0: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0: 他这搂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1: 有柱头，
0: 柱头，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0: 是吧？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0: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0: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

0: 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1: 对，
0: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1: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
0: 钱，哎，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啊，
0: 没问题。
1: 我谢谢大锣，
0: 谢谢
1: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今天老爷要出门了。
0: 我知道了，
1: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0: 那你哗哗哗放鸭子，
1: 对付嘛，来了好多那个马子队。哇，
0: 什么叫马子队？
1: 那叫
0: 对子马
1: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0: 不对，
1: 嗯，
0: 那文官没有对子马。
1: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0: 哦，
1: 嗯，
0: 文武两口印，
1: 文官跨五行，
0: 这官可大了，
1: 锣就多了。
0: 你打锣，
1: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0: 我给你数着。
1: 咱是闯
0: 一
1: 啊，
0: 闯
1: 啊，闯
0: 啊，闯
1: 闯
0: 闯
1: 闯
0: 闯
1: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0: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1: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0: 闯闯闯
1: 闯闯
0: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1: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0: 闯闯闯闯闯
1: 闯闯闯闯闯闯闯
0: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1: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0: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1: 他是个耍猴的呀。
2: 爹，
3: 闺女，娘啊，
2: 爹，
3: 你在哪呢？闺女，
2: 爹，
3: 闺女，闺女，
2: 爹，
3: 你是？
2: 我是你的闺女。
3: 你就是小燕儿。
2: 我就是小燕儿。
3: 闺女，
2: 爹，爹，你冷静啊，爹，爹，你冷静一下，爹，爹，你别激动啊，爹，爹，我跟你说，你别，
3: 我可找到你了，闺女啊。
2: 给你过，爹
3: 啊，
2: 你这些年可好？
3: 好，好，好，好！我在敬老院呢，那个护士对我可好了。
4: 燕儿啊，
2: 哎，
4: 你还记得不记得？
2: 嗯，
4: 你当年那娘领你走的时候，你才8岁呀、
2: 啊。
4: 你还记得你当时是啥样子不？
2: 记得记得，嗯，当时梳了2个小辫儿。
4: 哎，不对，
2: 1个小辫儿。
4: 不对，
2: 半个小辫儿。
4: 你当时梳的不是小辫儿，
2: 那梳了一个卷儿。
4: 有8岁的孩子梳卷的吗？
2: 那梳的是啥头？我梳的是啥头，爹，你猜？
4: 你当时啊梳的是个光头。你过来，过来，你真是俺闺女。
2: 爹，俺真是你的闺女，你看俺长得跟你多像啊。
4: 你长得像我？
2: 是啊，圆溜溜的眼，四四方方的脸。
4: 你这也叫四方脸？
2: 我小的时候是四方脸，长着长着就像俺娘了，脸就尖了。
4: 恁娘的脸比我的脸还方了。
2: 那你说俺又不像你，又不像俺娘，你说俺像谁了？
4: 嗯，这倒也是，想别人就不对了啊。
2: 对对对对。

0: 想你啊，可是我啊，我的头发像你，你看你、嗯。
1: 你这头发像我？
0: 别是个秃头。过两年我也秃头。
1: 这闺女家秃头可不好看。
0: 爹，只要像爹，秃头我也不怕。
1: 哎呀，你这个闺女呀、啊，
2: 燕儿啊，
0: 哎，
2: 你不知道啊？
0: 嗯，
2: 你跟那娘走了以后啊，不到两年，你奶奶就去世了。
0: 我奶奶？
2: 你不记得了？
0: 记得。奶奶是个老太太。
1: 对了，这次说对了，不是老头啊。哎呀，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奶奶给你唱的那个儿歌呀？
0: 儿歌？
1: 忘了？
0: 没有忘，没有忘。
1: 啊，你唱唱我听听。
0: 啊。刘大哥讲的话，理太偏。
1: 这是恁奶奶啊？
0: 这是谁奶奶？
1: 这是肖湘玉她奶奶。
0: 反正都是河南老太太。
1: 恁奶奶是河北唐山人。
0: 唐根都是唐爷们唐着走。
1: 这是恁奶奶？
0: 这是赵丽蓉。
1: 赵丽蓉可不是俺妈，
0: 也不是我奶奶。你爹都20多年了嘛，人家都记不清了嘛。
1: 记不清了。

0: 你把我那信揣起来干啥呢？
1: 亲爱的爸爸，刚刚收到从家乡寄来的寻亲信，我高兴疯了。我已经在国外定居，将在近日专程回国来看望你。另外在信中寄上一样东西，你还记得吗？一个女儿郭艳艳。爹，你出声啊！爹，爹，你出声啊！爹，出声啊！
0: 找到了啊！
2: 闺女啊！啊，闺女找到了，闺女啊！啊，闺女找到
0: 了。那您是谁呀？
1: 郭大爷，祝贺您找到了自己的亲女儿。
2: 你这是？
1: 我是。
2: 啊，我明白了，你这是找不着爹了啊！闺女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你看呀、啊，你像我这样，你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啊找啊找，你就找到了啊！再着急，孩子实在不行的话，你先认下我这个爹叫爹。你看你这个孩子啊，刚才叫的那么欢，你找不出来啊？
1: 是啊，我自个儿有爹。
0: 叫爹。
1: 爹。
0: 再叫爹。
1: 爹。
0: 叫爹。
1: 爹。
0: 叫爹。
1: 爹。
0: 叫爹。
1: 爹。
0: 啊，习惯了就好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

0: 太小声了。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看呐、啊，嘿、hey!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道理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

0: 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1: 对，
0: 借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0: 为什么？
1: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嘛？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0: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0: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你我们姓猴的猴啊，
1: 嗯，
0: 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
1: 嗯，
0: 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我姓猴，
1: 对，
0: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0: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0: 那未来我姓哪个猴？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
0: 是不是啊？你劲闹，
1: 就是，
0: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0: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0: 瘦了。
1: 嗯，
2: 别提了。
1: 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0: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0: 买猴啊。
2: 哦，皮猴。
0: 嗯，
2: 这天冷啊，
0: 皮猴。
2: 不是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0: 活猴
2: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嗨，别提了。
1: 那啊，
0: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1: 啊，
0: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
1: 啊
0: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0: 这是，
3: 哎，侯采购。
1: 啊，
3: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 呵，
3: 您叫我小马就行。
1: 哎呦。
3: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1: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0: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啊，是
0: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0: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 嗯嗯，
0: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0: 嗯，
1: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0: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 嗯嗯，
0: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0: 哪单位要猴啊？
1: 嗯，
0: 饭店。
1: 饭店。
0: 哎，饭店要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0: 猴能看家呀。
1: 哦，
0: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0: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1: 是，
0: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 呵，
0: 腰里别一屁屁机
1: 啊，
0: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 呵，
0: 啊，门口一站，欢迎，
1: 好像，
0: 怎么
1: 样？行了行了，
0: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1: 哦，好什么呀？好
0: 啊，
1: 看大门啊，
0: 啊，
1: 必须得用人，
0: 哎，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0: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1: 嗨，
0: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0: 啊，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1: 嗯，
0: 纺织厂，
1: 这沾边。
0: 哎，
1: 嗯，
0: 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0: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0: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0: 你想咱们两人要是一人，
1: 嗯，
0: 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啊！
0: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一忍，
1: 哎，
0: 你给我叨叨，
1: 就是，
0: 我给你宅宅。
1: 嗯，行
0: 了，
1: 这多好啊！行了行了，好，
0: 找狮子呢这儿，你来一件吧。
1: 不是，不穿。
0: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
0: 嗯，
1: 不用瞎琢磨了。
0: 嗯，
1: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0: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
0: 马大哈呀。
1: 马大哈，
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1: 嗯，
0: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哦，
0: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就这么一主。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0: 有这么一天
1: 啊，
0: 突然间碰上我了，
1: 哦，
0: 老远就叫我，哎。侯采购，
1: 嗯，
0: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
1: 什么
0: 事也好，
1: 什么事？
0: 还给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 对，
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0: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0: 足足等了2多钟头，
1: 抓着几个兔子？
0: 鹰丢了。
1: 这嗨，放鹰去了。
0: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1: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那既然这样
0: 啊，
1: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
1: 嗯，
0: 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0: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对对，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
0: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1: 我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0: 我拿着这条信，我就进了村儿。
1: 哦，
0: 进了。

0: 候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啊，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哎，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0: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0: 五六年啊。哦，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哎，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哎，
1: 马三立买过猴，
0: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2: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呵，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2: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2: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啊？
2: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2: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2: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2: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啊，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2: 既然大家想知道啊，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2: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啊，是不是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2: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星火计划要完成，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1: 不，
2: 所以呢，这个
1: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2: 那就快连上了。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

0: 叫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等不了。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热烈鼓掌，
0: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看看。
2: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0: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哟，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干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0: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
0: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0: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焯，咵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
0: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你往那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了，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没有，
0: 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四川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
0: 啊，
1: 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0: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
1: 嗯。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批件。
0: 我什么
1: 批件啊？
0: 对，
1: 我没有。再见，
0: 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等，回来。你交差
0: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1: 是，
0: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0: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啊？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这有通知，你看看。
3: 就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1: 知。你看看，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喜吉灵吗？那吉字我不会写。我这查查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1: 喝着马虎劲儿的。
0: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
0: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0: 你看看他怎么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
0: 啊，
1: 他爸爸是谁呀？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1: 马，
0: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0: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1: 嗯，
0: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

0: 又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0: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0: 嗯。
1: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0: 叫您什么呀？
1: 管我叫坏肠子。
0: 坏？怎么叫坏肠子呀？
1: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0: 哦，猴拉稀呀、
2: 啊！别说了。哎少啊，咱们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多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3: 喂，哎呀老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2: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3: 老同志，老先生，哦，老大爷啦，
2: 你看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哎呀，看你这兴奋劲儿，这要结婚呐？
3: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了。
2: 那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3: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2: 这鞋咋的？这鞋
3: 1000多块
2: 一双，
3: 一斤。
2: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3: 外国名牌了。
2: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3: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啊。
2: 啥皮啊？
3: 鳄鱼啊。
2: 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3: 开什么玩笑啊？
2: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就把鞋垫拿出来呀、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3: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2: 我那是寂寞，我幽默。
3: 我就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2: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3: 谢谢了。
2: 别客气。
3: 再见了、
2: 再见再见，
3: 我走了。
2: 哎，走走走走走走、
3: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2: 你回来了。
3: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2: 对不起，不卖啊。
3: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2: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3: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了？
2: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啊。
3: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2: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3: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3: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3: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3: 我不能了。
2: 可就是嘛。
3: 哇，
2: 啥玩意儿？你这一大点
3: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2: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3: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啊，这都什么年代？

0: 你还手贱得到？嗨，现在是怎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卖卖卖！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1: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拔鸡眼了，改拿双眼皮了。
0: 好好讲一讲啦。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1: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0: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1: 啊！眼气呀、啊！我是担心那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0: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1: 我是说他的钱挣的不规矩啊！
0: 怎么就不规矩啊？
1: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0: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1: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0: 是。
1: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洗剃去。
0: 我知道。
1: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班的向家长收费。
0: 我知道。
1: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0: 我知道。
1: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败。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0: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底到底多少钱一个？
1: 5块钱一斤，
0: 给你50块买你3个钉底，你卖不卖？
1: 自己拿。
0: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机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洗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洗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1: 那你纯属放屁。
0: 讲什么？
1: 我是说我这钉记。
0: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记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啊，3个钉记100块。
1: 你等会儿
0: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哇！
0: 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0: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0: 我强调钉子刀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0: 那我钉子刀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刀？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3钉子就算送你这贺礼。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0: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啊，新鞋不钉，我家的钱涨了。
1: 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找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家长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你的诚信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倒房不归我管。
0: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

0: 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0: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1: 洗鞋不定。
0: 洗鞋不定，洗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喂喂喂，不是不给定吗？
1: 小伙子，你坐下。嗯，我在这钉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我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
0: 啊，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给你
1: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这汽车不贪，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1: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砸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了，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哦，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1: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多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都很舒服啊，
1: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
1: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啊。不，送给我好了。
1: 好，
0: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1: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1: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1: 我走了，
0: 再见了，
1: 再见。
2: 今天桌又换一场，
3: 哎，换一场。
2: 刚才两位演员聊得很辛苦，
3: 桌棒好，
2: 张鹤伦、郎鹤炎
3: 这二位，
2: 哎，两位老师很辛苦啊。
3: 那是，
2: 下去呢、休息休息，
3: 歇一会儿，
2: 把这口气先给咽了。
3: 对，说完这段就死了是吗？啊，
2: 你换
3: 我呀，把这口气换了。
2: 对，咱们俩歇一会儿，
3: 哎，
2: 给我们哥俩给更换上来。
3: 那是，
2: 上台呢，自我介绍一下。
3: 您说说，
2: 观众朋友对我们可能不大熟悉，
3: 不了解。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3: 啊，
2: 我叫孔云龙，
3: 是他
2: 站在我身旁。那是我的搭档，也是我一个师哥。
3: 您客气，
2: 叫李云杰，
3: 是我。
2: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尤其我们三队，这是讨厌，
3: 哎，
2: 中流的砥柱。
3: 您客气，
2: 很有分量的一个。
3: 这有分量，我不跟你抬杠，确实很有分量。
2: 有点太胖，
3: 哎，确实得减减肥，
2: 应该减减肥了。
3: 不是说相声不都得这样吗？
2: 是不是这样？
3: 一人瘦的，一人胖的。
2: 你看于谦老师，人也不是这么胖的。
3: 于老师
2: 也挺好，
3: 对，不胖，
2: 匀称，体格还好呢。
3: 那是，
2: 你看他这个体格就一般了。
3: 我这，
2: 你跑步，你跑得起来吗？
3: 我可跑不起来。
2: 是你一跑步，身上是肉噔噔噔的。
3: 这就别比了，
2: 受不了，受不了。所以说，应该减减肥。
3: 哎，
2: 业务这方面呢，也有帮助。
3: 哎，太对了，
2: 瘦一点显得帅气。
3: 那是，就我这模样帅得了。
2: 能帅，您瘦下别的不
3: 是，
2: 关键是家庭太好，油水太足了，
3: 油水太足，嗨，
2: 家庭条件确实也不错，
3: 还可以。
2: 在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你像我们这几个，大部分都是穷苦子弟居多， 家里面都没有什么钱。
3: 嗯，
2: 你看我们这些人来剧场都是坐公交车、地铁，
3: 嗯，
2: 有的溜达的就蹬自行车，
3: 啊，
2: 电动都这
3: 电动车。
2: 嗯，对，你看人家不一样，
3: 我呢，
2: 人家开车来的。
3: 有辆车，
2: 哎，人开大汽车，
3: 嗯，
2: 还有一辆好车呢，
3: 嘿，
2: 不错，叫奥拓，
3: 哎，开的你们家奥拓是好车呀，啊，
2: 不错，奥拓这那属于是官车，好多政府部门都开那车，
3: 你看人哪个县政府他们的全停的奥拓呀？
2: 不是，就那挺好的车，就自圈的呢，
3: 那叫奥迪呢，那叫。奥拓，
2: 是吗？
3: 政府机关全是奥拓的，国家就好了，没事。
2: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车呀。
3: 别瞎说，两会期间给你崩了一会儿。你逮着活埋这样的，
2: 我还闭着嘴。
3: 多新鲜！你看那天气都不爱晴，现在
2: 是我闹的。
3: 哎，对，这是你说的。
2: 就开一个奥迪，
3: 奥迪，
2: 哎。奥迪也是分档次，
3: 您说说
2: A 系列
3: 有，
2: 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比如说 A4，
3: 嗯
2: ，A5、A6、A7、A8、
3: A8，
2: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A8，
3: 这档次比较高的。
2: 你看人家就是开的奥迪 A8，
3: 嗨，
2: 多好，0.3的开起来，
3: 这还没放屁声大呢，0.3的排气量，
2: 那么
3: 你比我还恶心呢，3.0。
2: 3.0，
3: 对，你什么眼神儿？您这
2: 3.0可能看反了，
3: 这看反了。
2: 反正开的好是大车坐舒服，
3: 当然了，
2: 夏天也有空调，冬天也有空调，
3: 哎，冬天那暖风的，
2: 对，反正就都有空调，舒服。
3: 嗯，
2: 比如坐公交车、地铁、蹬自行车，舒服多了。
3: 那是啊，
2: 我有时候蹭他那车，我也过过瘾。
3: 嗨，您别客气，咱们
2: 这关家庭条件不光是一辆车，好几辆呢。
3: 嗯，
2: 你看我们这个。那嫂子，
3: 我媳妇儿，
2: 我们那嫂子也单独自己也有一辆车，
3: 这不新鲜，
2: 好也是好车，
3: 嗯，
2: 宝马，
3: 嗨，
2: 真的宝马，人家他父母开也是好车，
3: 这是
2: 他父亲开一个大奔，
3: 奔驰，
2: 哎，他母亲呢，
3: 嗯，
2: 开一辆 QQ，
3: 这不疯了吗？这是。
2: 我疯了呀！
3: 我爸开辆大奔，我妈开 QQ， 这都配套吗？这
2: 是他自己改装的。你母亲最喜欢 QQ，
3: 我妈这什么品味？这个
2: 改装的，一般的 QQ， 比如说0.8。
3: 最少的是0.8的，
2: 哎，还有
3: 1.0的，
2: 哎，人家他母亲改装，
3: 那我妈这
2: 机器都是进口的
3: QQ 啊，
2: 0.8的 QQ 改装完之后6.8T， 6.8T 车型这稍微一给油呜一下，大家瞬间就没了，
3: 好家伙，您说这不是 QQ
2: 啊？
3: 您说这是火箭，这是
2: 电子，
3: 好家伙。
2: 因为他母亲喜欢寻找刺
3: 激，拿一个理由，这一点都是撞死的是吧？刺激！
2: 我说我提撞，我从头到尾我提撞死这事儿了吗？我提撞死了吗？
3: 嗯，没提撞死。您那意思就是撞死了？
2: 没有，
3: 您这
2: 就是快。
3: 你改装别的车，别改装 QQ 啊！
2: 什么寻找刺激？
3: 这破车的经得住风吗？这个，
2: 反正家里有钱，花钱造呗。
3: 一人手一辆车，
2: 对不对？玩命的造。
3: 嗯，
2: 家里祖上就是有钱人。
3: 嗨，
2: 祖上在咱们北京那个年头，
3: 嗯，
2: 他的祖父那一辈儿，在咱们北京，
3: 嗯，
2: 人家趁。四合院，
3: 对，
2: 四合院都令几进几进，
3: 讲究几进嘛。
2: 老爷子过去在北京趁这四合院，不夸张的说，
3: 您说说，
2: 六进四合院，
3: 六进
2: 的四合院，
3: 这个大院子
2: 多大、
3: 嗯、
2: 啊？老爷子出门，人坐汽车，
3: 汽车
2: 在那个年头啊，1940几年的时候，
3: 嚯，
2: 人家就有汽车，
3: 这够好的。
2: 全国才有多少辆私家汽车呀？
3: 没有几辆，
2: 人家家就有一辆。
3: 嗯，
2: 老爷子出门穿这个衣裳，跟咱普通人家可不一样。
3: 那穿什么衣服？
2: 那个年头，老爷子穿皮草。
3: 皮草，
2: 穿的那大衣，披着那大衣，水獭的，
3: 大衣水獭，
2: 哎，水獭的大衣都秃了到地，
3: 这么长大衣，
2: 暖和呀，
3: 当脚跟儿，
2: 哎，暖和呀，平时出去你看能披着，回家之后能当被窝盖，趁着
3: 我们家都穷疯了是吧？

0: 我们家连被窝都没有嘛，
1: 方便
0: 方便，你大衣是大衣，被窝是被窝，
1: 皮草，
0: 嗯，
1: 水獭的大衣，
0: 嚯，
1: 戴着那水獭的帽子，
0: 这也讲究，
1: 哎，
0: 和现在好几十万，
1: 水獭的围脖，
0: 嗯，
1: 水獭的手套，
2: 水獭的手套，
0: 够悬的，
1: 水獭的衬衫，
0: 衬衫水獭的，
1: 哎。水獭的裤子，
0: 裤子，
1: 嗯，
0: 哦，
1: 水獭的腰带，
0: 腰带水獭的，
1: 哎，水獭的袜子，
0: 袜子，
1: 嗯，
0: 好，
1: 水獭的皮鞋，
0: 皮鞋，
1: 哎，
0: 好，
1: 拄着一个水獭的文明棍儿，
0: 一站，
1: 水獭的文明棍儿，
0: 啊，水獭的文明棍儿，
1: 不好讨好，
0: 这不好做这个
1: 文明棍儿，
0: 嗯，
1: 离远了你就这么一看
0: 啊，这跟那水獭似的，是吧？啊，我爷这摸着一看，门口一活活就水塔，
1: 暖和呀，
0: 暖和，爷什么德行啊，
1: 太暖和了，出门坐那车多气派，
0: 再穿这身衣服
1: 往车里一坐，你说对，汽车外边一层包着一层水塔，
0: 这是汽车吗，这
1: 是汽车，带毛的汽车，
0: 哎，哪儿找着带毛的汽车的，
1: 那司机告诉那司机，开车，
0: 嗯，
1: 司机握着水塔的发动机，
0: 水塔的方向盘，
1: 哎，水塔方向，它毛茸茸的不凉，冬天天
0: 这玩意儿多闹心的，这一毛茸茸的，
1: 毛茸茸的不凉，
0: 哎呦，
1: 就开着一给油，就说一走起来，
0: 嗯，
1: 就他祖父在后头坐着，太气派。
0: 我爷爷呢？
1: 嘿，有大点，一风大事，有水塔门棍在后边坐着，车一开起来，哗哗哗哗。
0: 我爷要现原形是吧，
1: 这现原形，
0: 好家连中午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
1: 因为那个年头道路太颠了，
0: 道路太颠，您没到
1: 颠，哈哈哈，老爷那哈喇子流下来，
0: 老爷沙皮狗，
1: 水塔的，你说呀，水塔的口罩都湿了，
0: 哎呀，水塔口罩
1: 滴的汤似的，
0: 您别恶心了，您味
1: 儿犟，
0: 好家伙，改的松狮流哈喇子，你爷爷反正就是水塔，知道吗？
1: 有钱的年头也颠，
0: 就不能活糟。
1: 回家之后，家人大管家，
0: 管家呢，
1: 老妈子，手底下使唤人，
0: 家族员工，
1: 二百来口子。
0: 您听了多少人？
1: 哎，站在门口，
0: 嗯，
1: 两大溜，
0: 嗯，
1: 双手势力，
0: 嗯，
1: 迎接他的祖父。
0: 关键就要这气派，
1: 我多有身份，
0: 那是
1: 双手势力
0: 站着，
1: 嗯。车停到门口，大管家上前给开车门。
0: 哦，
1: 老爷子下车之后，手底下人都不正眼看。
0: 那
1: 知道吗？拿这个水塔文明棍儿，稍微一抬手，
0: 对，
1: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0: 这是文明棍儿。
1: 哎，水塔文明棍儿。
0: 哦，
1: 水塔的帽子，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0: 哇。
1: 水塔的大衣都不正经脱，
0: 那
1: 稍微一抖了肩膀，
0: 对，
1: 你知道吗？就完事儿了。
0: 不是，那不掉地下了吗？
1: 掉不了地下。
0: 那
1: 后头有个小伙计，
0: 嗯，
1: 职业接大衣的伙计，
0: 职业接，
1: 哎，职业接大衣的伙计，别的活不干，
0: 那
1: 专门逮着这个老爷这个大衣，
0: 专门在等着接，
1: 专门逮着大衣，不能掉地。
0: 哎呦，
1: 掉地就虾米了。
0: 就枪毙了，
2: 虾米，
0: 虾米，
1: 必须得后头逮住，因为你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抖肩膀。
0: 不是这我爷爷要腱鞘炎的，天天的七百多回老这样，窝子肩膀，
1: 哪能天天的窝子肩膀那花钱治去？
0: 哎，小伙子累，
1: 小伙子在后边得逮住了，
0: 嗯，
1: 逮住了，把衣一脱，
0: 唰，
1: 直接接住，
0: 喝这眼力劲儿，
1: 那当然，
0: 真棒，
1: 训练过的，
0: 练过，
1: 到了。进屋之后，
0: 嗯，
1: 到屋里面跟手底下说话都走鼻音，
0: 鼻音
1: 拿官腔，
0: 哦，还拿腔作调，
1: 显得有身份。
0: 哟，
1: 你学一个特有身份。
0: 您来了，
1: 哎，一说话都这味儿。那
3: 个大太太跟花儿这样抓回来了吗？
0: 就别走官腔了，您叫
1: 我有身份？
0: 什么身份呢？好，这媳妇都跟人家跑了，还跟人抓回来了吗？什么味儿啊？
1: 你想，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欺负连子不像，
0: 这也太不像了。这
1: 手底下回话也是很谦卑，
0: 手底人呢，
1: 跟老爷回
0: 啊，
1: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厨子走到当天晚上，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就不见了，
0: 哇，全都给拐走了。

0: 你看我们这个门风多和谐呀、啊！
1: 家里就是有钱，
0: 有钱呐，这不是有钱，我们家都是撑的，这是
1: 太有钱。到他父亲那一辈儿，一辈子老爷子没上过班，
0: 没上过班，
1: 没上过班，嗯、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0: 有钱，
1: 他也是，他这要上班，你不上班你都没问题。
0: 嗨，咱们这不是玩吗？
1: 也是，你说家里这么有钱，
0: 嗯，
1: 做个买卖什么也好，还是说相声。
0: 这不是愿意跟着掺和掺和，
1: 受掺和掺和，我们看着眼红。
0: 您别眼红，
1: 真的，
0: 这
1: 我感觉你就歧视我们。
0: 不是，我就为他们相声界的浑水，知道吗？你看看这说相声到底有多次，知道吗？
1: 你说这人要不说歧视我，
0: 我不是歧视你，那也乐意玩玩的。
1: 嗨、哎，你说有了钱，我多么希望跟他们家似的，就这种生活条件。
0: 嗨、
1: 哎，我感觉我就很幸福。
0: 您，
1: 我要是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您不是挺好的吗？
1: 好。好个屁！
0: 什么词儿？我接受不了您的词句。好个屁！
1: 分跟谁比？
0: 哦，
1: 分跟谁比？
0: 分跟屁比呢？好个屁！
1: 安比强啊！你强
0: 点
1: 儿，有限。
0: 那0.3块钱两百，
1: 买不起，0.2的都买不起。
0: 好家伙，来点儿一的得了。
1: 你看人家这个家庭，确实我很羡慕。人家住那大房子，
0: 哎。
1: 现在人家有楼房、四合院，人都有。你像我呢？
0: 您呢？
1: 我现在楼房我买不起，四合院连想都不敢想啊。
0: 这个价格，
1: 嗯，楼房也是。我脑袋一看，这回这房子，
0: 现在这价儿，
1: 将近4.5万，4.5万左右，5万一平方，
0: 一平米。
1: 嗯，
0: 这您还没过户呢，
1: 是
0: 我还20%个人税。好家伙，这过户大厅都打破脑袋了，现在
1: 50%我也买不起。
0: 可以，
1: 你看，我一想，我还住着我那小房子，
0: 您来住着，
1: 换不起房子，咱这
0: 住
1: 小平房，
0: 啊，
1: 也不大，
0: 多大呀？
1: 才那9平方米，
0: 稍微小点儿，
1: 啊，建筑面。
0: 什么建筑面你还没厕所大的这个，好家伙，
1: 人家还有小院儿，
0: 还带一半儿，
1: 我自个儿圈子。
0: 哎呦，
1: 我看您便道没什么人走，
0: 是
1: 不往便道里圈。
0: 您家养那睡觉，别外边走道踩死您。我9平米来一半儿，
1: 有点什么呗？
0: 您家小子，
1: 挺好。
0: 太可怕了，这个
1: 拿当别墅养。
0: 哎呀。您这脑袋是进水了，这
1: 没地儿，我在我小院里面搁一马扎沏壶茶，对吧？躺着喝点茶，我感觉挺幸福。
0: 对，千万别搁躺椅，躺椅就出去了。
1: 我怕车撞了。
0: 客气，你家小子这个
1: 搁一躺椅就上机动车道了。
0: 是啊，车主我多准能撞你。
1: 哎呀，你看就拿人开玩笑，
0: 多开玩笑
1: 啊！家庭条件确实也差，
0: 哎，
1: 吃饭就是都有困难。
0: 吃饭，
1: 像人家这个身段，8月不吃饭都饿不死，
0: 饿得死，不照样饿得死3月。
1: 这里边的肥油且烧呢，
0: 我火化了。
1: 看我，你看我们家吃饭，吃上顿就没有下顿呢，
0: 哟，
1: 就这么惨，天天的媳妇儿跟我嚷，孩子跟我闹。惨着呢，早上起来孩子就跟我闹，
0: 这
1: 大早上起来孩子跟我嚷嚷，
0: 怎么嚷嚷？
1: 爸，我饿了，
0: 饿，
1: 看着就不善，
0: 还
1: 饿你？
0: 是那个饿吗？这是，人家孩子肚子饿了，
1: 上礼拜没吃东西啊你？
0: 那能管一星期吗？
1: 嚷嚷还，这上班跑玩，
0: 那不更饿了吗？
1: 这。摘点馒头回来，谁要给我带回来啊？我带一半来就行。去吧，快！
0: 太没出息。
1: 孩子听话，噔噔噔就往外跑。
0: 嗯，
1: 这时候怎么那么寸？我说这话的时候，让我配偶瞧见了。
2: 配偶？
0: 你还配偶？
1: 是让我娘们儿。
0: 这娘们儿，让你媳妇儿
1: 拿眼睛他瞪我，
0: 妈瞪！
1: 哎，拿眼睛瞪着他。
0: 你们眼神越瞪越大。
1: 我们俩人谁都不言语。
0: 哎呦，
1: 谁也不说话啊。就是饿的，
0: 四目相对，饿的，
1: 饿的，谁说不出话？
0: 跑这相面来了，
1: 儿子跑到门口就喊呀，
0: 怎么喊呢？
1: 爸，咱家来人了。
0: 嗯，
1: 哎，谁来了？
0: 是啊，
1: 那姥姥来了。
0: 姥姥，
1: 嗯，
0: 姥姥，
1: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0: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
1: 对，孩子有两个姥姥，
0: 怎么俩呀？
1: 胖姥姥是孩子的舅姥姥，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瘦姥姥是孩子的亲姥姥，就是我亲丈母娘。
0: 我亲丈母
1: 嗯，瘦瘦，特别瘦。
0: 哎呦，
1: 没胡子长的还有人瘦，
0: 没胡子长的
1: 条件比我还次呢，
0: 那可真不好找。
1: 房子还没我们家那大，连一院都没有。到了，我得问清楚了，
0: 问问吧。
1: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0: 嗯，
1: 瘦姥姥，
0: 瘦。
1: 进来，快关门，赶紧的，快点，麻利的。那小儿子蹭一个箭步就窜进来了，
0: 嗯，
1: 啪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0: 真够快的，
1: 就这个速度还关晚了。
0: 怎么关晚了？
1: 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
0: 了。嚯，
1: 打门缝里进来之后还喊呢。
0: 怎么喊呢？
1: 物业呀，你关门呐。
0: 啊，你丈母娘改名皮影了。
1: 你看火，
0: 哎呀，
1: 我这一火不要紧，
0: 怎么样，
1: 用的这个力气稍微大了一点，
0: 还稍微大了一点。
1: 我丈母娘吧唧一下就呼墙了，
0: 贴墙上，
1: 这贴墙怎么那么寸？
0: 这
1: 墙上还有两个钉子，
0: 钉子
1: 丈母娘挂在那儿。
0: 哎呀，挂墙上了！
1: 我一看，这不是我丈母娘，
0: 那这是
1: 耶稣啊！
0: 耶稣啊！你丈母娘还光个提醒呢，是吧？
1: 我可是连老太太都不放，你说你多残忍！
0: 我就这样，还多残忍！
1: 这拿我们这穷人开玩笑。
0: 没有，
1: 我一看，给我们丈母娘赶紧搀起来吧，
0: 赶紧着吧！
1: 来来来来，我站着，老太太慢点，您呢？这站着来，我拿吹口气儿，
0: 哇，
1: 吹起来了，
0: 口臭。
1: 我说老太太，您吃完饭来的吧？
0: 啊，
1: 别废话。吃完饭还上你这儿来？
0: 嗨，没吃的。
1: 瞧您这话说的，您这
0: 真是的，
1: 没吃饭呢。
0: 啊，
1: 都进屋吃饭睡觉吧。
0: 对啊，
1: 赶紧走。
0: 不是，没吃饭还睡觉？
1: 完了，这你不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了。
0: 您说说，
1: 我们家有一宝贝。
0: 什么宝贝？
1: 宝炕。
0: 宝炕，
1: 宝炕，
0: 这怎么宝？
1: 一头高，一头低。
0: 这有什么宝贝？这是
1: 这宝工资大了。要说五六天没吃饭，
0: 怎么样？
1: 饿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0: 哎呦，
1: 脑袋就睡低的这头，睡半个钟头准饱，那底气十足。我跟你说，
0: 冻饱了那是。
1: 哎，要说这两天吃饱了，脑袋冲高的这头，
0: 哦，冲上，
1: 哎，躺着，
0: 哦，
1: 消化半身，
0: 消化，
1: 哎，躺着呢，给我丈母娘搀进屋。躺在脑子冲下，躺了将近九分多钟，
0: 喝
1: 到十分钟，
0: 还掐个点儿呢。
1: 我一看，我丈母娘那鼻血都下来了，
0: 嚯，连血都供出来了，
1: 这是撑的，
0: 这一家子是撑的。
1: 哎呦喂，丈母娘，您看把您脑袋都撑红了，来来，
0: 我
1: 看着您，乖乖起来起来，上院里消消粪食吧。
0: 好，
1: 上吧，小王，搀着您，搀着您，到了院里面，您小院把您马扎让给我丈母娘，
0: 哎，真不容易，就这一马扎。
1: 嗯，我们一家三口
0: 啊，
1: 在院里站着，看着我丈母娘。
0: 哎呦，
1: 丈母娘在那一个劲儿擦鼻血，在那流啊。
0: 嗯，
1: 聊天呗，
0: 聊聊，
1: 家不长理不短的。丈母娘好不容易来串门来了，
0: 真是
1: 瞎聊聊一聊街坊四邻
0: 啊，
1: 哪家中午吃的什么，早上起来人吃的什么，晚饭人家做什么。
0: 嗯，
1: 瞎聊啊，聊聊，不知不觉的。天儿就黑了，
0: 天黑了，
1: 天黑了，我一看别在外边待着了，怪凉的，进屋睡觉吧。
0: 好，又睡觉了，
1: 睡觉了，咱家有宝炕呢。
0: 哎，对，还在那炕上呢。
1: 看，我们家连被子我都没有，
0: 都穷成这样。
1: 哎，你想，就一床被子，
0: 一床，
1: 哎，跟口罩是那么大。
0: 那是袜子吗？那是
1: 啊，口罩
0: 这么一点啊？
1: 是啊，我想给谁盖
0: 啊？那对呀，
1: 给我小儿子盖。
0: 这盖哪儿这个？
1: 盖肚脐上。
0: 盖肚脐儿，
1: 省得夜着凉拉肚子。盖肚子，
0: 我以为治治什么的。
1: 我一看，我一看这俩人怎么办呢？
0: 那是。
1: 后来我一想办法，
0: 嗯，
1: 我弄了两筐土进来，
0: 干嘛呀？
1: 两筐土，俩人躺好了之后给埋上，都背，
0: 我埋呀，
1: 脑袋不埋呀，
0: 又
1: 脑袋埋，把给埋上。
0: 哎呦，
1: 埋好了之后，拿东西拍瓷似的，
0: 还拍上，
1: 哎，拍平整了。
0: 哎呦，还真行！
1: 晚上别翻身啊，晚上翻身胳膊出着凉。
0: 哎呀，真会说！
1: 我给他买好了，我一看你们多幸福啊！
0: 怎么呢？
1: 还人买你们？
0: 嗯，
1: 谁买我呀？
0: 嗨，这您就别争了。
1: 我怎么办？我得想想办法
0: 啊。那您怎么睡这个？
1: 后来我一想，我们胡同口啊，不是一家一水缸，
0: 缸
1: 水缸没底儿了。
0: 破缸，
1: 破缸，没人要，三挪两挪，五挪进来，
0: 嗯，
1: 当我那小辈儿，
0: 拿这缸当被子呀。

0: 个道上捡了八大砖头，
1: 砖头
0: 当你那枕头，
1: 这玩意儿
0: 多硌得慌。哎，你们习惯就好。
1: 哎，对，贵在习惯。
0: 躺进去之后，
1: 嗯，
0: 还挺幸福的。
1: 呵，您大家
0: 最起码他挡点风雨。
1: 您太知足了，您哥。
0: 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1: 嗯，
0: 睡到三更半夜，
1: 嗯，
0: 就出事儿。
1: 出什么事儿？
0: 出大事儿。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闹贼了。
1: 这贼再分打听清楚也不至于这个。
0: 就我穷成这样，他还偷我，你说他还有人性吗？
1: 太没人性。
0: 九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啊，
1: 别提这
0: 建筑面积，翻了一个半钟头，找啊找得多仔细、啊。
1: 他太仔细了，就那翻土了。
0: 哎呀，扒着被窝我就看着他，扒着我这被窝。
1: 啊，你那刚才，
0: 我说你找吧，
1: 嗯，
0: 你找吧。我找半年了，什么也没找着。
1: 好，
0: 玩命你这找，你说找半天没找着，你就走呗。
1: 是啊，
0: 他不走。
1: 那他呢？
0: 抱肩膀那是骂衔接。
1: 那可他的不对了。
0: 当时我一听就不高兴。
1: 嗯，
0: 抱歉，我说你掏我可，你不准骂我。
1: 是啊，
0: 我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了。
1: 嗯，
0: 拿起我这枕头来，冲他脑袋，呜一下我就抡过去了，
1: 砖头给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啪一下，直接就拍他脸上了。
1: 可年
0: 轻。哎呀！疼死我了！我说疼死你了，
1: 嗯，
0: 真便宜吧你？
1: 怎么着？
0: 哪回是我那枕头？
1: 嗯，
0: 被窝你早死
1: 了，有拿钢拽人的吧？
0: 这偷我，要不要脸呢你？腾一下我就起来了，
1: 嗯，
0: 把他们都叫起来。
1: 哦，
0: 丈母娘、媳妇、孩子，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咱家闹贼了，快快快发财了，快快快！
1: 还发财了？闹贼发财了？
0: 这时候，媳妇跟我丈母娘土里就钻出来
1: 了。我那贼吓够呛儿，你丈母娘改鸡了猴了得！
0: 天哪，打土里钻出俩人来！
1: 哎呦，
0: 受得了受不了啊！吓得眼睛都绿了都！
1: 好家伙，
0: 好家伙，这贼站着纹丝不敢动啊！
1: 哎呦，吓得这样，
0: 别动，站住！呀，偷我！快说，认打还认罚？啊？
1: 嗯。
0: 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说呀？
1: 是啊，
0: 认打把你炖
1: 了。哇，够狠的！
0: 认罚罚你$1,000,000。
1: 千万！
0: 快说，认打还认罚？
1: 是啊。
0: 嗯，你把我炖了。
1: 哎，
0: 有能耐你把我炖了。
1: 这可是较劲。
0: 嘿，我说小贼，你说话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真是，
0: 告诉你，有锅我早炖你了。
1: 嗨，都穷成这连锅都没有啊！
0: 我讨厌你，翻他身上，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一家子上下翻，全都翻了一个遍，
1: 一家都翻，
0: 不白翻
1: 啊！
0: 翻出$1来，
1: 还一块钱呢！
0: 哎，翻出$1来，
1: 哎，不容易，
0: 逮$1我出来偷东西，太要命了你啊！把衣服给扒了，气得咔嚓把衣服全扒了，
1: 哟，
0: 一丝不挂，
1: 全裸呀！
0: 没看，差不多，藏不了什么东西，
1: 多新鲜，藏哪儿啊？
0: 行，走吧，家去吧你。
1: 这让人走。
0: 哎，对了，赶紧的，快点，一会儿我反悔，给你送派出所去，听见？
1: 我
0: 快点。别大哥，玩笑呢，我这模样我怎么出去？
1: 是，
0: 一丝不挂，我出去谁见我都打死我。
1: 嗯，
0: 给我拿身衣裳，拿身衣裳穿里头，我挡着点，行不行？
1: 嗯，
0: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我不骗你，因为我们家一人就一身衣裳。你这身衣裳留着过年穿，是吧？我不骗你，要不这样，你赔我这被窝，行不行？我把我被窝。赏给你，
1: 连这缸给他呀！
0: 我搀着你，进着水缸
1: 啊，
0: 把水缸那么一滴了，
1: 对，
0: 这全都挡住
1: 了，挡住了。
0: 哎，扭头他就走。
1: 嗯，
0: 我回来，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说吗？
1: 是啊，
0: 鞠躬也是好的呀。
1: 哼，
0: 树末将甲胄在身，不得施一拳礼。
1: 好，就别拽了就，
0: 扭头就走，
1: 赶紧走吧。
0: 他走之后，我心里我高兴。
1: 您高兴什
0: 么？有这$1就行了。
1: 这$1
0: 有这$1，发财只发财，发家只发家了。
1: 这$1就能发家呀、啊？
0: 跟我媳妇在家里合计，
1: 嗯，
0: 媳妇儿，明儿咱就放高利贷，是吧？
1: $1放高利贷。
0: 对了，从明儿起咱就放高利贷，有个半年用不了半年，
1: 嗯，
0: 我估摸着4-5个月收个50-60万，那都玩儿着。
1: 真是疯了！
0: 再有个2-3年，咱就是亿万富翁。
1: 哎呦，
0: 到时候换大房子，
1: 嗯，
0: 买好车，
1: 呵，
0: 行不行？你先不谈这个，那都是后话了。你先睡觉，我弄土去，你们先去。
1: 还得埋上您。
0: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我一看这$1，坏了，
1: 怎么了？
0: 假的。
1: 这$1还是假的呀？
0: 假的。
1: 你这图什么去？
0: 是也保不齐，
1: 嗯，
0: 没准有那不识货的就。就花了钱
1: 也有可
0: 能，哎，这都保不齐的事儿，你知道吗？拿这块钱我正想呢。

0: 来一个卖早点的。
1: 哦，早点。
0: 阳光早餐。
1: 有这个。
0: 嗯，一推这小车，
1: 嗯，
0: 什么都有。炸糕啊，煎饼啊，油条啊，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最好吃的，就是他那个面茶。
1: 哎，面茶
0: 最好吃，我打小我就爱吃。
1: 您爱吃面茶？
0: 这小时候我就喜欢吃啊。
1: 那是。
0: 虽然我没吃过。
1: 哎，
0: 就是啥呀？这些年啊，
1: 您说清楚了，是喜欢吃还是没吃过？
0: 喜欢吃。
1: 那得吃过，
0: 这也没吃过，
1: 还没吃过呀？
0: 这梦想
1: 啊，
0: 梦想我这辈子就是喝碗面吃。
1: 啊，您这要求太低了，
0: 您这。来面茶，我一想叫媳妇儿吧，赶紧的拿咱家一品盆。
1: 叫什么？
0: 一品盆啊！
1: 一品，您呢？什么叫一品盆呢？
0: 一品盆，
1: 还知道？还挺闹的，一品盆。
0: 我们家过日子都指着大盆了，
1: 这有什么用啊？
2: 它用途太大了，这是我们家宝贝。
1: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宝贝？
0: 传家宝，这是
1: 一品盆。
0: 哎，你想吧，我媳妇儿洗头也用的，我洗脚也用的，孩子洗屁股也用的。
1: 哎呀呵，
0: 家里吃饭也用的，
1: 呵，
0: 用处大的了，
1: 这多脏啊！这
0: 拿一品盆刷干净点，
1: 那也脏。
0: 拿一品盆，拿着一毛钱。
1: 嗯，
0: 出去打一盆面茶回来，
1: 呵，
0: 行不行？我跟你说，你这我相信你的实力，
1: 快去
0: 喝。拿媳妇夹着一品盆，拿着一块钱，就出去
1: 了，
0: 喊着卖面茶的，
1: 嗯，
0: 卖面茶的，过来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去。
0: 那面茶一听也高兴了，
1: 嗯，
0: 是来大主妇了，这是坐这小车颠颠就过来了，
1: 嗯，
0: 往这一放，媳妇把那大盆就递过去，
1: 哦，
0: 打一盆面茶。
1: 哇，
0: 嗯，把那盆给了他，媳妇趁这功夫，啪，抓俩炸糕吃。
1: 哎呀呵，这饿疯了，
0: 还真香。
1: 呵，
0: 卖面茶的把那小锅拿过来，往我这盆里一倒，
1: 嗯，
0: 连盆底儿都没满。
1: 您这一品盆太大，
0: 盆底儿都没满，媳妇还得吃炸糕，我抓俩。
1: 哎呀，
0: 在这儿吃，掏出一块钱来递给那卖面茶的，给。找钱，
1: 找钱，一块钱还找钱呢，
0: 又拿俩大糕，
1: 哎，
0: 他就在这吃卖面茶的，接过一块钱，仔细这么一看，
1: 嗯，
0: 眼泪差点没下。
1: 怎么了？
0: 大姐，你这钱是假的？对，就是假的。
1: 哎呀，
0: 假怎么着？赶紧找钱，快点。快点，你要不找钱也行，来五大糕六肉煎饼果子，什么车放这，要不你就走。
1: 嚯，整个抢劫来了！
0: 慢慢拿一看，不是大姐，您这钱要印着，您就对得起了。
1: 那
0: 您这是拿铅笔画，还一张白纸上面写一块钱，您就出来蒙人，您这也太难了吧？
1: 是，
0: 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我这人可不识道啊！
1: 嗯，
0: 快，您给我换一真的，没真的，就这一张。
1: 哎呀，
0: 还得吃，端着盆面茶来。刚要喝，
1: 嗯，
0: 卖面茶一看不干，
1: 是
0: 拿拳头打我媳妇儿，
1: 打你媳妇，
0: 打我媳妇，你看我媳妇那模样，
1: 哎呀，
0: 会打架的，
1: 是
0: 拿那盆迎他的拳头，咔，就这一下，
1: 嗯，
0: 这一盆面茶呀，
1: 怎么样？
0: 扣了我媳妇这一脑袋，
1: 扣脑袋上，
0: 连血在面茶全都下，
1: 哎呦，
0: 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呵，
0: 你别看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嗯，
0: 但是我媳妇这个手可不闲着，
1: 他呢，
0: 一个劲儿的葫芦呀，
1: 葫芦那人啊，
0: 我嘴里葫芦面茶呀。
1: 喝了面茶，
0: 趁着功夫又拿一炸糕，嘣扔我嘴里，
1: 这真能吃。
0: 卖面茶不干呢，躺一脚，
1: 嗯，
0: 给我媳妇踹躺下了，
1: 躺下了，
0: 怎么那么寸？这一脚正好踹到我媳妇脖子上，
1: 哎呦，
0: 踩着我媳妇脖子呀！这会儿炸糕在嘴里横着呢，
1: 这个才要命啊，
0: 上来下不去啊，
1: 这多难呐！
0: 我听着外边有动静了，啪一推门，我出来了，
1: 赶紧瞧瞧，
0: 我瞧一满眼呢，
1: 哎呦，
0: 我一看卖面茶，你怎么动手啊？
1: 是啊，
0: 我媳妇买东西还打人呢，怎么还？这是我亲媳妇，
1: 对，
0: 我跟你
1: 叫亲媳妇，
0: 我以为我说相声呢，德云社的，知道吗？
1: 那管什么用啊？
0: 饶不了你我，能饶他这个吗？十八个人赶上前去，噔噔噔噔噔，我咔
1: 来一嘴巴。
0: 抓俩炸糕吃，
1: 大家哈，抓俩炸糕啊！
0: 我也见着凉了，
1: 哎呦！
0: 哎，炸糕的一看我也吃上了，一抬腿直奔我而来。
1: 嗯、
0: 他这一抬腿不要紧，
1: 嗯、
0: 就听我媳妇儿咯儿一声
1: 噎死了，
0: 炸糕咽下去
1: 还吃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是
1: 开箱封箱，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0: 是
1: 过去唱戏里有这个，就是春节前最后一场演出演完了，戏剧服装盔头装在箱子里，盖上盖贴上封条，这叫封箱。
0: 对，
1: 转过年来第一场演出撕掉封条拿出来之后接着唱，这叫开箱。
0: 哎，就怎么两道
1: 说相声过去没有开箱封箱。
0: 哦，
1: 你想就一大罐也不至于搁在箱子里边啊，自个儿装包就走了啊。嚯，这又上访的，你好。
0: 嗨，
1: 你看见了，这是我写那字儿。哎，谢谢，受累了啊，受累了。好，你也好，你好，谢谢啊，谢谢啊，我是妇女之友。请大家摇号，摇号，摇号，摇号，请排队，请排队啊。谢谢吧啊。来听相声来是您各位捧我们，
0: 是
1: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给各位拜个晚年，各位晚年幸福啊！我们负责说，您负责笑，
0: 好，
1: 不用考虑太多，节目呢有的档次高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有的文绉绉的，有的猥琐一点。
0: 哦，
1: 譬如刚才那个节目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台下藏龙卧虎，好几千观众。
0: 哦，
1: 正所谓众口难调。
0: 对，
1: 你说整个这三个钟头、五个钟头全是文言的，我们能做得到，但是以后我们就没法吃饭了，你再卖票没人买票了，
0: 没人听了。
1: 你说这水平上去了吧？你生活下来了就。所以说我们难就在这儿了啊！艺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四千人坐好了，这有一位老先生，我就爱听文言，每句话都得是三千年前的话，我太爱听了。我为了你一个人得罪好几千人，我也犯不上，是不是？你还是赠个票。所以说
0: 没买，
1: 所以说没有办法啊！您各位就减轻一切的负担包袱，不要以为哎呀，听这个是不是把我如何如何？不会的，不会的。哈哈一乐，快乐是最重要的，
0: 哎，
1: 一定要笑，记住了
0: 啊，
1: 不笑有三，无后为大。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不挨着呢，
1: 挨着
0: 啊，
1: 不笑有三
0: 啊，
1: 不笑的是有三种人。
0: 哦，
1: 第一种是有权力的人
0: 啊，
1: 这么些年演出我看得出来，往那一坐啊，撇着大嘴这劲头，我有身份，我不能乐。
0: 哦，
1: 啊，我有权力，我跟着乐显得让人看不起。
0: 哦，
1: 啊，我管着我下边500多人。
0: 嚯，
1: 后来一问看坟地的。
0: 哎，嗨，管500多死人
1: 啊！有权的人他不好意思笑
0: 啊。
1: 还有就是有钱的人不爱笑
0: 啊，富人。
1: 哎呀，我趁8亿啊，我要一块笑显得是不是没有身份了？
0: 哦，
1: 8亿每张都带玉皇大帝。
0: 啊，对，还是看坟地的。
1: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觉得自己有学问的人，
0: 哦，有身份了，
1: 有知识。哎呀，我很清高，我不能跟老百姓一块儿笑。
0: 嚯，
1: 全场4000人都乐，就你绷着脸儿。是说明你没听明白。
0: 哎，这有什么学问呢？这个
1: 就是你那个智力不够呀。所以说，该笑就笑，你不笑我也不退钱，是不是？
0: 啊，
1: 你还白耽误一晚上，你就犯不上。
0: 那倒是
1: 啊，这都是我们的老观众、熟朋友。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我们俩是。说相声的两个小学生
0: 是
1: 啊，就这岁数还小学生，
0: 哎，对，活到老学到老，
1: 那错不了啊。我叫郭德纲啊，哎，这无所谓，
0: 哎，别无所谓，怎么到我这无所谓了？
1: 不用多介绍，谁不认识您呢？于谦老师，
0: 别，您老师，
1: 真啊，中国相声界这相声皇后，
0: 哎，我是皇后，皇上是谁呀？
1: 朕在此，
0: 开玩笑，
1: 哎，就。我公司一姐这是啊
0: 啊，
1: 在德云社母仪天下。
0: 这我男的女的呀？
1: 我不管别人，
0: 嗯，
1: 反正我要念谦哥的好处。
0: 哟，您这话从何说起？
1: 认识好几十年了，合作也快20年了。哥俩这份交情，说句良心话，用笔写不清楚。
0: 那倒是，
1: 最没辙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啊，朋友们，
1: 没犯辙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一起
1: 分文无有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应该
1: 遭排挤陷害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哥们儿啊，
1: 这么多年，我特别想问一下，是不是你放的我？
0: 哎，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
1: 没有你的时候我好着呢。玩笑说玩笑
0: 啊，
1: 这是一块成长起来的，好哥们儿，好兄弟，
0: 是
1: 台上是好搭档，台底下跟我亲哥哥一样。
0: 就这么好，
1: 我们认识那会儿20来岁，再往前甚至说20出头就在一块儿，
0: 对。

0: 这么多年了。说句良心的话，现在眼瞅着他鬓角都白头发，其实我心里挺不是滋味。
1: 岁数大了，
0: 哥哥老了，这是
1: 啊，就是
0: 上岁数。我们确实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1: 哦
0: 啊，站在台上自己能知道，
1: 嗯，
0: 就不如二十出头的时候。
1: 那是
0: 二十来岁站台上不知道累，
1: 嗯，
0: 那个随便啊，爱怎么演怎么演。
1: 是
0: 现在知道累了，
1: 嗯，
0: 演时间长了，扶点桌子，
1: 哎，有点累，
0: 身体不，包括他媳妇都说我，
1: 嗯，
0: 你现在身体不如原来了。是想
1: 干嘛非他说呀，你找别人说不行吗？你
0: 是高峰媳妇也说，
1: 哎，好，全是别人媳妇说，
0: 都说，哎，都说啊。我好好的吧，我努力吧，是吧？
1: 哎，得了，
0: 别让他们大伙瞧不起我啊！一块成长这么些年来，
1: 嗯，
0: 我是发自肺腑的谢谢于老师。
1: 您客气，
0: 这么多年来，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净吃亏了。
1: 怎么叫吃亏呢？
0: 台上这是假的，说着玩啊
1: 啊！
0: 台底下人家是确实对我们像亲哥哥一样
1: 啊，关系倒是没问题。
0: 花钱呢，有点什么事儿，
1: 嗯，
0: 抢在头里。
1: 啊，那谁让我大呢？
0: 关键他有钱
1: 啊！
0: 你看看，你看。比如说喊于老有钱，他给你花过钱吧？
1: 哎，这没有。
0: 哦，
1: 哪儿的事呢？
0: 我回去告诉他媳妇儿去。
1: 哎，
0: 真是有钱，真的是有钱。你就是他媳妇儿？
1: 哎，这好嘛！
0: 哎呀，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节操和下限？
1: 这不过节吗？
0: 那倒是，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为什么我跟他好就在这儿了啊？大方。我说的大方指的是真花钱
1: 啊，
0: 高台吃东西啊，花钱买东西都是人家抢着花钱。
1: 嗯，
0: 确实真有钱。当年我们都没辙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够瞧的了。
1: 怎么叫够瞧的呢？
0: 我印象特别深啊
1: 啊！
0: 想当初我用那个 BB 机。
1: 嗯，
0: 一说这话就得四十岁往上的人
1: 才知道这个
0: 传呼机，
1: 嗯
0: ，BB 机是吧？
1: 嗯，呼机
0: 那会儿有数字的，
1: 对。
0: 后来出了汉字的就了不得了，
1: 那叫汉显呐，
0: 好几千块钱。
1: 对，
0: 其实那会儿我们觉着不错的时候，
1: 嗯，
0: 于老师已经有手机了
1: 啊。我是买的比较早，
0: 那会儿叫大哥大，
1: 对，
0: 就这么大个，
1: 就打砖头的那个，
0: 黑的那个哈，
1: 嗯，
0: 硬塑料。四四方方，
1: 这老款摩托罗拉的呢，
0: 这么大个黑的啊，
1: 对，
0: 上面立一天线，
1: 长着
0: 加天线得这么大个啊。
1: 嗯，
0: 那会儿做买卖就拿这个，
1: 对，
0: 晃晃悠悠的出去啊，
1: 比划着。
0: 有钱人那会儿就拿这个，
1: 对，
0: 那会儿谦哥就有，
1: 哎，
0: 我们还拿着 BB 机呢，哎，看我这个汉显的，
1: 嗯，
0: 人家于老师站在边上，
1: 嗯，
0: 风轻云淡的看着我们，
1: 哦。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
0: 哎，
1: 咱先不说这个啊，你管这叫风轻云淡啊？不，我这干嘛呢？我这
0: 来电话了，
1: 来电话，我干嘛这样？
0: 震动，
1: 这震动也太大点了吧？这个，
0: 我们都傻了
1: 啊！
0: 哦，来电话来，
1: 哦，
0: 看人家。
1: 啊，小三，赶紧接吧！
0: 这才伸手拿电话
1: 啊！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嗯，什么碰一脸呀？
2: 哎
1: 呦，这一下是杵到嗓子眼了，这是。
2: 你好。
1: 哦，
2: 我是于谦。
1: 哎呀，说吧。
2: 啊，
1: 怎么着？
2: 打错了，
1: 打错了，那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2: 常联系，
1: 那还联系什么呀？这都不认识，
0: 挂了。
1: 嗯，我这个手机搁在哪儿了？
0: 裤子上有一个口袋
1: 啊，
0: 口袋紧
1: 哦，
0: 一放的时候，
1: 听这声音就是穿破口袋了吧？
0: 好吧，
1: 啊，什么叫好吧？
0: 没有啊，手机往口袋里放。
1: 哦，哦，我说没在口袋里吧？回来吧，回来吧，行，
2: 啊，
1: 叫别使这样了，你
0: 就是这么有钱，
1: 这叫有钱吗？这
0: 钱是偷来的吗？
1: 啊，
0: 是抢来的吗？
1: 那哪能啊？
0: 人家家祖产，
1: 哎，传下来的。
0: 现在您各位瞧瞧，说相声的于谦
1: 啊。
0: 清朝的时候谁敢说这个话？

0: 了？
1: 那不是一般人
0: 哦，
1: 跟皇上家沾亲戚
0: 啊，是本家。
1: 哎，清朝咱们能接上，于谦来咱们都得跪那儿。
0: 嚯，这这么大身份，
1: 等着人家于大人这轿子过去，
0: 嚯，
1: 咱们才能起来。
0: 哦，
1: 清朝咱们跟街上，于谦完了，
0: 怎么完了？
1: 于老拿着刀就过来了。
0: 哎呦，啊，
1: 两刀！
0: 哎呀，
1: 咱那自行车带就扎了。
0: 哎，我流氓啊！我是，我扎人车带去干嘛？
1: 人家扎完了。
0: 啊，我、哎、好家伙！行了，行了，行了。我别扎别人了，我扎我自个儿得了。
1: 嗯，跟皇上是本家
0: 哦，
1: 皇上姓爱新觉罗，
0: 是
1: 他们家姓的是叶赫那拉
0: 啊，是那支上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宣统退位，取消帝制
0: 啊，
1: 满人改汉姓
0: 哦，
1: 爱新觉罗改姓金，
0: 对，
1: 叶赫那拉改姓拉，
0: 我们这字儿挑的差点，
1: 嗯，拉家传人，
0: 这嗨呀。
1: 嗯、
0: 太难听了，
1: 有祖产
0: 哦，
1: 前门外前门大街，
0: 嗯，
1: 路西
0: 是
1: 那一趟胡同都是人家家的。
0: 对了，
1: 皮条胡同，
0: 嗯，是有这胡同，
1: 皮条胡同
0: 啊，
1: 拉家，
0: 哎，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怎么那么别扭？我听着、
1: 嗯、不谈工作，
0: 哎，这没有这工作，还往那儿说呢？
1: 我有事没事老去串门
0: 啊，你去，
1: 哎呦
0: 啊。
1: 看得我眼花缭乱的，
0: 怎么了？
1: 家里每样都是文物、
0: 啊、都是传下来的吗？
1: 我的天，看完人家咱那个不叫日子，
0: 没法过了。
1: 后台一帮说相声玩手串
0: 啊
1: 啊，什么蜜了呀，
0: 嗯，
1: 松石啊，
0: 哦，
1: 什么菩提子啊，乱七八糟的
0: 文玩吗？
1: 琥珀啊，跟着玩、
0: 嗯、
1: 我说你们这个这跟于谦呢没法比，
0: 我们家有好的，
1: 就拿这琥珀蜜了来说吧。
0: 嗯，
1: 蜜了琥珀是一样东西
0: 哦，
1: 一种透明的，一种不透明的。
0: 嗯，
1: 据说比如说几亿年前，几千万年前
0: 哦，
1: 松树啊什么树滴答，
0: 嗯，
1: 有蜜滴的松油子，
0: 是树油子，
1: 哎，掉下来，
0: 嗯，
1: 哎，比如说有掉虫子身上了，
0: 哦，
1: 掉好了，
0: 嗯，
1: 多少年后拿出来看，就是琥珀或者是蜜了，
0: 对，
1: 就了不得了。里边有一虫子，哦呦，
0: 那
1: 值好几万，
0: 那就虫破呀，
1: 就这么一玩意儿就了不得，
0: 那是
1: 美呀、啊，看着
0: 啊，
1: 跟人家怎么比？
0: 我们家呢？
1: 人家家那琥珀里边，
0: 嗯，
1: 有长颈鹿，
0: 傻鹿啊，这是，这多大一油子掉下来，跟那等着呀、啊，这是，
1: 滴答，
0: 这喊的且滴的呢，这
1: 啊，
0: 嗯，
1: 这鹿跟那儿死了。
0: 哦嚯！
1: 现在在人家院里边了。
0: 哎呦，
1: 你不服行吗？
0: 是吗？
1: 他跟他爸爸天天盘这个。
0: 哎呦，我要看行行了，行了，行了，没把路盘出来，我们爷俩盘出来了一会儿。
1: 有钱人啊，很厉害呀、
0: 啊啊！没听说过。
1: 吃饭一个碗
0: 啊，
1: 郭德纲，你看看我这碗75万，
0: 这么贵、啊，
1: 捧在手里边，我真怕摔了怎么办呢？
0: 那倒也不至于。
1: 75万人家一个碗，
0: 嘿，
1: 翻过来看
0: 啊，
1: 有款儿，
0: 我、哦、写的是
1: 微波炉专用。
0: 哎，我们家太能折腾了，这75万买一微波炉的碗。
1: 过去来说呀、
0: 啊，
1: 说是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后代孩子就有问题的。
0: 有什么问题？
1: 哎，说纨绔子弟
0: 哦，
1: 但是人家没有，
0: 咱不学呢。
1: 哎呀，过去来说三辈出一个贵族，
0: 嗯，
1: 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
0: 是
1: 突然间发财了，哎呀，头天还跟桥底下睡觉呢，
0: 嗯，
1: 就是趁3亿，
0: 哎呦，
1: 他有钱了，但有钱了之后，他那个状态还是在桥底下，
0: 哦，都没
1: 一样、
0: 嗯、
1: 啊，这个富贵一定是三辈往上，
0: 嗯，
1: 会吃会穿会说话，
0: 讲究，
1: 这是骨子里的东西，
0: 嗯，
1: 人家就做到这点了，
0: 这是祖传的，
1: 跟人家咱没法比
0: 啊，
1: 您他当然是比我大几岁，但是同样年龄我也做不到。
0: 您客气，
1: 这脾气性格这份
0: 儿，倒脾气倒是好。
1: 我亲眼看见啊，就在北京、
0: 啊、
1: 有一帮人骂他，
0: 哦，
1: 要换我早急了，
0: 你就打起来了，
1: 骂他，一帮女的，哎呦，骂的那个难听，
0: 还是女的
1: 骂于老师
0: 啊，
1: 就跟没听见一样。
0: 谁跟他们置气呀、啊？
1: 转过身
0: 啊，
1: 默默的，
0: 嗯，
1: 奔南浴池走
0: 啊。你回来吧，我走错地方了是吗？人那是没打我就是好的，
1: 假装没看见。
0: 哎，还假装干嘛呀？
1: 那么大岁数，你说能走错吗？
0: 不能啊。
1: 他能故意去吗？他不是。
0: 对，那是
1: 他上那儿找他父亲。
0: 哎，爷儿俩都是流氓，我们这。
1: 别瞎说了啊，这我不爱听啊。
0: 不是你说的呀，我找我爸爸。
1: 他父亲在我心里边位置很高。
0: 那你说这个？
1: 那个老爷子老贵族。
0: 哦，
1: 那意思能一样吗？

0: 是吗？
1: 老头洗澡去
0: 啊，
1: 洗澡有时候岁数大了
0: 啊，
1: 这糊涂了，他上那儿找老爷子去，
0: 那也得去。对，
1: 我在北京说句良心话啊，
0: 嗯，
1: 我洗澡都是他爸爸教的。
0: 这还用教吗？
1: 你可别以为洗澡是不会打开热水就洗，不是这么简单
0: 啊。这有学问吗？
1: 洗澡是文化呀。
0: 哦，
1: 讲究的主跟这一待待一天。
0: 哦，泡澡
1: 这叫堂腻子。
0: 对，有这个人，
1: 里边吃里边喝茶，
0: 嗯，
1: 下棋，跟那玩，搓澡修脚全套的。
0: 是是是，
1: 他们老爷子这份
0: 儿讲究这个。
1: 我当年到北京就是老头告诉我，
0: 啊，
1: 别瞎来，知道吗？
0: 哦，
1: 来少爷，我带你去。
0: 你
1: 看那块匾了吗？
0: 这是
1: 三个大字清华池、
0: 啊、这是最老的澡堂子了，
1: 在北京洗澡在这儿清华池。
0: 对，
1: 哎，
0: 对，是，
1: 来，这是大爷教你怎么叫老北京洗澡。
0: 哦，
1: 这是个学问知识。
0: 这就脱，
1: 老头都脱了。
0: 嗯，
1: 我还有点害臊。
0: 干嘛呀
1: 大爷？
0: 啊，
1: 咱还没进去呢。
0: 哎，门口啊，那是得害臊。那个
1: 多冷啊！
0: 这废话，哪有在门口脱的呀？
1: 我们俩站在湖广会馆门口，就他就脱了，
0: 还没过马路呢，还这在翻栏杆，这得现着多大眼呢？这个
1: 我搀着他，老头翻栏杆。
0: 哎呀，嘿，行行行，比检查身体动静都大。
1: 是，你翻栏杆，老头卡在那儿了，
0: 还卡住了。
1: 来帮警察，还有这边跳广场舞的20多个大妈。
0: 哎，行行行行，这快卖票了，这就。
1: 啊，挺好
0: 啊，
1: 老头洗澡那是个学问呢
0: 啊！
1: 我没见过这么爱洗澡的人。
0: 是吗？
1: 讲究洗头一水。
0: 什么叫头一水呀、啊？
1: 这一天来了多少人？洗完走了，池子刷干净，换了新水。
0: 啊，
1: 谁第一个下去？
0: 啊，
1: 这叫洗头一水。
0: 哦，这干净，
1: 身份的象征。
0: 嚯、
1: 哦，就你父亲这老贵族
0: 啊！
1: 哎呀，这个老太爷呀、
0: 嗯，
1: 早晨4点就得去。
0: 就那么早啊？
1: 就彰显他这个贵族气质。
0: 嚯、
1: 哦，4点
0: 啊，
1: 清华池门口。
0: 嘿，你瞧给这孙子冻的，你这，这是贵族气质吗？这个
1: 老太爷啊，
0: 什么老太爷呀、啊？这个
1: 伙计们刷好了水
0: 啊，
1: 弄池子，完事开个门，请老太爷，
0: 请吗？哎，叫猫呢这。
1: 这老太爷这才进。
0: 哎，好，就别提了，老太爷了。
1: 脱衣裳下池子
0: 啊。
1: 上来了，
0: 为什么？
1: 这个，
0: 嗯，
1: 兑点凉水啊，
0: 太烫。
1: 这池子，
0: 嗯，
1: 这个，
0: 嗯，
1: 兑点热水，
0: 这怎么都不行。
1: 水温合适的
0: 啊，
1: 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
0: 哦，我爸爸这给人试水去了，这是没洗澡啊，
1: 老贵族，嗯，
0: 什么贵族啊？
1: 老头往池子里边一下，就这状态
0: 啊，
1: 顺着池子边下，嗯、
0: 啊，
1: 下来了。
0: 哦，哎，
1: 哎。
0: 哎，别喝，别喝的！我爸泡在茶碗里头了，是怎么的？
1: 身份，
0: 张嘴就喝，
1: 身份。不光洗澡，一日三餐也是身份
0: 啊，吃的也讲究。
1: 早晨起来吃一碗卤煮，
0: 卤煮小肠，
1: 哎，猪肠子切碎了，来点蒜，一熬熬一大碗。
0: 哦，
1: 早上起来他爸爸。
0: 吃这个
1: 得意这口。
0: 哦，
1: 到中午那山珍海味了
0: 啊，上什么好的
1: 炖吊子
0: 大肠，
1: 嗯，切碎了来点蒜一煮，来大碗，
0: 什么山珍海味、
1: 哎、到晚上就清淡了。
0: 哎，好了，
1: 来点这个大肠刺身，
0: 吃生的了，
1: 嗯，现杀的猪，
0: 嚯，
1: 猪都捆好了
0: 啊，
1: 踩着猪，
0: 哎呦，
1: 拿着刀，
0: 嗯，
1: 老爷子怎么样？吃吗？
0: 吃吗？
1: 用膳吗？
0: 还别提用膳了。
1: 你爸爸，嗯
0: 嗯，
1: 噗，杀猪！
0: 哎呦，
1: 倒这猪肠子
0: 啊！啊，
1: 不是全倒出来，
0: 那
1: 倒出一头来，
0: 啊，就一头，
1: 递给你爸爸。
0: 啊，
1: 老太爷攥着这头，
0: 别作了，行了行了，这我听出来了啊！
1: 哎，
0: 这个拿着肠子头作，那不是吃肠子呢，那是吃的肠子里边那点东西呢，知道吗？
1: 不理解你们有钱人是怎么想的，
0: 这也压根儿也没怎么吃过，
1: 很厉害啊！
0: 啊，
1: 打这儿吃完到睡觉前不再吃东西了，
0: 哦，空腹了。
1: 哎，睡觉之前
0: 啊，
1: 吃一根人参，
0: 吃一根人参，
1: 吉林野山人参
0: 啊，
1: 这一斤往上的，
0: 嚯、
1: 哦，拿红糖把它腌了
0: 啊，
1: 红糖腌的人参，列位
0: 啊，
1: 人呐，
0: 哎、啊，
1: 大酱你也受不了啊，
0: 没有那么吃的呀，
1: 吃的老爷子眼珠子都红了
0: 啊，
1: 德刚。
0: 啊，
1: 怎么的呢？我5天没上厕所了。
0: 好家伙，上火上大，
1: 眼都红了。
0: 嗯，
1: 老爷子，你张嘴啊啊，
0: 在看什么
1: 啊？
0: 嗯，
1: 便秘，
0: 没听说过，便秘看张嘴。

0: 您听我的吗？
1: 啊，
0: 那人参别吃了，
1: 那是
0: 买点香蕉吧。
1: 哎，
0: 买大板香蕉。
1: 啊，
0: 哎，
1: 嗯，
0: 那个最好的是那个泰国来的香蕉。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两三天就能好。
1: 嗯，
0: 两三天之后我看见他了。
1: 哦，
0: 怎么样，大爷？
1: 想吗？
0: 香蕉管用吗？
1: 嗯，
0: 不行啊，
1: 哟，
0: 一点都不管用啊。怎么不管用啊？
1: 嗯，
0: 那于谦便秘，我给出的主意，吃了三根就好了。
1: 对呀、
0: 啊。啊？
1: 怎么？
0: 吃啊！
1: 你以为呢？这个？哎，这这这！哎呀，手机挡着呢。
0: 啊、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看着我真心疼啊！
1: 啊，
0: 真心疼！我说大爷，我给您买点泻叶。
1: 哎，这就对了。
0: 中药店有一种泻叶，
1: 啊，
0: 跟树叶似的，沏完之后喝，
1: 嗯、
0: 啊，喝完了，我说您就准好。
1: 那是通便的。
0: 他这回是听我的了。
1: 哦，
0: 睡觉前喝的。
1: 哦，
0: 睡觉前喝点泻叶、
1: 嗯。
0: 关键你爸爸每天睡觉还好吃安眠药，
1: 不吃安眠药还睡不着。
0: 哎，拿着泻叶这摊儿送安眠药。
1: 哎呦，
0: 呵。
1: 怎么着？
0: 这一觉十个小时
1: 啊！
0: 早晨一睁眼，呼、
1: 哦！哎呀，别形容了，您这
0: 挺好。
1: 嗯，
0: 不管怎么说，老爷子在我心里边是这份儿
1: 啊、哦，还这份儿呢。
0: 有事没事我就爱去、
1: 哦、
0: 跟老头聊天去。
1: 嗯，
0: 有时候走到那儿，有黄，
1: 嗯，
0: 皮条胡同。
1: 哎、别提这胡同了，
0: 墙上画一圈，写个拉字儿
1: 啊，别人都写拆，我们家写拉，你知道吗？
0: 再一看你父亲呢，
1: 嗯，
0: 在胡同口那站街呢。
1: 哦，什么词儿啊这？你会说话不会啊？你
0: 没在屋里边，在街上站着呢。
1: 那叫晒太阳呢吗？
0: 他拿着本书
1: 啊，
0: 线装的书，
1: 老版的呢。
0: 老头在胡同口，
1: 哦，
0: 摇头晃脑。
1: 这，你这得好好提高提高文化。
0: 怎么着？
1: 摇头晃脑？
0: 那摇头晃脑？
1: 那是我妈。
0: 哎，我真长知识哎。
1: 我去。没有这么个词儿
0: 啊，跟老头聊会儿天儿、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上家去呢，赶上老头也不在，
1: 嗯，
0: 不在就跟嫂子聊会儿天儿
1: 啊
0: 啊，他媳妇有人认识啊，
1: 嗯，
0: 这份
1: 是
0: 那贤妻良母
1: 倒是不错，
0: 哎，在整个中国相声界来说，他媳妇也排得上头里边，
1: 是啊，
0: 嫂夫那不是一般人啊，
1: 是吧？
0: 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1: 那倒是，
0: 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
1: 啊，他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啊，
0: 旁边那大宅门是那儿的小姐，
1: 你说清楚了吧？
0: 当初给于谦介绍女朋友，介绍多少
1: 啊？
0: 不行，
1: 哦，
0: 看不上，
1: 那是。
0: 唯独这个，
1: 嗯，
0: 瞧上了，
1: 那这对眼了嘛？
0: 那俩人打一碰头，
1: 嗯，
0: 于谦
1: 怎么样？
0: 定眼一看，
1: 哎，
0: 这个姑娘，
1: 你先等一等，你先
0: 身材相貌，
1: 这
0: 白净，
1: 不用不用往下说了，不用，我再纠正您一个词儿啊。嗯，定睛一看，
0: 我说的是，
1: 您说定眼儿一看，你不对，
0: 有什么区别啊？
1: 区别大了，按您说那，我拿着顶呢，知道吗？
0: 哦，
1: 什么词儿啊？
0: 那就跟你爸爸过栏杆似的。
1: 就不要提这个，没有，那就不要太想象了。这个，
0: 反正两个人就结婚了呗。
1: 啊，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
1: 这是老话。
0: 这媳妇儿娶过门，多疼人呢。
1: 这是挺好的。
0: 前些日子感冒发烧
1: 啊，
0: 大年纪的，把这媳妇儿急的
1: 啊，
0: 你可别喝西药啊，
1: 哦，
0: 有副作用。
1: 是，
0: 我给你熬点汤药吧，
1: 中药好。
0: 现在哪有这个媳妇儿？
1: 嗯，
0: 这碗中药熬到凌晨三点半，
1: 这么费功夫，
0: 嫂子端着他。
1: 嗯、
0: 一脑门汗，
1: 那是。
0: 哎，
1: 嗯，
0: 大郎，
1: 嗯，
0: 你就喝了吧。
1: 嚯、哦，
0: 他挣扎着
1: 啊，
0: 等我兄弟武松回来、哎。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啊。
1: 这怎么老有你呀、啊？这里，这改潘金莲了？您这说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嗯，
0: 玩笑说玩笑
1: 啊。
0: 嫂子真疼人，而且聪明，
1: 人挺好。
0: 有时候在后台，
1: 嗯，
0: 那回就是。赶着啰啰来演出，也没吃饭
1: 啊。
0: 那孩子们说：“我给您端碗面去吧，
1: 凑合吃一口。”
0: 德云社对门有一卖面条的，
1: 嗯，
0: 牛肉面，
1: 嗯，
0: 这大碗这么大，
1: 嗯，
0: 您吃一口吧。我说：“哎，端着这碗，拿着筷子，一口没吃
1: 啊。”
0: 嫂子来了，
1: 哦，
0: 他媳妇一推门，整碰我胳膊肘，啪，
1: 哟，
0: 这碗就碎了，
1: 得
0: 满地
1: 没吃了，
0: 碗都碎了。
1: 嗯，
0: 哎，
1: 怎么着？
0: 我这 A 字没说完，嫂子话都到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哎，什么哎？
1: 嗯。
0: 我陪你一碗就是了，我心里热乎乎的。
1: 哎，行，

0: 当然我是得回家。
1: 这你早就该回家呢，什么赔你一碗面知道吗？
0: 你以为赔什么？
1: 我以为赔一碗片汤呢。你说这行了，说清楚了嘛，这词儿。
0: 所以说我们之间就跟一家子是一样的。
1: 是
0: 年下我还给他拜年去呢。
1: 那是啊，
0: 皮条胡同拉家
1: 又来了，
0: 啪啪啪一砸门，厅里边出来的声音
1: 啊，
0: 就是嫂夫人。
1: 怎么听出来的呢？
0: 一边走一边还唱着小曲儿呢。
1: 他好唱，
0: 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
1: 哎，穿上，哪儿都开春了还穿毛裤，你这
0: 老词儿吗？
1: 别唱这个，
0: 打开门
1: 啊，
0: 咱们规规矩矩的
1: 哦，这就对了，
0: 嫂子好，
1: 哎，
0: 春节快乐，
1: 好。
0: 一见不日如隔三秋，我今天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
0: 我师傅等会儿，你说
1: 你这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
0: 这一看这个艺人呐，幼儿失学，成语他都不知道
1: 啊！
0: 一见不日如隔三秋，
1: 那叫一日不见，知道吗？
0: 行，
1: 什么叫行啊？
0: 听你的，
1: 不不是听我的，
0: 你改不改？
1: 我就不改。
0: 行嘞，嫂子好。
1: 啊，
0: 一日不见，
1: 别在这儿，
0: 来来，
1: 这废话，别在这儿蹲。
0: 啊、嫂子，您听好了
1: 啊，
0: 规规矩矩的。
1: 哎，
0: 嫂子看我也高兴。
1: 是啊，
0: 死鬼，
1: 嗯，
0: 挨千刀的，
1: 哟，
0: 小没良心的
1: 啊，
0: 你还知道来呀、啊？
1: 嗯，
0: 这没办法，看得紧。
1: 没有这么对话。
0: 那个谦儿哥呢？
1: 哎，
0: 你来的正好。
1: 哦。
0: 他刚走、
1: 啊，哎呀，刚走就正好啊！
0: 哦，得嘞，那什么，我上里边瞧瞧老爷子去啊！老爷子不在，
1: 嗯、哦，
0: 老爷子早晨三点拖完了就走了，
1: 哎，这瞎拖的呀！
0: 啊、
1: 嗯，好家伙，
0: 太敬业，
1: 哎，越拖越早了，这个
0: 太敬业啊、
1: 嗯！
0: 我瞧瞧老太太吧，
1: 哎，
0: 到这屋打开门，
1: 嗯，
0: 你母亲正弹钢琴呢，
1: 哎，她好这个，
0: 这是一般老太太吗？
1: 啊，
0: 能弹钢琴，
1: 嗯。
0: 谱架子上写着呢，那叫什么呀？
1: 嗯，
0: 柴可夫斯基是多少协奏曲啊？
1: 还挺高端，
0: 咱们也不懂
1: 啊。
0: 老太太坐在这儿，
1: 哦，
0: 咚咚的咚的咚，咚个啷的咚的个啷的咚。
1: 我妈坐猪圈里弹的是怎么的？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知道吗？
0: 柴可夫斯基
1: 哪有柴可夫啊？
0: 送柴火那个司机，
1: 这好，没有这曲子。
0: 一曲终了
1: 啊，
0: 老太太回头看见我了，
1: 哦。
0: 兄弟，
1: 哎，等，越说越不像话。我母亲见着你叫你兄弟、啊，
0: 肩膀极为弟兄，咱俩人跟哥们一样，
1: 那是对呀、啊。
0: 你母亲就是我的妈，哪能叫兄弟、啊？
1: 那是怎么说的呀？
0: 你听差了
1: 啊！
0: 老太太说：“哎呦，吓我一跳
1: 啊！”
0: 我还说这是谁呢？昨刚来了，好些日子都没来了。
1: 嗯、
0: 那回我还问他们说：“这小子干嘛去了？”他们说：“你忙。”我说：“忙，我想他呀。”得无功夫告诉你一声，上这来坐一会儿，我心里也痛快。这么一段话，你听成了兄弟。
1: 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太省略了，我这个
0: 娘您挺好的、
1: 啊，
0: 我挺好的。
1: 哎，
0: 那个谦儿出去了啊，谁这干嘛去了？
1: 嗯，
0: 老爷子拖完走的。
1: 哎，他都知道。
0: 哦，他挺好啊、
1: 嗯。
0: 我给您拜年。
1: 嗯，
0: 嘿，小子，今儿可不光是拜年
1: 哦，
0: 今天还是我的生日
1: 哦。
0: 哎呀，娘啊，
1: 啊，
0: 这是怨我的。
1: 怎么
0: 不知道啊？
1: 嗨，
0: 我得给您备寿礼啊。
1: 那倒不必，
0: 我拿个本记上今天。
1: 哦，
0: 明年今天我还来。
1: 对，
0: 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
1: 哎，这什么话这是？
0: 太太说太好了，太好了，
1: 还好呢，
0: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1: 好嘛，也不知道好赖。
0: 哎呀，我这过生日，家里都出去了啊
1: 啊！
0: 那个姐姐们回来了吗？
1: 我姐姐，
0: 她有四个姐姐
1: 啊。
0: 想当初是北京的高考的尖子，
1: 学习好，
0: 那学习状元。
1: 嗯，
0: 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
1: 哎
0: 啊。
1: 那是留学去了吗？上面
0: 就留在那儿，他们跟那儿学就没回来。
1: 哎，这别学了。
0: 我说像这大户人家，这日子
1: 啊，
0: 应该好好的庆祝。
1: 哦，
0: 最次也得请几个和尚给您念增福增寿经。
1: 这您说的是谁会呀？
0: 现如今我还会。
1: 哦，
0: 老娘请来上座，
1: 嗯，
0: 我给您念增福增寿经，
1: 这好啊。
0: 儿子，你外行了，
1: 嗯，
0: 听经哪能坐着？
1: 那
0: 等我躺下啊，
1: 躺下。
0: 老太太躺下了
1: 啊，
0: 拉个床单盖上。

0: 老全盖上了，
1: 自己还念喜歌呢。
0: 那
1: 喜房楼，
0: 好的，这是喜歌啊。
1: 我给他念这增福增寿经，
0: 我们听听。
1: 道长成就赈济疆场，
0: 嗯，
1: 摘除千城上香设拜。

0: 这老和尚坐着船来的，这是。
1: 哈利啊，巴扎嘿！
0: 哎呀，好嘛，什么都有，您这里头
1: 就会头两句号，不是啊？
0: 我说的呢。
1: 念着念着，老太太睡着了。
0: 哟，
1: 我也不能动啊，
0: 嗯，
1: 万一搅和了怎么办呢？
0: 那就别动。
1: 就这会儿门一开
0: 啊，
1: 你媳妇儿进来了，
0: 那是有事儿，
1: 站在门口瞧着我，
0: 嗯。嗯意思啊啊，不是怎么了？这
1: 走，
0: 哎，这走，没来哪儿就走，干嘛呢？这满脸跑眉毛的，这
1: 叫我出去上厨房忙活做饭，
0: 那就说就完了呗。
1: 老太太睡觉了，吵醒了不合适啊，
0: 就这样、啊。
1: 哎，我们俩赶紧出去上厨房。
0: 哦，
1: 到厨房关上门，把插销插好了，被帘子盖。
0: 干嘛呀？这
1: 做饭。
0: 做饭就做饭，插上门关上插销还干嘛呀？这是
1: 你们家平房啊，没有抽油烟机。
0: 哦，
1: 万一油烟子出来把老太太熏着怎么办？
0: 哦，怕把老太太熏着。你们俩就不怕熏着啊？
1: 你有点太疼人了。
0: 这废话，没干嘛这？
1: 我们会人工呼吸啊。
0: 哎，这用不着，用不着。
1: 做饭，做饭
0: 啊！
1: 正做饭呢。
0: 嗯。
1: 前边打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你母亲跟你儿子，
0: 因为什么呀？
1: 你儿子淘气。
0: 啊，
1: 把老太太烟袋弄坏了。
0: 哟，
1: 你母亲有一个烟袋，
0: 对，
1: 好，翡翠的嘴儿，乌、
0: 嗯、
1: 木的杆儿，白铜的锅子，
0: 好着呢。
1: 这是老太太的陪嫁，
0: 真是
1: 多少年了？
0: 嘿，
1: 四五年了。
0: 哎，四五年了，四五十年了，
1: 四五十年了。
0: 对，
1: 老太太爱如掌上的明珠一样，
0: 就喜欢这个。
1: 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
0: 啊，
1: 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
0: 哎呦，
1: 那队日本兵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
0: 啊，
1: 日本军逃。拄着刀问你母亲，
0: 哼，
1: 二者只能留一样，
0: 哟，
1: 你挑一个吧。
0: 嗯，
1: 你母亲眼泪哗哗的，
0: 那是
1: 一直你父亲，
0: 哎，
1: 再看弄走吧，
0: 弄走了。
1: 你父亲抓走之后第二年
0: 啊，
1: 有了你大姐，
0: 你上大个年、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在家、
0: 哎、不对，你先等会儿，您不对了，您等会抓走第二年有我大姐，可是这里边没她什么事的。
1: 不，你们家人缘可好了啊！
0: 这那人缘什么事？
1: 不是，你看这就没意思了、
0: 啊。
1: 老头是抓走了，抓走之后呢？哦，抓到兵营，他跑出来，
0: 那就对了嘛。
1: 一出日本兵营
0: 啊，
1: 日本兵过来了，
0: 啊、打死了？
1: 没打死
0: 啊，
1: 打腿上了，
0: 没死了，
1: 人掉山涧里边，
0: 摔死的是吗？
1: 山涧里有水呀、
0: 啊，掉水里头了，
1: 他掉石头上，
0: 还是摔死了？
1: 石头上有草垛，
0: 哎，那是软的，
1: 草里边立了一大铁叉子，
0: 叉死的。你跟他有什么仇啊？这是
1: 没叉子，铁叉子，他往旁边落，
0: 啊、
1: 旁边一棵大树，
0: 哎，树掉树上，
1: 冬天都是干枝子
0: 啊，这啊，
1: 老头捂着脸
0: 啊，没扎着，
1: 扎屁股上了，
0: 呵、啊，
1: 踩着树，掉着悬崖那边就上来了，
0: 哎、他爬上去了，
1: 日本兵等着呢，
0: 啊，还是打死了。你折腾他干嘛呀？
1: 你挤兑我干嘛呀？
0: 不是废话，
1: 那这样说能说三天。
0: 你谁让你这样说？
1: 我有的是让他死的法，你
0: 没听着？他就没死，
1: 啊、就没死，这没死，没死，
0: 还是的吗？
1: 对他死了，谁跟你说相声是吧？
0: 哎，这占便宜您。
1: 你最好照着词儿说，我告诉你，
0: 哪有词儿去？您这
1: 简短截说，小孩跟你母亲那是把烟袋弄折了，
0: 折了就完了。
1: 老太太追着孩子满处跑，
0: 哎呦，
1: 孩子哭啊
0: 啊！
1: 这一哭，你媳妇听见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着？
1: 孩子哭，我得看看去。
0: 去吧，
1: 怎么回事
0: 啊？
1: 刚才玩的好好的了。
0: 哎，你这不、哎、不是你们做饭脱衣服干嘛呀？
1: 他进来时候把貂皮大衣先脱了呀。
0: 那穿貂皮大衣做饭去
1: 啊？换上围裙什么的吧。
0: 这是换围裙，对了。
1: 哎、现在又把貂皮大衣又穿上。
0: 啊、好家伙，
1: 这看看去、
0: 啊，
1: 这是怎么话说的？好好的，
0: 这是个忙叨劲儿的呀。
1: 他出去了
0: 啊，
1: 我也看看去吧，
0: 跟去
1: 吧。

0: 好模样的，你这、
1: 你连裤子都脱了，你什么没有这样的，你
0: 出来一看吓死我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娘仨打起来了，
1: 仨儿子，
0: 你母亲，你媳妇儿，你儿子，
1: 哎呦，
0: 这仨姑一块儿去了，
1: 好家伙，
0: 好家伙，裤衩满天飞，
1: 打光着了都，
0: 我也不敢搭茬啊，
1: 啊，那是啊，
0: 到最后你媳妇儿急了
1: 啊，
0: 老太太住手，
1: 别打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不能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
1: 怎么着，
0: 他不是于谦的，
1: 嗯，
0: 老太太乐了
1: 啊。
0: 你以为说这个我就害怕
1: 啊？
0: 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
1: 哎，去！
2: 一二三四五，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一二三四五，
3: 把钱给我。
2: 凭什么？你是谁呀？
3: 我是你爹。
2: 你谁爹啊？
3: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2: 他是谁呀？
3: 他是你妈。
2: 这老头糊涂了。
3: 把钱给我，我饿了。
2: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3: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
2: 啊。
3: 你是我闺女，我饿了。
2: 哎，别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3: 这儿有饭馆。
2: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10块8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
3: 哎，好闺女真孝顺。
2: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4: 哎，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3: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2: 我的妈呀，吃死我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
4: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8块钱一斤
2: 啊。来半斤素馅包子。
4: 好嘞，半斤素包子。再来俩炒菜
2: 啊。不用了，
3: 我吃炒菜。
2: 你不不你用那个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4: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可好吃了。
2: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4: 真抠门儿，
2: 你花你钱。
5: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啊，
2: 不错
5: 啊。
2: 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4: 包子来了。
5: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
4: 哎、
5: 有炒菜吗？
3: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4: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5: 啊。来一个溜肥肠。
4: 好嘞，溜肥肠。
3: 我吃溜肥肠。
2: 那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3: 猪粪。
2: 哎，
5: 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4: 你瞎说什么呢？
2: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5: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
2: 哎，
3: 我吃红烧鱼。
2: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5: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4: 哎，先生你别走啊。
5: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4: 您疼听他的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还不够喝了。
3: 我吃蛤蟆。
2: 那个还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4: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5: 别说了，别说了，别争了。
2: 那个
5: 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
2: 哎，
5: 我再来上一个。
2: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5: 来扎啤酒。
4: 你说什么？
3: 他要啤酒。
4: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2: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3: 没吃饱、
2: 啊、没吃饱。吃包子。
3: 我等着吃鱼呢。
2: 没有鱼。
3: 有鱼。
2: 没有鱼。
4: 鱼来了。
3: 有鱼吗？
2: 不是，那鱼是
3: 鱼过去了。
2: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背着点那鱼。
5: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3: 我喝啤酒。
2: 啤酒不好喝。
3: 好喝。
2: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瞧，吐了吧。
0: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
4: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2: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0: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炸了。
4: 先生先生，您呐别理他，他有毛病。
0: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
5: 耶，这鱼烧的不错啊。
3: 我吃鱼。
2: 鱼不好吃。
3: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2: 那您也吧唧。
3: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2: 不吃。哎呦，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3: 我不怕刺儿。哟，
2: 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
3: 你老说卡住卡住，我卡住了、
4: 哎、他嗓子要出了毛病、啊、你得负责任、啊、喝点酒
5: 啊。哎，好多了。
2: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5: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你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0: 什么人呢、啊、你这是？你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2: 他不是我爹，
4: 谁信呢、啊、
2: 你爱是不信。这
3: 嘿，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闺女。
4: 你是他什么人呢？
3: 我是他爹。哎
2: 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3: 承认了吧？真是。哎呀，不
2: 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这
3: 在大街上。
2: 嗯，对，
3: 我不认得家了。
2: 对，您就碰见我了。
3: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2: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那个不说这事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3: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哎呀，
2: 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3: 我是他爹。
2: 又回来了。
4: 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2: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啊！哎，
0: 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4: 就是，
0: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
5: 老爷子，老爷子，您说
0: 怎么办？
3: 我吃鱼。
0: 哎，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
2: 啊。你吃包子啊？吃包子？
3: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我吃鱼。
0: 不是，这怎么回事？
4: 你看看啊！哎
0: 呦，
4: 逼着你亲爹抢这鱼吃。哎呀，
2: 他糊涂了。
0: 他没办法，他只有装糊涂。老爷子想吃鱼呀、啊，冲你闺女要。
4: 就是，
0: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1: 不是，我不孝顺。
5: 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呢？
0: 我是你爹。不是，
1: 这怎么是我爹？你
4: 这怎么是我？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了。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哎，他不是你儿子。
3: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4: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5: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
3: 他是你媳妇儿。
1: 不是，光是他不是我亲戚。
2: 还真般配。
3: 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4: 王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3: 你跟他离婚了？
4: 谁跟他离婚了？
3: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4: 这还说不清了。对了，
0: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2: 我看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
3: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 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1: 不，老爷，老爷，老爷。

0: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1: 别着急，
2: 你想滑走就滑，走就滑。哎
3: 呦，我认你，我认。
0: 你认我？哎，叫我。
3: 爹。
0: 大点声。
3: 爹。哎。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0: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哎、
4: 老爷子，
2: 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
5: 我再给您加俩菜。哎，
0: 你们，
4: 我也认你。
5: 我们都认你，
3: 爹。
0: 好孩子，
4: 您坐，您坐啊。
0: 都是我的好孩子。哎。
3: 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快看，快看啊！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哟，
2: 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哦、打电话吧！
5: 哎，别啊，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哎，
2: 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啊！哎呀，
0: 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哎，你带着我做孙女。
3: 爷爷又成孙女了。
6: 我们家一把手上来。
7: 应该说呀，我们跟所有的观众都算是老朋友，
8: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7: 但是甭管怎么见面，都是通过荧屏，大家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8: 那倒是。
7: 借这个机会，我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8: 没问题。
7: 说说。
8: 我的名字叫金珠。
7: 没错。
8: 他的名字叫巩汉林。
7: 没错。
8: 我们是一对夫妻。
7: 没错。
8: 我们一起生活30年了。
7: 错了。应该说我们一起凑合30年了。
8: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7: 又错了，应该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我一直过得很不幸。
8: 你不幸福啊？
7: 你让大家看看，我都瘦成这个模样了，我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8: 哎呀，听这意思，你对我有意见呢？
7: 不，我对您从来不敢有意见。
8: 那就好。
7: 我有的是愤怒。我愤，我怒，我大愤怒。
8: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咱回家说去。
7: 什么？
8: 回家说去。
7: 回家说。哎，我敢吗？我全指着今天来到大上海，朋友们给我撑腰呢。听见了吧？看见了吧？鼓掌的、呐喊的，都是我家亲戚。
8: 巩汉林，
7: 是我。
8: 在家你跟我说话从来没这么大声过。
7: 对，那谁让你今天把我给放出来了呢？
8: 哎，我说你这一上来就跟我吵架，你不怕大家笑话你啊？
7: 有什么可笑话的？俗话说得好，两口子过日子，吵架拌嘴一辈子。
8: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忍了。
7: 好啊，来吧。哼！别，不许动！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这儿你不许跟我实行家庭暴力。再说了，真动起手来我也打不过他呀。大家你们也看一看，无论是平方面积还是立方体积，他大我2号啊。真一动手，他打我就跟掐童子鸡一样啊。有话好好说啊。

0: 朋友们，
1: 怎么着？
0: 我发现啊，跟他结婚
1: 是
0: 我上当了。
1: 哎呦，哎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
0: 嫁给你，我算是瞎了我的，瞎了你的狗眼。
1: 你会说话吗？那应该叫瞎了我的狗眼。我的狗什么？我的狗眼呢？这个是
0: 终于承认自己是狗了哈。
1: 谁呀？
0: 跟你结婚我还不如养条小狗呢。
1: 你太少了。跟我结婚还不如养条小狗。我告诉你，我跟小狗可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你可以拿我当狗使唤，但是你敢拿狗当我使唤吗？我怎么的？
0: 有你这么说话？
1: 我就这么说话。现在该我声讨你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太不了解她了。金珠这个女同志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就说她结婚之前，哎，我要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一条裙子，她可以给我买三套西装。
0: 亏你还记着。
1: 可是结完婚之后呢，我再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了三条裙子了，而她才给我买了一个裤头。
0: 错，那不是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1: 你甭管什么裤，我给你买的裙子花了5000多，而你给我买这裤头才花了5块钱，还三条。
0: 我再说一遍，那不是一般的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1: 算了吧，我倒霉就倒霉在你给我买这沙滩短裤上了。你让大伙说说，现如今5块钱三条的裤衩能穿吗？可是我傻呀，他给我买来我还真就穿上了。穿上之后第二天还在朋友面前显摆呢，来到了海边准备洗海澡啊。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车停到了沙滩边，我从车里边往沙滩上一跑，就听呲啦一声。哎呦，我说朋友们，那回我才知道什么叫露大脸呢。都是你干的。
0: 朋友们千万别上当。巩汉林这个同志
1: 怎么着，
0: 婚前婚后变化更大。结婚前他叫我小宝贝，结婚后他叫我老婆子，有了孩子他叫我孩子他妈，现如今他叫我老娘们
1: 儿。你就别说这些了，反正我感觉啊，你这人结婚之前跟我说的都是甜言蜜语。
0: 我发现你婚前的承诺全是谎言呐。
1: 谁是谎言？
0: 你谎言。
1: 谁谎言？
0: 你谎言。
1: 我哪有谎言？
0: 结婚前过马路啊，有条小水沟他都抱着我，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啊，我亲爱的小天鹅，我会抱你一辈子。可现如今别说是小水沟，就是大壕沟他都不抱了。为什么？
1: 为什么？你自己清楚。
0: 我不清楚啊。
1: 结婚之前你体重才80斤。现如今你体重180斤，
0: 是，
1: 你比那熊猫都沉，我抱得动吗？这小细胳膊抱住那不就得折了？再说了，也不看看自个儿什么岁数什么身材，还小天鹅，我不叫你老企鹅就不错了。
0: 谁老企鹅呀？谁是老企鹅？
1: 你老企鹅？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你更不像话啊！我就说我在家里边这地位啊，你们都不知道啊。只要我在外边和朋友们聚会，回到家他就在门口拿着显微镜检查我。
0: 我是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女人的头发。
1: 也该着我倒霉，有一天真让他发现了一根金色的长毛。
0: 怎么样，这不管着点行吗？啊，就那根金发足有这么长。
1: 哎，我当时就给你解释了。哎呀，我说夫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女人的头发。可是他不信，非要去找他大舅。
0: 我大舅在医学院工作。
1: 他大舅对这根金色的长毛经过严格的化验，最后得出结论。哎呀，金珠啊，我替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还真不是人类的毛发。
0: 不会呀。
1: 还是不信，接着去找他。

0: 二舅。
1: 我二舅在动物研究所工作。
0: 他二舅也给他化验了，也告诉他了，哎呀，我给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它也不是动物的毛发。
1: 当时我也纳闷啊，他不会抱着金丝猴唱一晚上吧？
0: 最后他找到他三舅。
1: 我三舅在植物研究所工作。
0: 他三舅经过化验，真相大白了，
1: 破了案了。
0: 金珠啊，我替你搞清楚了，原来这根金色的长毛，它是一根玉米须子。
1: 多亏我三舅啊，不然我得纳闷一辈子。
0: 你现在是不纳闷了，我现在是看着玉米我都哆嗦呀，我呀。
1: 那没办法，女人婚前都相信老公，女人婚后她都怕老公变心呐。
0: 我能变心吗？你应该想一想，我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不跟你吵，不跟你闹，我忍着你，我让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这心里还一直装着你，我爱着你。
1: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才把你看得很牢靠。
0: 哎呀，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话告诉我？
1: 我现在说也不晚呐。
0: 哎呦，吵架还真是够痛的，话不说不透，架不吵不明。
1: 就是。
0: 而且通过我们俩的吵架，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年轻人的浪漫，那是谈情说爱。我们俩这个岁数的浪漫，那就是吵架拌嘴。
1: 哎，不光是吵架拌嘴，这畅想和回忆也是咱们的浪漫。
0: 怎么畅想回忆？
1: 老伴儿啊，现在我就经常想咱俩以后的事儿。
0: 咱俩以后什么事儿？
1: 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0: 哪首歌？
1: 就那首浪漫的事儿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感谢家乡父老对我们的鼓励。
4: 是，
3: 相声都是编的。
4: 对，
3: 这段是真的啊，
4: 没听错吧？全是假的。
3: 多听相声有好处，
4: 是吗？
3: 心里一痛快，
4: 哎，
3: 什么愁事都没有了，
4: 高兴。
3: 不光是您，对演员也是如此。
4: 我们也高兴。
3: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4: 嗯，
3: 您高兴的同时，我也很开心。
4: 我们也过瘾呢。
3: 演员家里也有愁心事，
4: 是，
3: 可是到这儿全忘了。
4: 对，
3: 为什么呢？
4: 嗯，
3: 相声的功效，
4: 哎，这是艺术的魅力。
3: 这么说听不明白。
4: 嗯，
3: 于谦，
4: 举例子，
3: 于老师，
4: 对。

0: 学相声去了。
1: 说完这段，哎，家里这茬他给忘了。
0: 我太缺心眼了吧，我
1: 这事儿能忘了？
0: 相声的功效
1: 没有这么大，
0: 劝您各位多听相声
1: 啊，
0: 对身体有好处。
1: 那倒是有好处。
0: 当然了啊，说是这个百病全治，我们不敢说。
1: 那当然，
0: 真是有大病，您得看病去，
1: 上医院。
0: 哎，这儿不是全能治。现如今咱们的医学很发达，
1: 是
0: 什么病都能治。
1: 医院哈，
0: 你那过去来说，咱不敢说。
1: 嗯，
0: 那个年头感冒都死人。
1: 对呀、
0: 啊，小孩一落生抽四六风，
1: 是
0: 四天六天死了。
1: 不知道
0: 现如今没有这些事了。
1: 对，
0: 医学发达。
1: 嗯
0: 啊，从里到外，你是什么病全能治，
1: 都能治。
0: 你看器官移植，过去你敢想吗？
1: 移植器官，
0: 于老师啊，
1: 哎，还是
0: 心坏了，心坏了。
1: 行，坏了，
0: 大夫拉了一看啊，怎么回事？烫，
1: 别还扒开，
0: 这心都臭了，
1: 臭了，
0: 切下来吧，扔了
1: 啊！
0: 一扫去，动物园死一狼，哎，这心拿来给他缝上了啊，好了，一样使，一样使，就除了夜里边醒的早一点
1: 啊，
0: 早晨四点出去啊，冲着月亮看。
1: 我的习性都变了，这
0: 别的毛病没有、
1: 嗯、啊！
0: 过些日子肺又坏了，
1: 是
0: 切开，哎呀，肺坏了，
1: 嗯，
0: 得找一狗，狗肺搁里面，啊，狼心狗肺，啊，
1: 狼心狗肺就这么来的，是怎么的？
0: 能治，这里边器官，外边也行，
1: 外边
0: 胳膊、腿、肩膀、头子都行，
1: 这卸下来都能移植。
0: 比如说
1: 啊，
0: 这儿演出散了啊、
1: 嗯，
0: 我们都开车回北京了啊。
1: 对，
0: 于老师身份比我们高。
1: 没有
0: 啊，他看我们开车瞧不起我们，
1: 是
0: 啊，蹬自行车回家。
1: 我蹬自行车还瞧不起这开车的
0: 啊？你二八的呀，
1: 二八的，二八管什么呀？不就自行车大点吗？
0: 那、啊、能驮东西了，你那个？
1: 啊，
0: 前面哟，前面来一姑娘，
1: 啊、
0: 这么漂亮啊，
1: 好看，
0: 长发飘飘，小腰咱们这米签儿，
1: 是
0: 人家孩子蹬自行车，
1: 哦，
0: 于老师行，呵，
1: 嗯，
0: 这我得得着这个，
1: 什么叫得着呀？
0: 我得看着
1: 啊，
0: 玩命蹬啊，快呀、啊。人人人过去了啊！
1: 嗯，
0: 到这一看，这脸长得跟茄子似的，
1: 好嘛！
0: 于老吓坏了，一捏闸，啪，翻过去了。
1: 你看，
0: 噔，人摔在这儿了。
1: 哟，
0: 来大卡车
1: 啊！
0: 呜，打你的胳膊这压过去了啊！
1: 从这儿
0: 压过去，压过去之后，那司机纳闷，哎，
1: 啊，
0: 我道走错了，都回来了，
1: 还回来。
0: 哎，我一琢磨，哎，道没错，
1: 哎。我说想好了再走行不行啊？这个
0: 还是错了。
1: 哎呀，看他解恨来的是吧？
0: 来来回回一个多小时吧。啊，
1: 嚯、啊，
0: 他走了，他走了，
1: 压烂了。
0: 你这得了，这是腕子算完了。
1: 啊，
0: 哎呦，老百姓都吓坏了。
1: 嗯，
0: 人家都等着，等那车走了是吧？都过来，坏了。
1: 啊，
0: 压流氓了。
1: 啊、去，压流氓了，像话吗？
0: 打电话吧。
1: 压人。
0: 完完完完完，车来了。奔奔奔下俩小护士，
1: 哟，
0: 这漂亮啊！
1: 是啊，
0: 一米七大高个儿，
1: 嘿
0: 啊，
1: 嗯，
0: 连鬓络腮胡子，
1: 嗯，
0: 一巴掌宽护心毛，
1: 嚯、
0: 哦，哪儿了？啊，这个打起来，啪扔车上了，
1: 嗯，
0: 一关门，喵喵喵喵喵喵，拉到医院去了。
1: 这屠宰场的吧？这是，
0: 嗯，拉到医院进门、
1: 啊，
0: 大夫看看，这没事，这好弄，
1: 是吗？
0: 这先打一针，打破伤风针，
1: 这对，
0: 哎，给摁在这儿。摁桌子这儿，
1: 哎，
0: 有人摁着脑袋，
1: 嗯、
0: 过来给寸裤子。
1: 没穿那么多啊！哎，这这这，行了行了，
0: 跟变脸似的，一层一层的。
1: 哪儿变脸？
0: 你看，
1: 变脸有脱裤子的、
0: 啊，那完了。大夫打开文具盒，拿出一圆珠笔来。
1: 啊。画一圈干嘛呀？
0: 他怕打不准呢。
1: 瞄准用的，
0: 啊，真
1: 啊。啊哎呀，哎呀，
0: 打完了啊！
1: 嗯，
0: 咱没事，摁好了吧？
1: 啊，
0: 拿锯，拿锯，锯你这截肢，
1: 锯下。
0: 哎，你不这儿坏了吗？
1: 对，这儿腕子
0: 换新的。
1: 啊，
0: 为了保证你这个整体都合适啊，
1: 是是，
0: 从这儿锯。
1: 哎，
0: 打根儿上啊，根儿上锯。
1: 哦，
0: 打开这个电冰柜
1: 啊，
0: 翻腾，这速冻饺子、带鱼，
1: 全搁里头。
0: 都有，哎，找出这把锯来了
1: 啊！这锯也搁冰柜里。
0: 大夫横口酒。
1: 嗯。干嘛呀？
0: 拿过那展布来擦擦，摁住了。
1: 嗯，
0: 别动啊，别叫唤啊。
1: 是，
0: 一会儿木了就不疼了啊。
1: 哎，
0: 嗨，
1: 什么大夫这？
0: 咔，
1: 这不是撅死的吗？这不是，
0: 锯开点好撅。
1: 你锯。

0: 了干嘛？直接撅不就完了吗？
1: 麻烦不好弄。
0: 没听说过。
1: 小护士拿盘子托着你这胳膊，嗯、
0: 啊，
1: 奔后边有倒模室，
0: 倒模，
1: 哎，倒模出条新胳膊，
0: 哦，假肢，
1: 跟你这一模一样，
0: 哦，
1: 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0: 对，吃了，
1: 这端过来，
0: 嗯、
1: 啊，给你拧好了，
0: 螺丝，
1: 模色，撒、哦、上，一模一样，
0: 哦，这就行了，
1: 跟新的一样，
0: 哦，
1: 你伸手你看，
0: 对，
1: 你看这俩一样不一样？
0: 这就是真的，这个
1: 真的
0: 一
1: 样，不一
0: 样吗？
1: 没问题了，
0: 啊，
1: 你继续，你出去上班写东西。
0: 写字，
1: 哎，你练武术
0: 啊、哎？这不是武术啊，这
1: 都不耽误，都不耽误，就是不能打架，
0: 打架，
1: 人家惹你，你打他，
0: 打他，
1: 啪
0: 一嘴巴，
1: 哎，你这儿没了，
0: 哪儿？
1: 人家那叼着胳膊跑了，
0: 好，
1: 啊、
0: 我给狗一嘴巴，感觉。
1: 看、哎、您想这么多是吧？
0: 什么呀？
1: 胳膊能治
0: 啊，
1: 腿也行啊，
0: 大腿
1: 也一样啊，
0: 行吗？
1: 胳膊好了，你又上马路野去了，你啊？
0: 我这人没记性，
1: 没跟家待不住，是吧？
0: 闲的
1: 出去呀？
0: 嗯，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儿
1: 一大墙，
0: 哦，
1: 墙上俩窗户，
0: 哟，
1: 往外飘水蒸气，
0: 哦，
1: 拿耳朵一听，里边哗楞楞水响，
0: 哟，
1: 还是说话呢？
0: 怎么说？
1: 二姐，给我擦擦后背。
0: 行了，甭想了，这个，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子。
0: 干嘛还传说呀？
1: 所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嗯，我得看看呀，
0: 看这个，
1: 看看，哎，把手搁在墙上，
0: 嗯，
1: 啪，哎，锅炉房
0: 啊，
1: 哎，旁边那窗户才是呢，
0: 好嘛，
1: 上错了，又下来
0: 了。
1: 下来四个保安等着呢。
0: 啊，
1: 干什么去？
0: 是，
1: 扒女澡堂子的。
0: 我亏心不亏心？
1: 打他！
0: 啊，
1: 追呀、啊！人后边拿着棍子追你。
0: 哎呀，
1: 玩命跑吧，你就跑啊！
0: 一胳膊跑啊！
1: 你这个终归不是很灵活，你知道吗？
0: 嗨、啊，还是假的吗？这个
1: 跑吧。
0: 嗯、
1: 啊，拐弯抹角你就上了机动车的逆行道。
0: 逆行
1: 啊！那边来大车，嘣！
0: 哟，
1: 怼了你一下，
0: 撞上了。
1: 哎，五秒钟之后啊，你睁开眼了。
0: 哟，
1: 哎，挺奇怪、啊，
0: 怎么了？
1: 坐草地上了。
0: 哟，
1: 刚才我明明在那桥
0: 跑呢，
1: 那桥怎么那么远呢？
0: 那儿，
1: 我这儿来了。
0: 嗯，身上
1: 没事啊。
0: 哎，这不错，
1: 太神奇了，这个 啊，
0: 这行。
1: 那个脚是谁的
0: 啊？蹦过去了吗？这不是？这蹦过去还没明白呢，这个。
1: 啊，拿过来看吧。
0: 嗯，
1: 这个鞋很像我这只啊。
0: 是。
1: 解个鞋带
0: 儿，
1: 哎，这袜子也很像我这只啊，
0: 就是那个
1: 袜子，袜子，哎，这脚是我的，
0: 可不是，
1: 我疼死我了，
0: 哎呀，哦，我这人反应太慢了，
1: 疼死我了啊，
0: 啊，
1: 一会儿，完，
0: 又来了，
1: 这车来了啊，在这儿了，这通找的啊，
0: 跟着我呢，
1: 啊，来，蹭蹭，俩小护士下来了，
0: 哦，
1: 一米七大高个，连鬓络腮，猴子一巴掌，虎皮毛，
0: 嗯，
1: 啊，搭起来人烫了扔车上，
0: 哦，
1: 关上门，走了
0: 、
1: 过十分钟又回来了，
0: 干嘛？
1: 那脚忘拿了，
0: 嘿，干什么来了？他们这是
1: 啊，来到医院，大夫一瞧，呵，又是你，摁住了，
0: 吐你裤子，
1: 哎呀，
0: 那行了，行，我长记性，少穿点好不好？这
1: 打圈啊，打针都完事儿，
0: 嗯，
1: 打开冰柜，把大锯掏出来了。
0: 大锯，
1: 俩护士来着，
0: 嗯，
1: 其实就脚这儿，
0: 是啊，
1: 为了安全，从大腿根这儿切，
0: 也打根这儿
1: 啊，
0: 俩人。还是撅下来的，
1: 拿到后边倒模室，
0: 嗯，
1: 一会儿出一新的啊，
0: 嚯，
1: 出一新的，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
0: 还是吃，
1: 拿回来弄好了，
0: 啊，
1: 拿螺丝刀都拧上，
0: 紧上，
1: 走吧，
0: 啊，
1: 好了，
0: 走路，
1: 哎呀，没上楼，下楼，
0: 行，
1: 你出去跟小孩们跳房子去，啊，
0: 嘿，跳房子都成，
1: 都行，
0: 那就没问题了，
1: 而且这回了不得了，
0: 怎么？
1: 谁要惹你，你摘下大胯来抽他，
0: 哎呀，那要跑我怎么追人家这个？
1: 你砍他呀，
0: 哎，这嗨。我还跟人打什么架呀？我都这样，
1: 啊，都挺好，都挺，就是上飞机你这腿得托运，
0: 为什么？
1: 这算凶器，知道吗？
0: 对，腿算凶器，
1: 算凶器
0: 啊，
1: 多好
0: 啊！
1: 这脑袋也行，
0: 脑袋
1: 一样能换，
0: 是吗？
1: 腿也好了，胳膊也好了，你又出去野去了啊？
0: 还去？
1: 跟家待不住，家里人不让出去
0: 啊，
1: 看着没人，偷着跑出来，把链子摘下来扔那儿。
0: 舌头出汗不出汗的，这个
1: 太热也有，
0: 没听说过。
1: 坐上歇会儿吧，
0: 啊，
1: 歇会儿吧。后边修房，
0: 嗯，
1: 掉下钢筋水泥的坨子，
0: 哟，
1: 七百来斤啊，砰，整掉肩膀上。
0: 哎呦，
1: 你还纳闷了，
0: 嗯，
1: 天怎么黑了？没人告我一声呢，
0: 嗯，
1: 我怎么什么都瞧不见了呢？啊，一低头，咕咚一下子。

0: 这掉地下拿手一摸、领子边上就是这醒脑门啊，
1: 这拍进去了，
0: 哟坏了，我说看不见呢，害怕了，喊吧
1: 啊，呼噜，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学了，
0: 我给你模仿这声音啊，
1: 模仿什么呀，脑子在箱子里头呢
0: 啊，一会儿
1: 又来了，
0: 车来了，蹭蹭蹭下来俩小护士，
1: 哦，
0: 一米七大高个儿，长发飘飘，长得这漂亮，退下来的空姐穿着超短裙、看吧，
1: 对，这我看不见了，这个、这拍进去你让我看什么呀，
0: 是吧，搭上车拉着医院去
1: 啊，
0: 大夫一瞧，这是他吗，我看着像
1: 啊，
0: 看着像，你们退下裤子来我看看是不是的，
1: 这
0: 啊，
1: 不认识脸认识屁股是吗，
0: 看好天了吗，
1: 啊，
0: 我没错是他，
1: 啊，
0: 打针消毒都完事了，把脑袋翘下来弄一道门弄一新的，
1: 嘿，
0: 安好了，拿钢笔给你画眉毛画眼，
1: 还画这儿，请你算是
0: 好了，
1: 死了，
0: 那还不死，谢谢谢谢，愿意听吗，我怕太晚了耽误您回家歇着，没事啊，是吗，行，好，您别说，我还真听不清楚你们说的是什么，
1: 那你这瞎答应什么，
0: 发个号吧，谁先说谁后说，
1: 等不了，
0: 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
1: 嗯，
0: 离开家十年之久了，
1: 是
0: 没有回天津、只有去年的时候回来一趟，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了一场、
1: 对，
0: 十年间我在天津可能就一共演过三回，
1: 是吗，
0: 演过三回，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回天津演出，
1: 嗯，
0: 是这十几年来第一次，
1: 哎，没有过、
0: 第一次，谢谢谢谢，全国各地的演出很多，但是说在天津这样干连续五场是在别处从来没有过的，
1: 也不敢这么、
0: 我们也愿意回家来演出，
1: 嗯，
0: 为什么呢，天津是相声窝子，父老乡亲们都懂相声，
1: 都是内行，
0: 在这儿很难蒙，
1: 是
0: 不好骗，
1: 对，
0: 走到街上十个人有八个懂相声，
1: 是
0: 那俩会唱快板啊，
1: 全是许一凡的和尚，
0: 是吧，所以说回来也是忐忑不安，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他又怕我们的技术不过关，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吧，能在大小哥一边，我们这心是热的哈，
1: 对，
0: 我愿意，我打肚子里边，我热热乎乎的吧，我
1: 行了行了，您这心好，但是有点恶心，
0: 捣乱，
1: 不是捣乱，您别这么比划，
0: 于谦师哥。在北京跟我一起打天下这么多年了，不记名不记利，人家不是为了钱，他们家很有钱，
1: 是
0: 很有钱，因为他父亲搞科研的，我一旦说这个我心情特别好，
1: 是啊，我可别扭了呢，
0: 你看你那没办法
1: 了，
0: 要不你上这边来，
1: 那就算了吧，
0: 不开玩笑，我看他们老爷子是科学家啊，是这个盗墓的，
1: 盗墓算科学家呀，
0: 就是
1: 您这什么逻辑，这是
0: 谁家要是有坟呢他就刨去
1: 啊，
0: 没事就扛着个铁锹，铁天不有刺儿啊，
1: 看
0: 对，
1: 什么对呀、
0: 出去刨去、也发了财了，刨了不少东西，
1: 是啊，
0: 国家文物他爸爸叨腾不少，
1: 哦，
0: 那回他河北省什么劲儿，啪啪啪一刨，刨出来了，想爸爸乐了，
1: 嗯，
0: 里边有一具死尸，
1: 哟，
0: 骨头架子、腰里边系了一虎皮裙，地上扔一小铁棍，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
1: 我爸爸把孙悟空那坟刨出来了
0: 啊，老头纳闷，这是大师兄的坟，
1: 什么大师兄啊，他打哪儿拎的叫大师兄啊，
0: 看电视剧看的呗，
1: 嗨，你这不是
0: 啊，指了指，哼，你这破猴啊，
1: 嗨，
0: 你有
1: 没有，
0: 你有今天啊，是不是呢，
1: 啊，
0: 你如意金箍棒像是真的哈、
1: 是真的不是，
0: 人说你能大
1: 啊，
0: 大嘟行，
1: 真的
0: 真长了，大嘟啊啊，比这屋都大，
1: 哎呦嚯，
0: 这拿不走了这个
1: 啊，
0: 小，
1: 哎
0: 最后跟针这么大，
1: 哦，
0: 他爸爸拿起来塞耳朵里了，
1: 我爸爸就是孙猴感情，
0: 多好了啊。

0: 村长来了，
1: 哦，
0: 带着四个民兵，带着红箍，
1: 嚯，
0: 你干什么呢？管着吗？你把孙悟空的坟抛开了？
1: 还真是，
0: 这是过保啊！
1: 嗯，
0: 啊，罚你100块钱啊！
1: 100，
0: 爸爸已经门儿也没有啊！
1: 那是
0: 没有，
1: 不承认。
0: 你掏100块钱，咱就了事了。
1: 哎，
0: 你穷疯了，
1: 咬死口！
0: 你要招倒霉了，
1: 怎么了？
0: 有这你想去？
1: 哎，
0: 大噗，死了！我就爱说这个，
1: 是啊，
0: 我心里
1: 痛点行不行？
0: 不换，不能换，换了大伙不乐意。
1: 嗨，
0: 就说这个吧，你爱听吗？
1: 我
0: 啊，
1: 你要让我应了，这可难了。
0: 你不爱听啊？不爱听，你告我去。
1: 嗨，没有。
0: 就说都真事儿。
1: 嗯，
0: 当然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嗯、
0: 他父亲老爷子那了不起。
1: 咱来回来去说，可不带这样啊。
0: 我特别痛快，你
1: 看什么痛快？
0: 我这心花怒放，我告诉你、
1: 啊，又怎么了？
0: 哎，我多说点，多说点这个，多说点。我高兴，他爸爸说句良心话，我好好捧一捧于氏父子。
1: 您好好说，
0: 那个老头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
1: 跟刚才口风一样啊！您这个
0: 太有钱了，
1: 什么模样？您这是？您打算不打算说点好话啊？
0: 真有钱，北京城首富
1: 啊！
0: 他原籍是通县人
1: 哦，
0: 通县后来通县都住不开了，
1: 是
0: 全家移民
1: 哦，
0: 到房山那边，
1: 不叫移民
0: 啊，
1: 嗯，他就是搬房山去。
0: 家里太有钱了，
1: 嗯，
0: 老爷子花钱如流水一般，
1: 大方，
0: 拿花钱就当乐趣
1: 哦，
0: 吃喝玩乐，穿东西穿衣服，讲究一日三开箱、
1: 啊。怎么叫一日三开箱？
0: 这一件衣服啊，得做3件，
1: 干嘛用啊？
0: 啊，你想啊。就穿这衣服啊，
1: 啊，
0: 比如说这早晨起来这件啊，
1: 啊，
0: 这绣了一花骨朵，
1: 花骨朵，
0: 中午换了啊，
1: 换，
0: 绣这花开了，
1: 又开花，
0: 就晚上又换一件啊，
1: 啊，
0: 这花谢了，嗯，了得吗？
1: 这太讲究了
0: 啊！早晨这件
1: 啊，
0: 这是一圆饼子，
1: 啊
0: 啊，到中午啊换一件，哎，这一果篦啊，到晚上换这件煎饼果子，嗯、
1: 啊，我爸爸把一天三顿饭都穿衣服上。
0: 早晨这件这绣一马，
1: 嗯，
0: 哎，下午换一个，这是一驴，晚上换一件骡子，
1: 配的还够快的哈、啊，这个
0: 讲究吗？
1: 这讲究他干嘛呀？
0: 知道吗？洗澡讲究洗头一水，
1: 干嘛头一水？
0: 我不是瞧不起您各位，谁也没有他爸爸这了不起。
1: 怎么回事？
0: 洗澡头水，
1: 怎么叫头水？
0: 这池子里换完水下去过一个人，他爸爸就不洗了，
1: 就嫌脏了。
0: 早晨4点就去了，
1: 那么早
0: 啊？水刚换完，老头来了，
1: 啊，
0: 脱了下池子，
1: 嗯，
0: 就起来了，
1: 啊，
0: 这个兑凉水啊、嗯，下这池子，这个兑热的啊。水温都合适了，
1: 嗯，
0: 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
1: 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是吧？
0: 洗头一水，
1: 那不叫洗澡，
0: 跟澡堂子待一天，
1: 啊，
0: 多大势力？
1: 是啊，
0: 跟澡堂里边，大家带的炒饼拿饭盒，
1: 带饼，
0: 到中午坐池子边上，俩脚跟里边扑腾，
1: 还小点，
0: 体会大海的感觉。
1: 啊、哪有啊这？有海的感觉？
0: 打开饭盒，吃这炒饼，
1: 啊，
0: 吃完了刷饭盒，
1: 哎。起了吧，起了，
0: 干干净净的。
1: 这里刷能干净得了吗？
0: 吃完了，掏一苹果来。
1: 嗯，
0: 大苹果。
1: 哦，别这里洗，
0: 还得洗。
1: 哎，一口一洗呀，
0: 讲究。
1: 讲究什么呀？
0: 有钱就是有钱
1: 啊！
0: 于老师继承他爸爸这点了。
1: 怎么？
0: 有钱
1: 传下来的。
0: 哎呀，于老师这看的钱呢很轻，
1: 是吗？
0: 不拿钱当回事。
1: 哦，
0: 你算吧。
1: 嗯，
0: 零钱凑够1块就不破了。
1: 对。我这什么家风啊？这是、
0: 嗯、
1: 太仔细了，这个
0: 钢板都穿在肋条上，
1: 啊、
0: 嗯，手里拿老虎钳子，
1: 嗯，
0: 花钱的时候往下蹬，
1: 呵，
0: 每一分钱都带着血筋儿。
1: 哎呀，
0: 这么说吧，打、嗯、粪车从门口过都得尝尝咸蛋儿。
1: 哎呀，脏不脏啊？那个、嗯、
0: 老于就有门风
1: 啊、
0: 嗯，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
1: 啊、嗯，什么规矩啊？这是
0: 吧？好这个吗？
1: 嗯，
0: 您想啊，每天晚上吃完饭了。他夜里无论多晚，8点吃完饭也得出去上马路上捡钱去。
1: 捡？
0: 哎，走到街上捡钱。晚上吃完饭他出去了。
1: 哦。
0: 天天捡。
1: 是。
0: 不这么容易的。
1: 那可不是。
0: 谁没事丢钱？
1: 谁老掉钱呢？
0: 那天看见了。
1: 嗯。
0: 地上有一张10块钱。
1: 哟呵。
0: 于老师乐了。
1: 哎。
0: 啊。苍天不负苦心人啊。啊，
1: 终于等着了。这，哎哎，这干嘛呢？
0: 捡钱的规矩。

0: 那还有规矩，
1: 先踩上，左右看看没人，再蹲下系鞋带。
0: 哦，
1: 其实穿拖鞋出去的，
0: 那系什么鞋带啊？
1: 哎，没踩着，往前跑了，
0: 风刮的，
1: 我又走了，又走了，
0: 追着
1: 啊！其实呢，这是一个犯罪团伙，
0: 干嘛呀？
1: 打算绑架他，
0: 这怎么绑？
1: 10块钱拴根鱼线，
0: 哦，
1: 就这么长的鱼线，
0: 啊，
1: 人这么瞪着。他就一抬头就看见这人了
0: 啊！
1: 他就光低头，人瞪这个，来这边来，来来。
0: 哎呀，嗨！我财迷到这份儿上了，都
1: 知道吗？
0: 嗯，
1: 打北京跟着廊坊，
0: 嚯！我给他给贼累死
1: 啊！一抬头，一大帮人给捆上了。
0: 嗯，
1: 有人还说呢，扔车上，扔车上。
0: 哼，
1: 那头说还费那劲，一晃10块钱，来这儿来，来来，
0: 还跟着呢，没记性啊！
1: 问电话，说加电话多少
0: 啊？
1: 给你媳妇打电话，
0: 绑架！
1: 给媳妇打电话，嫂子吓坏了。
0: 当然，
1: 两口子感情好。
0: 嗯，
1: 哎呀，你们可别打他呀，也别骂他呀。
0: 是，
1: 我全力配合，不就要钱吗？好说。
0: 哎，
1: 我绝对不报警，
0: 给钱。
1: 不过丑话说前面，
0: 啊，
1: 你们要是要超过100块钱，你们就撕票得了。
0: 没听说过。

0: 我一点都不累。
1: 是。不累。哎呦喂！哎，行了行，还不累呢。
0: 这是回天津的第一站，
1: 嗯
0: 啊，回家演出心里特别的踏实。
1: 是，
0: 这十年在外边漂流啊，不容易，经过的风风雨雨实在也是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呢，这十年来是观众支持的我走过十年来。
1: 对，
0: 所以对观众来说，永远是报不完的恩。
1: 哎，
0: 只要您愿意听，我们就愿意多说。
1: 是，
0: 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
1: 谢谢。
0: 于老师
1: 还说我是吧，您换这意思，
0: 我说我、我啊，我这个人呢、
1: 少帮主，
0: 这有熟悉我们的观众说少帮主、说李菁是吧、李菁是我的师弟，
1: 对了，
0: 也是北京德云社的主要演员，
1: 哎，
0: 就是刚才在台上跟我徒弟何云伟说树梅叶站在这边这个
1: 捧哏的
0: 大眼珠子滴溜乱转这个，
1: 对，
0: 李菁，
1: 嗯，
0: 快板唱得好，
1: 是
0: 北京丐帮的少帮主，
1: 您这起的外号，
0: 这个人很有意思，
1: 嗯，
0: 脾气慢，
1: 慢性，
0: 慢性子，
1: 对，
0: 啊，从来你要说看他着急，没有，
1: 从来没有过，
0: 我们后台有俩人反差大，
1: 是，
0: 一个是他。一个呢就是这个徐德亮，
1: 哎，
0: 徐德亮今天没来、过几天在这个咱们这个体育馆这演出就跟过来了，
1: 对
0: 啊，俩徐德亮脾气急，
1: 暴脾气
0: 啊，哎呀呀呀呀，你不是说什么就完了，
1: 完了，
0: 李菁是骂，
1: 嗯
0: 啊，这开车就看得出来，徐德亮买一车，
1: 嗯，
0: 买七手的夏利，
1: 哎、这还能要吗这车
0: 啊，啊，一天创了45回，
1: 好嘛，能开动的不错，
0: 开着去厂门口，师哥、我买车了，
1: 哦，
0: 我出溜哪个是你的，
1: 嗯，
0: 这车，我说可以呀、啊，拍了两下，哗，散了，
1: 哎呀，不禁拍，
0: 开车愣，
1: 哦，
0: 李菁开车可谨慎之极，
1: 哦，
0: 一进后台坐着擦汗，我说怎么了这是，你还有着急的时候，
1: 嗯，
0: 我刚才我跟人家飙车来着。
1: 这能飙车不容易、
0: 你都能飙车这还了得，
1: 是啊，
0: 跟谁飙车呀，
1: 啊、
0: 一轮椅，
1: 哎呀，这飙的什么劲呢，这
0: 兄弟、兄弟，这要是赢了你也不露脸呢，
1: 是啊，
0: 输了
1: 还输了，这就更不露脸了吗，
0: 不是你多余，真的，你不如走着走里是吧？
1: 哎，对，溜达着吧。
0: 我起誓了，
1: 啊，
0: 我一会儿出去我就不活着了。
1: 干嘛呀？
0: 我开三迈啊。
1: 三迈，
0: 走走走走。
1: 哎，对，开去吧。
0: 真出去了，把窗户摇起来。
1: 哦，
0: 开三迈。我的妈呀，太刺激了！
1: 这有什么可刺激的？这
0: 三迈、
1: 哦，
0: 是吧？还觉得怎么着？旁边一拄拐的比他快多了，你知道吗、
1: 这还超车呢，还
0: 是是吧？
1: 嗯，
0: 开着开着，把车踩那儿了，钥匙拔起来，下车坐马路牙子上，哎呦，受不了了，我这心都要出来了，
1: 至于吗？
0: 我得歇会儿。
1: 哦，
0: 可惜我这车太小。
1: 哦，
0: 我以后跟郭德纲似的，我买一大车，
1: 买大车
0: 我就行。可惜我没钱。
1: 哦，
0: 老天爷给我点钱吧。
1: 嗯，
0: 砰。
1: 这是
0: 打天上掉一大箱子来，
1: 哟，
0: 里边都是钱，一沓一沓美金。
1: 嚯，
0: 我的妈耶，太刺激了！
1: 真是新鲜，倒是
0: 这么些钱，我不光买车，我还能娶一个漂亮媳妇儿，
1: 结婚。
0: 老天爷，给我一漂亮媳妇儿吧！啪，摔些美女来。
1: 嚯，
0: 我的妈呀，太刺激了！
1: 正美这来四个警察
0: 啊，这是你创作的吗？啊，
1: 车祸呀、
0: 太刺激了！他要不上来，有人不知道是他，是吧？
1: 让您大伙儿认识。
0: 我亲师兄弟，挺可乐的。你看这会儿心情还不错，
1: 您就 要说这高兴，
0: 还有这个，还有于谦的人呢，
1: 还是我呀、啊？我还以为您就支出去了呢，
0: 支出去还得拉回来呢。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1: 嗯，
0: 北京德云社呢？从1996年左右，
1: 嗯，
0: 开始初具规模，一直到今天，
1: 对，
0: 历经十年风雨坎坷，
1: 嗯，
0: 说句良心话也不容易，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见的观众是最亲的了，
1: 嗯、
0: 啊，有一段小曲儿叫《大实话》，
1: 嗯，
0: 把它奉献给您。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啊，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啊，争名夺利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
1: 对，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吃喝嫖赌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
1: 对，
0: 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

0: 一年的闲事可把我给累坏了。大年三十踏踏实实吃顿饺子。
1: 大姐，
0: 哎，
1: 大姐，
0: 郭大宝来了。
1: 哎呀，哎呦，马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和面？您快别和了！
0: 呸呸呸，你才别和了呢！大过年的，不知道说点吉利话去。
1: 还吉利呢，我都快急死了。
0: 哎呀，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
1: 是啊，
0: 恭喜恭喜！
1: 您听我说嘛，
0: 听我说，这夫妻呀、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
1: 是啊，
0: 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
1: 啊，
0: 还一孩子呢。
1: 啊，
0: 对孩子来说呀，这亲爹再不是东西，也比没有强。
1: 那倒是，不是马大姐，不是谁。

0: 是东西呀、啊，马大姐呀、啊，
1: 哎，
0: 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
1: 怎么了？
0: 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她刚认识没几天，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这，
1: 哎呦，呦，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
0: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
1: 哦，
0: 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
1: 哦，约你家干嘛呀？
0: 不是，您跟她说清楚啊。
1: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
0: 我可干不了那缺德事儿。
1: 来了
0: ，马大姐，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啊，马大姐，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
1: 啊、
0: 我去到女屋待一会儿、啊。
1: 你记住，甩了，哎，甩了，来了，哎呦，
2: 马大姐，
3: 真使劲啊！
2: 您是？
3: 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
2: 哦、
3: 他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等他。
2: 哦，坐吧。哎呦，姑娘贵姓啊？
3: 你就叫我小芳吧。
2: 哦，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哦，没带什么哈。
3: 哦，
2: 啊、来，喝、哎、果汁。
3: 哎，好，谢谢。
2: 甩了，哎呦，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3: 哦，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2: 哦，豁出去。父母挺好的，
3: 挺好的。
2: 爱人也挺好的。
3: 我单身。
2: 哦，爱人也是单身的。
3: 您说呢？
0: 净说废话，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3: 什么动静啊？您家这是？
2: 这是郭大宝。送了我一只鸟，是鹦鹉，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0: 讨厌。
3: 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
2: 着。不，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0: 马大姐。
2: 哎，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3: 谢谢
0: 马大姐，
2: 说人话。
0: 马大姐呀，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2: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0: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啊？您就说我坏话。
2: 说坏话？
0: 哎呀，你把我说的越坏越好，你快去吧。
2: 哎，我这呦，这您，嘿，这鹦鹉把我给扔出来了
3: 啊！
2: 哎呦，小芳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3: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
3: 啊！
2: 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
3: 啊！他也太抠了吧！
2: 还有呢？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
3: 那能寄到吗？
2: 能，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哎，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
3: 啊，郭大宝他这点聪明，他全用在这上头了。
2: 那聪明，大宝打小都聪明，5岁会哭了，7岁会爬了，12岁就上小学1年级了，下到4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
3: 哦，为什么？
2: 他都20了。
3: 哎呦，我跟你说，
0: 喂，怎么又不同意复婚了？不是，他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女儿不同意啊，他听说不同意啊。我昨天，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说变卦就变卦，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3: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
2: 可不，
3: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2: 哎，这就对了啊！
0: 马大姐，
3: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2: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儿。
0: 办人事儿。
2: 嘿，还学会顶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等会儿啊！
3: 嘿，这什么鸟啊？
2: 你瞎叫唤什么呀？我已经跟你说散了。
0: 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
2: 啊，
0: 马大姐，这不能散。
3: 为什么呀？
0: 不是，刚才我前妻来电话，我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要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2: 是，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的破事儿。
0: 您不管哪一层啊？哦，这大过年的，你把我女朋友。

0: 我说对了，
1: 你说您缺德不缺德？
0: 行行行，你当众别
2: 走，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0: 我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给我说回来就完了。
3: 哎呀，马大姐，
2: 哎，来了来了，咱们把话先说下啊。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你好好待人家，你不许变来变去的。
0: 您别啰嗦了，您快去吧。
3: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2: 哦，这就走了。
3: 别走。
2: 哎呀，小芳姑娘，这短痛不如长痛啊！哦，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狈虎豹啊！
3: 什么？
2: 狼豺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
3: 哎！等会儿，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他怎么还大方啊？
2: 这不，他上单位刷牙是有原因的，是吧？他这原因就是他把牙落单位了
3: 啊！
2: 假牙，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刷刷
3: 哦哦，
2: 洗刷刷洗刷刷
3: 哦哦，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哎呀，您别欧了。哎，那他记性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2: 他不贴，他有原因呢，是吧？这个原因就是，你猜猜。
3: 哇，还是我猜吧。
2: 他这是电子邮件呐、啊，他就不用贴邮票了。
3: 那是不用贴邮票。
2: 哎，
3: 可是他这学历，
2: 学历可不低啊，大学本科。
3: 哎，不对，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2: 还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是吧？
3: 啊，
2: 他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
3: 我，
2: 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老师教不了他了，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我可算饶
3: 了。我的妈呀！啊，是这样。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2: 是，我跟你说啊，我给。
0: 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啊，女儿考验我呢，她喜欢什么这样考验的吧？这啊，对，考验的好，考验的好，你俩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马大姐，哎，让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2: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
0: 啊，坏了，这儿还一档子呢。
4: 马大姐，
2: 哎呦，你看，把英伟高兴的，我告诉他一声，我瞧瞧他去，这就来。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0: 太好了，那就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
4: 刚才啊，我前妻来电话
0: 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
4: 马大姐，
0: 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2: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4: 为什么？马大姐，
0: 你好人做到底，素活素到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人面看狗面。我们一家
3: 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0: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2: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3: 我回来。马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问您呢，
4: 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我。
2: 小芳姑娘，听大姐跟你说啊，
3: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
2: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那个还是那句老话，夫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
3: 知道啊。
2: 他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
3: 知道啊。
2: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都想那搭子，脑子里惦那骰子，这牌你还糊得了吗？

0: 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1: 是啊，是。
0: 行，郭大宝，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我祝你们快乐幸福。
2: 是的。
0: 哎，没使劲呢。这小芳姑娘，那你您放心，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哎，
2: 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对了，哎，我有一外甥叫朱军，人长特白。
0: 哎呦，
2: 马大姐，您看您，
0: 什么时候见面？
2: 这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不走了，不走了啊！大宝，把那娘俩也接来，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哎、
1: 谢谢马大姐。哎，大姐啊，您家牙膏搁哪儿？
2: 买呀、
1: 啊，我先把牙刷了。
2: 嘿。
1: 不是，这过节单位放假吗？你们牙膏在哪放呢？您别跑我这儿来，我这牙膏搁下面。
3: 平地跌跤放屁闪腰，坑不顺利。跟谁生气？跟我们家那不争气的姑娘小燕儿呗。3年前到南方打工，这回家屁眼没等沾看见，随后追上个南方对象。你说你打工打工呗，你这不离不弃在那找啥对象啊？再说那南方人吧，属那个热带植物，见点霜冻就扒了叶子，你说他气不气人的啊？
4: 妈，我接回来了。
3: 别嘚瑟，看着了。
4: 啊，猫仔，快点，这是咱妈，叫妈，快呀、快！
5: 阿猫，雷猴啊！
3: 雷猴？
5: 雷猴。
3: 雷猴没看着过，光看在树上上雷狗的。
5: 雷狗试试。
4: 妈，你弄错了，他是向你问好呢。你好，就是雷猴啊。
3: 那猴是国家保护动物，雷他对我有啥好处？
4: 妈听不明白，你快点讲普通话吧。
5: 讲普通话。阿妈，刚才我忘记说普通话了，这实在是怎么解了？
3: 啊、这还喝怪实惠的，进门就朝我要炖母鸡，没有母鸡有大鹅。
5: 大鹅、
4: 妈，你又弄错了，他说是没讲普通话，对不起。
3: 对不起就是炖母鸡呀、啊？
5: 哎呀，不是炖母鸡了，是炖母鸡了。
3: 还是炖母鸡吗？你可能是饿了，我去给你们俩做点饭去吧。
5: 嗨过了，
3: 嗨谁？他要嗨谁呀、
4: 妈，他说的是吃过了。
3: 他说嗨，
4: 妈，他那管吃啊。就叫嗨，
3: 嗨，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吃不叫吃，还嗨，哎呀，真是可口可笑。
4: 妈，可口可乐，
3: 你老挑我字眼子干啥呀？那乐跟笑不是一回事吗？
4: 哎呀，你看你，
5: 这不能了，不好意思了。怎么？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品呢。这是椰子鸡，这是长子鸡，这是栗子鸡，这是好多好多的水果了，有那个冰鸡、橙鸡、橘鸡、柿鸡、李鸡、栗鸡、梨鸡了。
3: 我钻鸡窝了。那啥，那个谢谢你抛费了啊！
5: 咱上水了，
3: 上咱厕所在外边呢。
4: 妈，说啥呢？
3: 他说到外边撒撒水。
4: 对，撒撒水呀，是小意思啦。
3: 啊，那大意思就是拉拉肚啦。
4: 怎么说你也不明白，你看你咋这么费劲呢？
3: 你跟我拧个啥呀？费劲怨谁呀？我呀，
4: 东北有的是好小伙，不找非得到南方去找个对象。这回你那个好工作，啥工作？
3: 给他当鸟语翻译吧。哎
5: 呀，你们这个东北人讲话好开心，好开心。哎呀，
4: 猫仔，去哪去？
5: 我去一趟洗手间了。
3: 啊、这有盆在屋洗吧，给
5: 你。这个也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
3: 笑啥呀？跟疯子似的笑啥呀？
4: 妈，你又弄错了，去洗手间才是上厕所。
3: 呀，整磕着了不是？你看我还拿盆给人接着，你这。

0: 样呀你？
1: 你这瞎掰呀！你说你多磕碜！你说这，
0: 我跟你说点事，这个对象不行，小燕，你听妈说啊，这南方人和北方人别说在一起过日子呀，你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儿，他两拧。你听妈话，让他回去吧啊！妈都给你找好的，
1: 感情第一嘛。
0: 什么感情第一呀？南方比咱这开放，那新处几天他就换对象，像你这实诚人啊，挺能上当。
1: 妈妈不是那样人。
2: 哇，哎呀，这个北方的气候还是好厉害，好厉害的了。好，哎，
0: 去。呀，那是冻的，让他上炕头唠唠吧，听啊。
2: 哎，唠唠
1: 心。我妈是心疼你了，想让你上炕上暖和暖。
2: 今天顶起我妈妈好了。
0: 不行，你看看，上趟厕所就把人孩子冻那样，你说这感觉时间长了，今儿个伤风，明个感冒，今儿个打针，明个吃药，你说说话没个正经动静，那你这一动一点就鼻涕拉瞎，那日子能过吗？赶紧给他买反常票，让他回去。我只能不能同意这事。哇！
2: 哎呀，你们这个炕头好烫屁股了。
0: 那你就上炕烧吧。
2: 弟弟，哇！
0: 又咋的了呀？
2: 哎呀，这个炕烧好凉屁股了。
0: 你看这沾不得凉，沾不得热的，好像刚出蛋壳那鸡脯，根本就是。
1: 坐炕中间吧。哇！
2: 哎呀，这炕中间还是好舒服了。
0: 舒服你就好好坐着吧，你老挖挖啥呀？
1: 妈，那不是好意吗？
0: 切，好意就总在咱家炕中间打坐吧，当佛爷供着他。
1: 我不跟你说了。
0: 猫仔啊。
2: 猫。
0: 我跟你说。你爸哈，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你们南方人在家舒服惯了，冷不丁到北方来，这地方太冷，你受不了，太辛苦啊。
2: 哎呦，这一点小生活忙赶忙赶呀。
1: 妈，他说，这点小辛苦吧，没啥，没啥。
0: 你掺和了，猫仔。哎，其实我看你这个孩子吧，倒挺好的，长得吧还挺受端庆的。
2: 我一定继续努力了。
0: 你别努力了，这事我不同意。嗯。就凭你这潇洒的小伙，在你们家乡蛮可以找一个比小燕子更漂亮的小女孩。
2: 不是啊，你的女儿阿燕，我认为是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啊。
1: 妈，她说了，我在她眼里是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
2: 是的，是的。
0: 这不用你翻译，我个姑娘啥样我自己知道。
2: 哎呦，你听我说，
0: 你这事你不用。妈，不行，你听妈说，你不能太实了。你没有心眼子，那夸你两句就把你激动那样，那男人追女人的时候用的不都是那套嗑吗？想当年你爸爸追我，就我的大身板愣说我是林黛玉。根本就不行了。燕子，我跟你说，燕子，你听妈话没亏吃，妈都是过来的人了，能给你，你说你
1: 妈
0: 听吗？
1: 我偏不。
0: 燕子，你就气我吧，燕子，你说你找啥样的没有？像他这类的玩意儿，这样玩意儿是。猫仔啊，猫仔，你我吧，就这一个女儿。
2: 知道，知道。
0: 我需要她在我身边照顾我。
2: 是的，是的。
0: 她在我身边照顾我吧，就不能到你们那边呢，去照顾你。你说细不细啊？
2: 细的，细的。不细的，阿毛。他在你身边照顾你。
0: 对呀。
2: 我也在你身边照顾你。他是你的女儿。
0: 对。
2: 我就是你的儿子。
0: 哎呀，不行，你听我说，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个事我不同意，我这个事出事就直来直去的，你知不知道？就像你们俩这婚事坚决是不行，一会儿我给你做点饭，吃完饭你赶紧给我回去吧，啥啥也别说。
1: 呀，你这干了你这人家回去，妈的这样你。
0: 啥样？那婚姻大事闹着玩呢，小燕儿啊，我苦吧苦也把你拉扯大了，你这是翅膀硬了要出飞是不是？啥也别说啊，
1: 妈，你别去，妈，
0: 你让让他走，
1: 妈，
0: 好，好，你不让他走是不是？我走，
2: 我，
0: 你让我干啥呀？
1: 妈，
0: 你让我干啥呀？
2: 别吵了，你们不要吵了。我全都明白了，我要嫁到你们这个地方来，阿妈看不上我了，你们的关系吗？

0: 我这堂堂蓝几汉，我这猫仔到哪个地方都能抓到好耗子。
1: 对，你听我说，猫仔，
0: 你别说，你还是听我说。你们北方人到我们南方去扎根，帮助我们搞建设，把我们那个地方搞得是好先进好先进，而我们南方人到你们北方来也是扎根，帮助你们把这个地方搞得好先进好先进，你为什么就不欢迎呢？南方北方都是中国的国土啊，哪一个地方贫穷落后都是我们共同的耻辱，你知不知道啊？
1: 不是，
0: 不跟你说了，你根本就听不懂普通话了。
1: 不是猫仔，
0: 你不要走，还是我走好了。燕子，我是一心一意想嫁到你们这地方来，可惜妈妈她就是瞧不起我，我只有先走，免得惹她老人家生气。燕子，在家里你要好好种田，要好好的孝敬妈妈，你要有什么困难一定给我写信，燕子，我一定会好好的帮助你的。燕子，最后送给你一句普通话，拜拜吧。
1: 猫仔，哎，他俩说走就走。猫仔，哎呀，你哭啥呀？东西落着，你都给他送。他俩这么沉呀，这里边什么装的大苞米？
2: 这是猫仔带过来的玉米两种。
1: 玉米两种，他还会种地呀？
2: 那可不，人家是南方一种基地的高级技术员。人家就是为了我回乡，辞了那儿的工作，他就是想在咱们这片黑土地上大干一番事业的。
1: 你说，
2: 你看看你，
1: 是真事儿啊？
2: 不信咋的？你看看，
1: 啥呀？
2: 你看啊，这个是职称证书，这是学历，还有户口，看看看看看看，
3: 看啥呀？你也不认识。
1: 我咋不认识你？那一横一竖不就是念扎根吗？
2: 扎根啊，人都让你给撵走了。
3: 扎根扎根，哎
1: 呀，你还在这嘎达啰嗦啥？你快把他找回来。外边冷开，给人孩子冻坏了。
2: 你不同意我不去。
1: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2: 猫仔，
1: 我这姑爷行。
2: 猫仔，你没走啊？
0: 我就记得妈妈肯定会把我娶过来呀。
1: 猫啊，崽人！哎呀，哎呀，外边冷吧？
0: 不冷不冷，
1: 把这孩子冻的。
2: 妈，这个
1: 我还让我表啥态？这姑娘我收下了。我姑娘行啊，上一趟南方没白去，给我淘到回个宝贝疙瘩来。咱们下周日就举行婚礼。
0: 哇，俺们完贼了，俺们完贼了。
1: 你妈的鬼子了，这年轻人咋这样呢？
2: 妈，你干啥去啊？
1: 你俩先那啥的，妈就撒那水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本台前天播音结束，早上六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北京开往上海方向的100.7分车，请靠窗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已经没地方放了都啊！
4: 嗯，
3: 哎呀，
4: 哇、
3: 哦，
4: 这个太有钱了，这个啊，
3: 嗯，
4: 嗯，你不是爱我吗？你这玩意儿地谁爱谁啊？谢谢谢谢啊！来，让侯老师给拿去吧啊！谢谢。这个正月13吧，今天是吧？
3: 嗯，
4: 没初15都在年里边，这会儿拜年稍微晚一点啊。
3: 快递猴哥，
4: 没出正月十五
3: 啊，
4: 都是在年里边。
3: 对
4: 啊，这会儿拜年虽说晚一点吧，
3: 嗯，
4: 但也可以
3: 啊，不算晚，
4: 给大伙儿拜个晚年，
3: 这倒对，
4: 晚年幸福，
3: 嗯啊。